0: 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特别专题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世纪运河链接世界，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各位听友，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共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4: 环球华人，
7: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历时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那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通航第一天，一路上是怎样的景象和体验？马上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8: 好的，雨桐，船行平陆看运河，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感受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距离上一次直播又过去了1个小时，这个时段我们的演播室又迎来了新的嘉宾，我们欢迎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程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我们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行程啊。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到现在已经航行了6个小时了。在过去的1个小时里呢，我们的直播船是通过了起石枢纽，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正是平陆运河汇入钦江干流的地方。那么程总，上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其实很多观众都会有疑问了，我们平陆运河，我们之前报道当中一直在说它的平字是取自起点平塘江口的平，但是它的陆字是我们途经的一个点，
9: 对
8: 啊，陆屋镇，它为什么不是它最终的汇入到大海当中是钦州港，它怎么不叫平钦运河呢？为什么叫平陆运河？
9: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在100年前，在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构想，用一个深水港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海连通起来，把钦州港打造成南方第二大港。这个最早钦江在100年前它是通航的，可以吞50吨，在那个年代里面靠人挑马驮50吨的运量就很大了，但今天来看50吨的意义就不大了，就相当于一辆卡车的这个运输量，所以要修5000吨的这个航道。我们最早这个名字出现的是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了以后，在1952年，广东的珠江水利工程总局 做了这个平陆运河勘察报告，我们所以现在沿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8: 嗯，一个是对之前方略的一个沿用，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清江段之前就是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给拓宽了。
9: 对，
8: 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每当遇到建设者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工程建成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建设者要跟他告别的时候了，与他相伴了四年，今天坐在我们的船上，在

0: 在这条平路运河上通行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
1: 说心里话，内心还是非常激动，也非常的感慨。特别是今天参加了一个通航一次活动的现场，让我非常的这个感动，也自豪。这四年来，从江南浦变成了实实在在这个通江达海的世界级的这个运河里面，我们四年的我们的每一位建设者里面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劳。 就我们四年来，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过成了劳动节，我们只有工期，没有假期，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了一定性。在四年里面的奋斗付出，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特别是四年的坚守，让我们也非常觉得有意义。特别是今天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把四年来的这点点滴滴回顾了一下，很多的画面跟镜头历历在目，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觉得确实是四年来确实很多。 值得难忘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开工动员大会，我们40天就把这个项目里面实现了实际开工、实际建设的项目表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也给我们树立了信心。在中间过程的时候，24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的这个技术难题的这个挑战，我们在工艺上，还有包括我们设备资源投入上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优化和指示。 最后面年底，我们一年完成了372.7万立方米的这个混凝土的浇筑，完成了总量的 50%。 这个也对经住了考验，也对这个技术啊工况起到了非常大的成就。特别到最后今年收官之战里面，我们几项工作里面印象非常深刻。走在航道上面，现在里面我们的第一个里面就航道这个扫床收官战，我们打赢了。还有船闸联合调试的攻坚战。 以及我们配套设施、大会战，还有我们物流组织的这个协同战，最后一个里面在今年的美沙克7月份的时候，这个强降雨、极端天气，我们也经住了考验，也是在这个极端天气里面，我们也做出了保卫战。虽然说今天运河通航了，但它不是一个终点，它恰恰它是一个起点。我们如何把这个运营好、管理好、 用好它，发挥的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情。
0: 您的这个回顾也带我们一起去回顾了整个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作为建设者，我们还更想知道，刚才您回顾的这所有难忘瞬间里头，我们很想知道哪个是最难的，甚至难到了让你觉得在那一刻都有点想放弃的。
1: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开始。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要完成40天。 就实现实际性开工、实现建设这样的目标，我觉得难度非常大。第二个里面呢，就是运河，它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物，没有人做过。我们很多的同事可能干过港口码头，干过公路铁路，但是就没有做过运河。
0: 没有参照。
1: 对，没有参照。所以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创造标准来做。我们白天里面对 项目里面的设计、勘察设计、现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面搞勘察设计，搞整理拆迁协调，还有我们对资源组织，还有我们的团队的组建等等，晚上回来复盘，再来安排明天的工作。我们今天都按这个计划节点完成了，晚上再来做。我觉得开始确实是非常，就好比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
0: 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也就是印证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尖锐。平路运河通航之后，我们知道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收过闸费了。当收过闸费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呢，大家就一边有人说：“哎，这过闸费贵。”还有一群人呢，算了一笔账，就是按照现在的过闸收费的这个标准，有人算了说200年才能把建设的成本收回来。程总，这笔账您是怎么算的？
1: 我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们节约下了这个52亿，并不是进入到我们企业的腰包里面，它节省这个钱里面是惠及社会，降低社会的物流成本，这样来做的。
0: 怎么讲呢？
1: 第一，我们的这个里面呢，项目现在平路上没修建之前，它的这个运输的方式要公路、铁路、水运，那就要到广州、港出海。那平路运河修通了以后， 我沿着公路、铁路的，可能就走平路运河出海了。水路呢，要的更近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公路的每吨每公里大概是5毛钱，铁路大概是1毛8。 我们5000吨的，按照我们测算里面这个

0: 运输里面呢，大概一吨一公里大概4分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成本节约下来，到2050年，那1.2亿吨的货物里面，可能有煤炭啊，有这个泥土矿啊，有这个我们大宗的这个建材啊等等，这里面呢，通过测算出来节省，这个节省是企业的物流成本下降，这个并不是放在我的口袋里。
1: 嗯，那过闸费呢？这是放到你们口袋里的。
0: 对，过闸费里面是，因为平路运河它是一个公益性项目，它并不是单单从这个过闸费收的这个里面来回本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的公益性里面，我们除了这个直接经济效益，我们还有社会效益，还有生态效益，还有开放效益这样的。
1: 所以它是千秋万代的，我们要以后往长远了看的。
0: 对对对。
1: 好的，感谢程总，非常感谢程总接受我们的采访，更要向所有的建设者们致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船还会继续向平路运河的下游航行，下一段直播我们将与大家在青州的市区再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百年的构想一朝通途，平路运河呢确实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江河新篇章。那平路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这一区域的多个港口将会串珠成链，进一步打通江海联运通道，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也将会明显提升。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江海枢纽，云南富宁港依托平路运河，即将让地处西南腹地的云南拥有直通海洋的全新航道。下面我们连线正在云南富宁港的总台记者王希。王希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富宁港的建设情况。
3: 好嘞，雨桐好。那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这里的人呢，亲切地把它称作珠江第一港。那么按照规划呀，这里将建设19个1000吨级的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目前呢，第一阶段的建设已经到了冲刺阶段。那么，1个客运和3个货运泊位的主体已经建成，在我身后的集装箱的泊位，它的这个岸桥已经搭建完成，正在布线和安装。而另外一个像老吊车一样的，这是建杂货泊位的门机，它也正在进行组装。那么整个第一阶段的工程大概是在10月底将建成，年底通过验收。那么配合广西百色水利枢纽呢，在2027年将试通航，届时呢，云南将真正拥有自己一个向南的出海新通道。我们知道云南一直是沿边不沿海，通江却难打海。以前要想出海的话，只有从这个滇东北经金沙江走长江水系出海，这样的路程大概是2800公里。而现在呢，平路运河通航，加上未来富宁港通航之后呢，一下就给云南南向多了2个出海通道，一个是走珠江水系广州出海1300公里，而通过平路运河直接向南从青州港出海的话只有700多公里。可以说平路运河的通航给云南不仅是打开了一个向南的通道，而且是一个向南通海的一个捷径。我们知道水路它运输有一个特点，就是运量大，而且价格低，非常适合大宗物品的这种运输。而在云南富宁这块呢，日渐聚集的这个绿色铝产业集群呢，现在将成为这个新通道开通以后的直接的受益者。云南呢是有丰富的风光水等绿色清洁资源，用他们电解出来的铝呢叫绿电铝，那么和传统的这个火电铝相比呢，碳排放量更低，拥有低碳通行证，在国际市场上呢竞争力非常突出。目前呢，云南的绿色铝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产业链呢既需要大量的原料输入，也有大量的产品呢亟待外运。富宁港的联动平路运河呢，补齐了云南水路出海的物流短板，那形成了低电价、低运费、低碳税3重优势，从而推动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啊，更好地转换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那么除了绿色铝产业以外呢，省内的化工、化肥啊、农林产品等大宗货物的企业，现在也都积极地筹备试运工作，那么检验这个通道的运输时效与成本。而从长远的规划看呢，富宁港还将进入全国铁路网，进一步地强化物流枢纽的效能。云南呢，现在有中老铁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澜沧江湄公河等多条跨境的大通道，平路运河呢将补上云南水路出海的关键短板，搭建起更为立体开放的综合物流体系，从而持续夯实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 那伴随着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借助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通道优势，富宁港在西南地区物流枢纽的作用呢，将进一步得到凸显。雨桐，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2: 从2800公里到700公里，变化的也不只是里程，更是这个我们真切看到了面向未来的平陆运河带来的不断的升级。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特殊的向导，他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从他笔下的古岩道到今天的平陆运河，这片土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徐霞客亲眼看到了今天的平陆运河，又会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4: 我们发现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留下的一句话“钦州岩聚从此出”，居然像是给今天的平陆运河埋了一个将近400年的伏笔。1637年，徐霞客经过陈步江，也就是今天的平塘江一带，记下了这7个字。当年钦州的盐要从海边的盐场送出，沿钦江逆流北上，抵达陆屋镇，再前往平塘江口运往各地。这中间有一段水路不通，必须靠人的肩膀和脚翻山越岭。徐霞客恰恰记录了这条古老交通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今天再看平陆运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平取自平塘江口，运河的起点，陆取自陆屋镇，曾经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货物必须要舍舟登岸，而今天一条新的水路把这个断点接上了。如果徐霞客今天再来，他会怎么记录这条河？我们用 AI 解读了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分析了他的文风。徐霞客看山水，也看很多细节，路怎么走，船怎么开，货从哪儿来，人一天走了多少里，甚至今天顺风还是逆风。所以记录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照这个办法来。徐霞客当年写过是日共行40里，他特别爱算路程。那今天我们也先算路。以前西南地区虽有出海口，可河向东流，船要一路绕行从珠江口出海，今天船可以在这里转身向南，穿过平陆运河直接进入北部湾，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写了路，我们再看看这条水路的交通方式。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道枢纽呢？因为这一带就是古时候需要靠人力翻越的地方，山高路险，马行至此难以前进，得名马道头。从运河起点到入海，水位落差大约65米，差不多20多层楼。也就是说，今天一艘船从江里开向大海，实际上还要一路下楼。在马道枢纽的水上电梯上，船进来，闸门关闭，水位变化，一艘几千吨的船就这样跟着整片水面一起升降。平陆运河一共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枢纽，所以徐霞客如果今天站在这里，他也许不会只写船闸的壮观，而是会仔细看看这么大一条船到底是怎么被一池水搬过一座山的。当时徐霞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盐往内陆运输。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到建材、矿产品，小到一包纸巾，都能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走向世界。
5: 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6: 平陆运河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钦州最大的发展吧。
7: 这个太了不起了。这太了不起了。
8: 四川真的出海更便捷了，
9: 这是祖国这么大的工程，想看看。
4: 已经收集了这篇游记的全部素材，但怎么能写得更像徐霞客呢？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老师一起创作。
0: 徐霞客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他那个文字写得很漂亮，但是主要是准确，平时他有历史地理的价值，我认为他会惊叹的有很长的篇幅那些平陆运河。
4: 最后，我们以400年前的文字方式，让徐霞客和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
10: 丙午秋，至平塘江口，江水至此，别而南流。新河出山中，金岭开，水道相主，南行入马道闸，巨舟行其中，如阶而降，所在非止盐货，机械矿产百物随舟南下， 由海而通远方。今观此河，使之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
1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12: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近日在新疆举行，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朱凤莲对此表示，9月11号到12号此次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5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英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朱凤莲介绍，与会嘉宾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共鸣。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朱凤莲对此表示，祖国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好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这对沿岸台资企业发展带来哪些便利？朱凤莲对此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降低18%到30%。朱凤莲说，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

0: 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蓝白力促在野大联盟，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湾媒体称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各方关注。台军叫嚣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8: 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00%支持这项构想。
7: 13号，卢秀燕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站台时，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强调面对民进党滥用权势及行政资源，敢不畏权势站在人民身边为民发声者，不止国民党，也包括民众党、无党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唯有团结合作，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9: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10: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7: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11: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7: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8: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其中2架今年6月运抵高雄后，经过3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作战队4分队。
12: 它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的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它有携带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它去做这件事。它在面对这些火力的时候，它其实相对脆弱，所以会有相当惨重的损失。
7: 另据台媒报道，本周起，台湾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报道称，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操演过去都是以海空军导弹部队为主体，但随着海马斯火箭以及无人机到位，海巡部门平战转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
8: 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3个月，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他被民进党持续逼问是否愿意跟其他市长参选人进行交叉辩论。蒋万安无奈重申自己愿意参加辩论。
13: 我问题非常简单 ，Yes or No？
14: 我会参加辩论啊。
13: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
7: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在最后一次质询上情绪激动，火力。

0: 全开，要求蒋万安回答是否接受交叉辩论。
1: 我说交叉结婚辩论四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2: 我愿意。
1: Yes or no?
2: Yes， 四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敬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九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千艘无人艇战队，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两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千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海军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交战。乌海军称，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
3: 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
4: 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是这叫萨尔干3000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它的这种呢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的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呢乌克兰来讲，他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了某一种的战术作为，星链，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的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 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他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3: 其实，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5: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域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3000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武装型无人艇。比如说，他会为萨尔干3000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3000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啊这种近距的空空格斗导弹，让它可以打击陆地目标、沿岸目标，甚至呢针对俄方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也可以构成威胁。
3: 俄乌战场再到中东战场，那么现在呢，像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艇等等各种无人装备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实战当中。那么您如何看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6: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70%-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万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要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7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3: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4: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 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最高的浪高曾经到做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制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制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3: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5: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他在黑海区域的这种无人艇的作战模式，那么不仅是要耗费重金去采购自杀式无人艇，那么甚至呢民党当局和台湾海军那么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采购需求，要求岛内的民营的造船厂生产这些自杀式无人艇。但是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啊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勾连和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3: 确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6: 那么台军方啊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两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啊，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战时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火靶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啊 ，MQ-9B， 它是专门用于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啊，它的机身全长达到11.7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1.2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啊，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啊，它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啊，台军买 MQ-9B 啊，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 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啊，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啊， MQ-9B 它的目标比较的大啊，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一旦被防空导弹锁定的话是很难有逃脱的机会的。第二个， MQ-9B 它没有隐身功能，而且呢为了减轻这个机身的重量啊，它也没有安装

0: 防护的装甲和自卫系统。第三呢 ，NQ9B 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啊，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NQ9B 啊，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加速将无人艇相关装备进一步引入海巡体系，宣称可利用无人装备强化所谓灰色地带监察能力，设想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艇执行海上侦察、监视和警戒任务。绿媒不断炒作无人艇可以成为台海所谓不对称作战利器。
2: 唐先生，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将无人艇纳入海巡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3: 要把无人艇呢摆进这种的海巡的体系里面，它有可能，它基本上会要想要达到几个这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力，台湾的海巡其实已经呢高度的疲劳了，装备上面、数量上面、性能上面呢赶不上。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因为现在台湾的兵员的招募呢非常非常的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呢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也提高了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3-4千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台湾的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2: 而说到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4: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巡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二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它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2: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0: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啊，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

0: 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那激光武器啊，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啊，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1: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3: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3: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 在保留原有博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也就提前完成了防护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3: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6: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3: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他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7: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3: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8: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人能够等到拥抱它，才要丰富个历史底蕴。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有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3: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 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境，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9: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3: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0: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3: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2: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3: 我的初心是守护绿色，是种栽树， 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书，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12: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3: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2: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

0: 友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手之槐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手之槐就要毁灭了。
0: 为了挽救项王手之槐，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石基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手之槐。
1: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0: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手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百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2: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0: 救活项王手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3: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0: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0000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0000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4: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0: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5: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 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永宪：
1: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0: 张永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

0: 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六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翕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而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金圆丝直径0.2毫米。此次展览是这件精美的文物经文保人员历时数月系统修复后的首次亮相。围绕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李敬训系列文创，其中闹鹅金钗冰箱贴更是火热出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训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训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训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0: 穿越华夏大地，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3: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4: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3: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4: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 很好奇，很喜欢。
3: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4: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因为要有时代的印记。
3: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4: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3: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4: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3: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4: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3: 彼时的杨民兴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梅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兴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兴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兴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4: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3: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兴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 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明兴剪。
4: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3: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明兴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4: 你作品画好了，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3: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明兴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4: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宣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去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3: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明兴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4: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3: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4: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3: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明兴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兴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4: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3: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明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4: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 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醺人朴树堂，他是糖壶熏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壶熏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壶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壶埙的前世今生。
5: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6: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壶熏，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5: 吴寻元字卢帆，号唐湖，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7: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元呢，他写了一本埙谱，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5: 他编写的唐湖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祭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3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7: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5: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7: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5: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

0: 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1: 庄窑清一色，厨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庄窑里啥，你厨里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六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他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0: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0: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

0: 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医生很多，什么样的医生才能够被称为大医？
1: 这是北京协和医院张孝谦大夫，我国消化病学奠基人，他终身没有留下鸿篇巨著，却成为中国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凭什么呢？上世纪60年代初来了一位女患者，症状很奇怪，一感冒就休克，其他医院诊断是肝炎。张孝谦没有轻易下结论，他记得自己看过这名患者，时间是30年前。前后对比，他准确地做出诊断，患者得的是习汉氏综合症。随行医生惊讶不已，30年前看过的病人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原来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每看一个病人就记下姓名、病历号码、主要诊断和特殊病情。遇到疑难病例，他随口就能指出某年某月某病房某病人与此类似，似乎从未离开病人身边。从医60多年，他用上百个小本子记录了患者的点点滴滴。晚年张孝谦几乎双目失明，但他还在坚持记录病历，不仅医术精湛，更时刻把患者装在心里的人才是备受尊敬的大医生。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曾宪九，北京协和医院一级教授，我国现代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1984年10月，他曾给一位患者写了这样一封信：张贵纯同志，你在9月16日诊视后已将近一个月，应该返院随诊，以明确诊断，希望您不要延误。患者张贵纯因胰腺增大被怀疑是胰头癌，自己都放弃了希望，就没来复查。曾宪九比患者还着急，又给张贵纯单位领导写信，请他一起催促。张贵纯并不知道，曾宪九写信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7个月了。那时年过古稀的曾宪九已是肺癌晚期，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瘦，从家走到医院200米距离都要在路上歇几歇。
2: 他抬头看见我敲门，乐了，说你终于来了，你自己对生命怎么不珍惜呀。这小同志就感到特别的温暖，
1: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还装着患者，这就是大医人心。
3: 真正的大医生考虑的不仅是治病，还会关心患者的人生与命运。
1: 她就是我国首位女学部委员、妇产科医生林巧稚。1962年，她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5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三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新生儿溶血症做出诊断并不难，问题是这种病当时全国都没有治愈的先例，超出能力范围，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婴儿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惨状却刺痛了他的心。他遍查资料，彻夜难眠，茶饭不思，最后决定试一试。 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3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大胆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这样做风险极大，并直接关系着医生的责任和声誉。换血开始，挤满了医护人员的手术室里，鸦雀无声。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他决定做第二次换血。3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退，成功了。
2: 特别辛苦，7天呀，不理他，
4: 什么都是他管。
1: 为了感谢林大夫和全体医护人员，这对父母给孩子取名协和。
3: 林巧稚称自己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为了不干扰工作，甚至无暇考虑个人感情，终身没有婚约。
1: 然而他却亲手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被称为万婴之母。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去世。弥留之际，他仿佛又回到了紧张的手术台前，喊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提起这一幕，不知多少因他接生而取名念灵、养灵、爱灵的人，泪流满面。
3: 林巧稚、张孝谦、曾宪九，这三位医生的故事，浓缩成一句话：大爱成就大医。

大爱成就大一。其实关于一还有许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内容，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向您介绍的道一。道教自古以来便有以一传道的传统，以此为宗旨，自创教一时便一直以一传道、借一弘道的传教方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教派之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教义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道教拥有众人贵生的思想，主张修炼成仙，追求长生不老，这与医学通过治病救人，从而保全生命与健康的宗旨相一致。道教以此种方式传道，可见其教义文化中的医学渊源之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与中医文化一直是同根生长的。从二者的发源母体来看，均来自上古原始的巫术文化，而后又都以道家经典《道德经》、中华文化的起源《易经》以及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可见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道医在道书中被称为道士医师，是道教中有特定内涵的一个术语，指的是那些专门负责医事事务的人。道教以行医济世作为传道的手段，道士医师变成了传教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在传道的时候呢，通常不止一种行医方式，因而在民间对道士医师有着许多不同的叫法，丹医、隐医、走方医、草泽医等。这些不同的叫法除了与他们的行医方式有关，还从侧面表明道医身份的复杂性与多重性，而这又与道医入道从医的经历有关。历史上有名可考的道医的入道经历一般归为四种，他们当中呢，有的是来自道门世家，自幼便修道习医。中国近代的葛洪和他的妻子鲍姑便属于这一种。有的呢是崇尚道教学说，并且根据自己的兴趣钻研医术，并将其用于传道济世、扶贫救弱，例如茅山的三毛真君。也有一些呢是避世修身而从医，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德高望重且医术高超的道士。虽然他们立志于在乡野间修炼传道，但是由于富于盛名而常常受到社会上层的关注，因此以此种方式入道的声名显赫之人最多。例如东汉时期的张道陵，南朝梁著名的道教学者、医药学家陶弘景，还有孙思邈、刘完素等在道教史上鼎鼎大名的道医。在这批人中，不仅有直接接触统治阶级与上层阶级的，也有立足于民间、流芳于百姓中的人。他们极大地扩展了道教与道医的影响范围，传播了道教的宗教理念，提高了道教与道医的社会地位。除了以上几种之外呢，道医中还有一大部分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这些人常常游走于民间小巷，或出没于名山大川、悬壶济世，为道教的传道打下了深厚的民众基础。道教医学与中医与民间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层次的关联，道教与中国医学是相互影响、相互扎根的关系。道医中的医道渊源始终以道为体，以医为用。道医收续了道家众人贵生的教义与修为法，重视人和生命的价值，并将此种观念与教义注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践于生活。老子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
与一般宗教的神灵主宰论不同，道医立足于现实，关注人的健康与长生，所以道医可以将道的虚无与医的实用圆融一体。道医的渊源是原始的宗教信仰，但是与一般的宗教相比，又多了一些现实的人道情怀，非常的难能可贵。中华文化之本源即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人修道便向天地法养心，养性，养气，养神，养生，天人合一而长生。可以说道一由道而生，为道而行。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道与医。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一个大夫一天上午4个小时的门诊，需要看到60个病人，甚至更多。那他平均到每一个病人的头上的时间只有3到5分钟，在这种情况下，大夫只能选择以最短的时间，用最精炼的语言解释清楚病情。
1: 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
0: 做医生的一般早上起来，第一没有时间去梳妆打扮，第二就是我没有时间在家吃早饭。跟我上班5年，基本上没有在家吃过早饭。
2: 张辉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急诊科医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他走进他的生活。
3: 在办公室，在屋里面坐着可以不用戴，但是你去看病人必须要戴口罩。
4: 腿现在能动是吗？
5: 还胀，可胀可胀。
3: 一会儿你再给他开一个基础的安定。
4: 安定。
3: 他这个病诊断多长时间了？
6: 就是他原来得过那个淋巴瘤，就一打
5: 针。那这儿呢？
3: 对。然后明天给他找消化科。
0: 因为协和医院是以疑难杂症著称的，就全国各地查不清楚的病、搞不清楚的，都会往协和医院送。那很多人挂不上门诊的号，就只能来急诊，因为急诊是不可以拒绝病人。我现在在急诊科担任的这个职位是叫做二线大夫，或者叫做总值班。
7: 4-6，反正越来越高。
0: 你的角色有点像大内总管，就所有琐碎的小事儿你都得去管。
8: 现在他肾还能保住？
1: 不是先保肾，是先保命。
8: 就先保命，这肾还能保住？
1: 不保肾。
8: 对，
1: 听没听我话？不保肾。
8: 嗯，
9: 先保命。
1: 以前我们跟这种病人交代病情的时候，都跟他说，你即使最后肾衰了，你还可以透析。
9: 嗯。
1: 但如果你没有命了呢？
0: 有好多来急诊协和医院看病的病人挂不上号，没有床位，睡在急诊的大厅里。我不能给你提供床，我还不能让你破坏我的环境，这个对于病人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很苦恼，也很无奈，就他比你治不好一个病还要烦，因为这是一些社会问题。就是每天上班我觉得最烦的事情就是这个。就医生这个行业最苦的是你要学一辈子考一辈子，逛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奢侈的。
3: 在这屋上班就在这儿吃。
0: 嗯，
3: 在抢食上班就在抢食里面吃。
0: 我在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师姐跟我们说，说你留在协和医院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赚钱少，因为你没有时间去花啊。我们当时就当个玩笑，大家听都笑了。但现在上班以后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10: 拿到了。
3: 那我开好了，你拿着卡去办就行了。
11: 我开好了，这都会写了，快点
3: 去找护士把针拔了就行了啊！回来拿大病历走就行。好了。
0: 喂，爸爸。你在干嘛呢？就在我们家的日历榜上，然后我妈会把我所有上班的时间都标出来。我妈每次打电话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在上班吗？就是不管她有什么样的事情，她都会把电话挂了，然后等我下班以后再说。
3: 好。
0: 我跟我们科的主任去录了一期养生堂的节目，就是她发现我在电视上讲心梗，而她自己其实在半个月以前因为心脏的事情去住了一次院，他都没有告诉我。作为子女来说真的是太对不起父母了。
3: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听到你就点点头或者眨眨眼。
1: 你肺的片子拍过吗？先在这儿查吧。你看我这满大厅躺的都是在这儿查的人，你说住院也住不了。我先给你拍个胸片看看肺里面的有没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很少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啊，更多是安慰。其实因为真正能治愈的病在现在的医学的发展里面是非常少的，所以大多数时候你给他的是帮助和安慰。那这5年其实我学会的更多的是后面这2点。
4: 如果现在把孩子打掉了，
9: 这个刚才我们问过产科，他没有提这个建议。
12: 这到了这个地步的话，死亡率就非常的高了。所以为什么口腔科包括所有的科室都在给你争取这个时间，尽快手术，目的是不希望它的感染在蔓延。在等待这段时间里面，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这个需要您自己想好了。到时候可能没有时间跟您这么仔细的去谈，到时候比如可能就需要你签一个字，说你到底这个孩子要不要，这些药能不能用。
0: 医生在交代病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丑话说在前面，不敢去强调那些好的结局。因为你强调了好的结局，万一发生了不好的结局，病人不理解。
13: 妈妈，我难受。妈妈
12: ，HCT 有56%，然后血气里病人没那么多了，我们可以开始休息一下的时候，就可以在这儿。然后现在家现在只有一个病人在排队，那我就可以不用在那儿看着。
14: 这个娃娃在每一个病人的床头都有一个。就因为在这里面的病人都不能陪护嘛，没有家里人在身边，然后在抢救室的环境又很恶劣，整天都是危重症的病人，所以有些清楚的病人就会
12: 心情很差。我们就给他弄个娃娃，看着好一点。
15: 自由，不憋闷。
0: 你在这个忙闹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你就会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即使什么都不干，就是坐在那儿，或者就是在那儿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心情很舒服。就有的时候看到那种提前放弃的，其实我们心里是很难过的，特别是特别年轻，但你不敢说是使劲去挽留他，你说你留下吧，不要放弃，我能给你治好。我可以说我们会尽力，但是我们尊重家属的选择。重复中有不同吧，但是每天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东西。但也许有一天我也会烦，也许可能会去选择一些更有自己时间的那些工作。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百变不离其宗啊，觉得能帮助到别人其实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现在来说这点是没有变化的，有变化的就是自己成长强大。

0: 离开了协和医院张辉的急诊诊室，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还将会为您带去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

0: 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钟世藩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是广东中山医院首批国家一级教授，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又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钟世藩来到广州，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194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钟世藩很严肃，话很少，但他对医学追求如火般热情。如今，他的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继承了他的衣钵。接下来，请您和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医钟世藩。
6: 这是一份儿科当时会诊的记录，我还可以看见这里边写的钟主任一些会诊的意见。这些病例呢，总体来说是比较详实的，而且很容易看得明白，应该说比起现在书写的病例呢，更加规范一些。
7: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案科，至今保留着半个世纪前一位钟主任留下的会诊记录。正是因为这位钟主任要求严格，当时儿科的医生们书写病历大多整齐规范。
8: 写病历其实你写给人家看的，不是写给你自己看的，人家都看不懂，你写了干嘛呢？病历是一个医生的名片。
7: 这位钟主任就是钟南山院士的父亲，著名儿科专家钟世藩。1901年，福建厦门一户姓钟的人家收养了一个男婴，取名钟世藩。1917年，16岁的钟世藩进入厦门同文书院学习。这家书院的教师多兼修中西文化，精通英语。在同文书院求学5年，成为他进入现代知识殿堂的启蒙。21岁时，钟世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现代医学学府，因其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技术设备飞升海内外，而且入学标准严格，竞争淘汰残酷。8年寒窗，到钟世藩博士毕业时，同级入学的40名同学，顺利毕业的只有8人。有人总结，正是当初协和医学院的极少数产出，成就了后来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讲医具，成为协和毕业生的恒定素养。钟世藩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并在20多年后将这一优良传统深耕在岭南。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着目前广东省各大综合医院中床位数最多、专科设置最全面的儿科。
9: 乙肝这些肯定现在是不考虑了，说那就是只要没有升高，大家有没有想想他为什么升高？升高没有。
7: 每周二一早的主任查房是1953年钟世藩创建儿科教研室时就定下的制度，坚持到今天，查房的流程和内容都几乎没有变化。对年轻医生们来说，每一次应对主任查房都是一次对自己业务能力的综合考察。当年钟世藩主任查房时，被选中病案的主管医生是既高兴又紧张。为了做好准备， 医生们不但要开夜车跑图书馆查阅资料，

0: 还要挤时间亲自动手为患儿做化验检查。
1: 他很重视基本功，这个基本功里边呢，这个基本技能，这不但要动口，还要动手。
0: 查房开始，交到钟主任手上的病历必须字迹端正、清楚易懂，汇报病情必须脱稿、倒背如流。期间，钟主任还会时不时提问，现场堪比临床考试。查房之后，是疑难病例讨论会。如果说前面考的是医生，这时候考的就是主任了。
2: 你要科室里面的业务，你不人家不能解决，你要解决，要么就是真的搞不清楚什么病，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方法，还有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你做主任的最后呢，你要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有他的本事。
0: 钟世藩就是儿科医生们心目中这样有本事的主任。数十年的医学生涯中，他专注于儿科，精耕细作，孜孜以求，成就了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医疗条件落后，儿童感染呼吸道传染病的死亡率很高。刚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的钟世藩，一边接诊，一边将儿童呼吸道疾病作为医学研究的重点方向。
3: 他一辈子想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些发现，能够有些创造，这个是他一直追求的东西。
0: 过了而立之年的钟世藩，与在协和护校读书的廖月琴相遇了，两人志趣相投，又是厦门同乡，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1935年，钟世藩迁居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进入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次年，他在自己供职的医院迎接了儿子钟南山的诞生。战争年代，危险无处不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在日军一次针对南京的空袭中，钟世藩家被炸成一片废墟，襁褓中的钟南山被埋在了瓦砾之下，险些夭折。
3: 房子塌了，塌了以后呢，我的外婆很紧张，因为当时我还在房间，还那个在那房子里边，所以她就那个时候不顾一切就过去爬爬爬，就找到我那个睡的床，完了就把我挖出来了，挖出来我看的时候，她说当时我的脸都紫了。
0: 是年冬，日军兵临城下，眼看南京不保，钟世藩携家带口跟随西迁的医院撤退至长沙。9个月后，又迁移至贵阳。烽火岁月中，钟世藩被任命为贵阳中央医院院长。1944年8月，钟世藩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辛辛那提医学院儿科研究院进行了为期1年的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涉足国际医学界刚刚起步的病毒学研究，发现繁殖中的细菌可以保护病毒的活性。这项研究的论文被美国传染病杂志发表，引起科学界的重视。1年后，钟世藩在美国得知了抗战胜利的好消息，他结束学习，匆匆回到祖国，却在国民政府大规模回迁的人潮中选择远离南京。
4: 南京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它的比较多的那种达官贵人吧，就是当官的那个时候，他不喜欢那个风气。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钟世藩收到了一份重要的任职邀请。抗战胜利后，被称为中国最早从事地方公共卫生建设的李廷安，回到广州接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和筹建中的广州中央医院院长。他深知一流的医学院和医院必须有一流的人才，于是主动与大量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且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青年学者联系，邀请他们来广州工作。这其中 就包括钟石藩。
3: 我父亲呢跟我说过，钟石藩教授是在儿科是非常有名的，他也是贵阳的中央医院的院长，他愿意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0: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广州中央医院。1948年，钟石藩接替李廷安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虽然只做了2年的院长，但钟石藩却在这儿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抉择。1949年下半年，溃败中的国民党政权开始组织人员分批撤退至台湾，不断有人奉命找到钟石藩，试图游说他携家人一同赴台。
3: 他一共来了3次，我印象非常深啊，是希望我父亲还有把这个中央院的一些医院的财产呢一块儿带到台湾去。那个时候医院里头还有13万美元。我父亲为什么不去台湾呢？我想他对这个当时的政府的腐败以及通货膨胀啊深恶痛绝。
0: 钟石藩没有犹豫，坚定地选择了留在大陆。1950年7月，钟石藩将13万美元的院产全部移交给继任院长。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迎来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平静生活。
3: 行政的工作，他实在是不是他自己的所想搞的。那有一天呢，他晚上回来就他的。理了个发，挺高兴。吃饭他也说点家常说话。他平常吃饭呢，很少跟我们讲话。后来妈妈跟我说，他说：“你爸爸已经辞去这个院长职务了。”
0: 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和广州中央医院行医。这座位于广州康乐村的小楼里，经常飘出的交响乐，记录着他和家人的幸福时光，
4: 几乎每天都听那个时候。后来就出了那个梁竹，中国的交响音乐梁竹，他很喜欢。后来第一次来广州中山纪念堂表演的时候，我和我爸我们两个人去听，听完他很高兴，他说我下次还来。结果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连续听了2天。
0: 女儿钟前军眼中的父亲是慈爱的，她小的时候爸爸会唱英文儿歌给她听，她长大了爸爸又带她一起去听音乐会。但是在儿子钟南山眼中，父亲是严厉的，甚至连表扬的话也难得说一句。1979年，钟南山赴英国留学，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开始用英文写家书。
3: 接到我父亲的回信，我一接到信的时候，这个信挺厚的，我有点奇怪什么东西。结果后来打开一看，一封是他写给我的信，另外一封呢是我写给他的信，但是里头呢是这个用红笔啊，把我每一句英文每一个都改。我当时看了以后，就是花花的，就是这个满处都是改，我自己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再写起码有10几封信，进步了以后他就不会改了。
0: 留学结束时，钟南山因为工作出色被导师赞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后，他获得了父亲唯一一次表扬。这一年钟南山45岁。
3: 给我一封信，我记得有句话是这样：你让这些外国人知道了中国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能够得到一个我父亲这么一个评价的话，我觉得是比其他的奖励更好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奖励。对我来说，
0: 钟石藩的父爱是深沉内敛的，可能也正如他的性格一般，沉默寡言是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印象。一次节庆活动上，医院要求各科室全员表演节目，作为科主任的钟石藩不得不一同上台。
5: 好像我是等他，以前我是等他。

0: 要不要坐什么船过去？他就半夜等他，因为他很高嘛，盖起来，也不用说什么话。
1: 跟同事和学生相处时，钟世藩因为话少，显得有些严肃。可给孩子看病的时候，他总是循循善诱，亲切和善，并且无论患者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
2: 当时我们那保姆，她的家在农村，所以她经常就是农村的小孩啊，就带过来看病，就到家里来看。她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给人家看，不分什么贫困啊，什么都是一样的。
3: 当年我就住在这边啊，这个楼下的房间。那么我的爸爸呢，在三楼啊，在三楼养小白鼠。他养了大概几十笼吧，那么每天晚上呢，下班呢，都是他自己来亲自来喂谷子、喂水，我也跟着上去看，觉得挺新鲜的。
1: 小白鼠是钟南山少年时有趣的记忆，但对父亲钟世藩而言，却是困难时期坚持科研的无奈之举。因为条件有限，钟世藩自己花钱买来小白鼠，在家中饲养繁殖，并在自家的书房里做起了蚁脑病毒实验。直到1953年开始，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三校合并，钟世藩担任医学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建立了当时国内少有的儿科病毒实验室。自此，钟世藩的病毒研究终于得以展开。
3: 当年我父亲看看很多疑难的病例，而这个疑难的病例他常常都是用这些小本本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都用英文写的，非常清楚。
1: 但凡遇到疑难病例，钟世藩都会详细记录，直至病人出院。如果患者病亡，他甚至会跟踪记录病理解剖详情。钟世藩不仅治学严谨，体恤患者，精准用药的行医风格也让后辈医生们追忆至今。
4: 你看他全内用，用几个主要的药就把这个病治好。
2: 他回来说给病人开了一个才一分钱，他说那个病人回来还说还骂他，你怎么给我开那么少的药，他说够了。
1: 1956年，钟世藩被评为一级教授，也是国内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他培养的研究生大都成为儿科骨干力量和知名的儿科专家，而他毕生热爱的病原微生物研究也在1964年有了阶段性的成果，开创了用小白鼠的胎鼠来分离病毒的方法。然而灾难突然降临。1966年7月，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离世，让本就寡言的钟世藩变得更加沉默。从此以后，他挚爱的交响乐再没有在家中响起过。
4: 这些信都是钟世藩教授写给我的，一共有20多封。第一封是我刚刚到海南岛不久的时候。
5: 最近广州外文书店有来征订1971年度影印外文献期期刊，我订了一种北美儿科临床送给你。
3: 他曾经跟我说过啊，他说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话，这个高水平的仪器啊，或者说器械啊或者影像啊，这些是在广大的基层很困难的，所以能不能够通过症状的诊断和普通的检查，能够对大多数的儿科的疾病呢，能够得到一个诊断，而且得到恰当的治疗，这是他的初衷。
1: 在1972年10月的一封信上，钟世藩说：“
5: 关于我的写作，约写了1/3，还有1/3没写，自己总觉得很吃力，眼力越来越差，所以进度很慢。”
3: 为了这个参考材料呢，他必须要到图书馆去找，在那一坐就坐一天。他呢那个时候，眼睛已经不太行了，他有俯视，就是这个眼睛呢，他

0: 看东西层层两个是影像，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困难。所以科里头一位医生姓温医生，帮他这个来整理，同时呢把这个誊稿。
1: 这本40多万字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终于在1979年出版，这是我国儿科的第一本鉴别诊断著作，虽是学术专业书籍，内容却浅显易懂。书一面世，马上售罄，极受基层医生和年轻医生的欢迎。
2: 他这个书呢，是首先以这个症状为主的，就是等于查房一样的。啊，好像是发烧了，啊，发烧应该从哪几方面去看，怎么去诊断？咳嗽了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哎，他就是平常怎么做，怎么写。
3: 当天气寒冷时，医生的手和听筒头都应先温暖后才检查，以免刺激小儿抗拒检查。
1: 这样细致的提示在书中随处可见，也许这并不是一本医学专著所必须有的内容，但是终是翻写了，他把自己面对患儿时的细致内心写了下来。他希望看书的人学到的不仅是医者的技能，更是医者的人心。1987年5月，远在美国的沈阶平收到钟世藩一封来信，信中钟世藩如往常一样和他探讨了病毒研究的问题，但字迹明显潦草了许多。此时这位老人已经相当虚弱。
4: 就他去世那一天，他把我们两个，我和我哥，我们三个人，他把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三个人拥抱在一起。可能他知道时间不多。
1: 1987年6月22日，钟世藩因患肺源性心脏病逝世，享年86岁。
5: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叫任物无心，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你。
2: 假设能够做他一半，啊，只要他学他的作风，都会是一个好的医生，啊。可是现在呢，离他太远了，我是努力去学。
0: 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搞临床、搞科研、搞教学，属于这么类型的一种学者。
6: 医者艰难的不是经历失败，而是失败过后依旧保持那颗炙热的人心。在聆听了大医钟世藩的故事之后，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说到赞美母爱的诗词，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了。在中国古代描写母爱的诗词中，这首诗应该是流传最广、最著名的一首。它以真挚自然的情感，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母子亲情，千百年来传唱不绝。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唐朝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字东野，唐玄宗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孟郊生于湖州武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德清。孟郊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拉扯他长大，他一生贫困潦倒，仕途坎坷，46岁考中进士，50岁那年才谋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终于有了一点微薄的俸禄，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孟郊是个大孝子，县尉的官职虽小，但生活总算有了保障，于是他便将老母亲接到了溧阳照料。把母亲安顿下来之后，他写下了这首《游子吟》。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6句，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场景，歌颂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诗的开头2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说的是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为即将远行的孩子缝制身上的衣衫。这里用线和衣这两件最常见的东西，将慈母和游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情。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是恐怕孩子长时间在外不归，所以在他临走之前，母亲一针又一针缝得仔细而密实。这两句是对慈母为游子赶着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细节刻画，不但描绘出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动作情态，而且写出了母亲的内心世界。这密密缝，缝的不仅是针脚，更缝进了母亲的牵挂和疼爱。母亲对远行孩子的担忧和怜爱，都在这一针一线之中显得真切感人。最后2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直抒胸臆。这里的草指的是萱草。在中国的文化意象里，萱草代表母亲和孝亲，是中国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要远行，就会在北堂母亲住的房间种上萱草，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北堂又被称为宣堂。在这2句诗中，诗人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三春晖来比喻慈母之爱的广阔深厚，又以寸草心来比喻儿女对慈母的报效之情。这两个形象的比喻寄托出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而博大，时时刻刻哺育儿女的成长，从不求回报。而儿女们就像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草， 怎么能报答得了阳光的哺育呢？这首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通过母亲为远行孩子缝补衣服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和细节描写，吟诵了一份普通而伟大的母爱，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已经成为我们形容母爱、表达孩子对于母亲情感最为经典的诗句。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及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今天的人呢，一说到这个茶道，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确，虽然呢，日本的茶道啊，它的渊源来自于中国，但是呢，经过它啊几百年来自己独特的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跟日本文化联系非常密切的啊一种这个茶道。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外壳上啊，比如说茶具的应用啊，点茶的这个技艺。乃至于茶叶本身来自于中国茶文化，但是呢，这个茶道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和中国人从唐宋以来啊形成的一种茶艺文化呢，其实是大异其趣的。日本茶道的这个名人千利休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当时跟他往来的一些茶人，实际上呢，他们当时呢都是。各个这个藩主，比如说像这个千利休呢，其实就是丰臣秀吉的一个茶头，负责武士他们平时日常生活呀，包括一些涉及政治事务方面的一些这个茶事活动。当时的很多这个茶人呢，都是因为跟这些日本武士的关系，导致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颇为的起伏。所以说呢，日本的这个茶道，包括茶人他们所体验的那种茶道的精神，更像是一种武士面对死亡时候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茶道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贵族武士阶层当中传播，所以呢，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日本武士文化的非常浓重的影响。所以呢，了解日本的茶道呢，有很多方面呢，它跟中国人对茶的这些理解，对茶艺茶道的理解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呢，刚才我们说的呢，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很多人其实就会问了哈，因为有这个日本茶道这个名词和它涵盖的一些内容包括这个茶道文化已经在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很多人呢有了这样一个先入之见以后，就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茶道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那怎么讲呢？因为这个茶道我们现在是以日本文化当中带有非常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这个茶道作为一个认识的前提。那么你再掉过头来看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茶道呢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从这个语言学上来讲，从这个茶艺包括茶的传播茶的这个点泡的方式等等跟茶道茶艺相关的这些因素呢在中国早已有之，只不过日本人呢是在这一套理念和饮茶的方式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了本民族的一些特色。那实际上茶道这个词呢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唐代就已经有了茶道的概念。那么最早提到茶道这两个字儿的书籍呢，是比较有名的一部唐人的笔记，叫《风氏文鉴记》。在这部笔记当中是怎么说的呢这里面就写到楚人陆鸿渐也就是陆羽为茶论也就是他写了这部茶经说茶之功效并煎茶制茶之法造茶具24式以都统龙处之，远近请目，好事者家藏一副，有长伯雄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也就是说茶道刚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呢，跟日本非常相似它也是在社会的上层，也就是王公朝士一些贵族武士当中来传播。而且呢，《风氏文鉴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呢，和陆羽的这个茶经当中所讲到的比如说造茶具24式等等这些内容呢，是完全可以对应的。那么陆羽呢，当时在讲到这24式的时候，还特意强调，就是如果说是在一个不是很正式的场合比如说在这个林荫下呀，在河边在山谷当中也就是说在比较非正式化的日常生活情态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不要求一定要具备茶具24式。但是呢，一旦是到了一个正式的场合， 就是要郑重其事的去准备这些茶事的时候呢，哎，这二十四式是必须具备的，否则的话就不雅啊，或者说不符合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饮茶的社会习俗呢，到了唐代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种提升。那这种提升呢，不仅仅是审美的啊，也跟一定的当时的这种礼仪文化和精神追求啊，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啊。那其实呢，通过这个点泡茶艺、品茗对谈而体现出某种精神的追求，哎，这样的一个传统，在后来日本的这个茶道当中呢，得到了几乎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只不过他们的这个茶道精神跟中国人所提倡的这种茶道精神是有某种程度的开合的。中国人呢，对道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就从来是不拘泥于惩罚。我们从这个《风氏文鉴记》里面看到的这个茶道一词呢，它实际上并不是像后世日本茶道当中所具有的那种内涵，在当时看来呢，可能就是指当时人饮茶的一种习惯，一种仪规。《风氏文鉴记》的作者呢叫风衍，他的这个生卒年不详，但是呢，从他对这个当时唐代的茶事，包括对陆羽的这个了解程度来看呢，应该是与这个陆羽差不多，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啊。我们看他这里面所写到的，比如说茶的功效啊，煎茶制茶的这些方法呀，茶具二十四式啊，等等，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就茶事的一些具体的用具呀、方法呀等等，所做的一些介绍。那么当时人通过这些器具煎茶的这些方法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的追求啊，或者说审美追求的这个内容，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感受，如果要想了解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咱们还是得读一下这个诗僧皎然的《饮茶歌·窍崔石使君》。那么皎然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他是陆羽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
1: 越人以我善惜名，采得金牙窜金顶，素瓷雪色漂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一饮涤昏昧，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碧浊翁间夜，笑看桃前篱下时，崔侯辍之亦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耳真，唯有丹丘。
0: 这位叫皎然的僧人呢，他大约是生于公元720年前后，他是唐代一位非常著名的诗僧，他的俗家姓呢姓谢字青胄，说起来家世非常的显赫，他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安史之乱之后，他就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后来就长期居住在吴兴祝山的妙喜寺。那么皎然在吴兴期间呢，恰逢陆羽呢那个时候呢也在吴兴，开始这个茶经的写作，从此呢两个人有了结交和相互之间的这种诗文的唱和。那么陆羽呢曾经在这个陆文学自传当中，他就提到说自己啊平时这个朋友并不多，只有一个，就是皎然和尚。陆羽就曾经说呢，他当年和这个皎然呢是资素忘年之交，也就是说一僧一俗啊，一位是这个出家的方外之士啊，还有一位呢是在家的无异于世间功名的这样的一位隐者。那说起来呢，陆羽从小呢也是从这个寺中长大， 所以呢，他对寺院里的一些

0: 生活呀，啊，习惯呢，哎，也是非常的了解。那有了这样的一种因缘呢，哎，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啊。那皎然呢，也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写过这个他和这个陆羽两个人之间的交谊。他在《赠韦藻陆羽》这首诗当中呢，就说呢：“只将桃与谢，终日可忘情。不遇多相识，逢人懒道明。”啊，也就是说，这个皎然呢，把韦藻啊，韦藻也是他的一个朋友啊，和这个陆羽呢，把他们两个人呢，比作南朝时候的高士啊，陶渊明和这个谢灵运啊，就表明自己不愿过度交朋友。那么，在他们的这些往来惆怅当中呢，自然也是呢，和这个茶啊，或者说饮茶密不可分。其实呢，皎然在吴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写了不少和茶相关的一些诗文。在这些茶诗当中呢，啊，文学性最佳啊，或者说流传最广的一首呢，哎，就是这首《饮茶歌·俏崔石使君》。什么叫《俏崔石使君》呢？哎，这说起来有点意思。这个“俏”呢，就是一个言字边啊，加上姓萧的这个“萧”，它的发音呢念“俏”。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带有一点这个责备，哎，和嘲讽的意思。比如说“俏泽”呀、“俏翅”啊、“俏街”呀，哎，等等，哎，都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呢，像这个皎然和这位崔石使君呢，应该是朋友。朋友之间呢，将这个“俏”解释为责备，似乎显得有点重。其实就是差不多有一点这个嘲讽的意思啊。比如说朋友之间，经常会自嘲啊，乃至于嘲讽别人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今天的人，朋友聚会，比如喝点酒啊，饮个茶呀，相互之间挤得两句。这是常有的事儿，而这位崔石使君呢，他既然有使君这个词儿呢，说明他是有这个官职的，哎，他是崔大人，所以说呢，皎然写诗，哎，嘲讽一下这个崔大人，就像当年比如说苏东坡和这个佛印和尚啊，相互之间开个玩笑啊，恶搞一下啊，哎，差不多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诗句：“越人以我善惜名。”啊，这个越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浙江。因为浙江来的朋友送了我一款当地的名茶，也就是来自善溪的名茶。那么善溪呢，是一条溪水的名字，但是一般呢，它泛指是这个现在的天台山啊，入杭州湾的曹娥江上游部分。这个善溪呢，在唐代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啊。比如说我们中学的时候读的一首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哎，那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善溪当时的一些风光。在唐朝的时候呢，善溪呢，它是很多爱茶人心中的一个圣地。虽然这个善溪呢，离这个浙江的湖州呢，哎，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呢，我们从很多文献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陆羽呢，是经常的游善溪。哎，陆羽呢，就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就描述过善溪的风光。啊，月色寒潮入善溪，清源较断绿林溪，哎，有这样的一个诗句。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首诗，哎，来自浙江的一位朋友，哎，送了一款好茶，善溪茶。诗人对这款名茶的滋味口感啊赞叹了一番以后，接下来就大谈自己的感受。比如说第一碗喝下去，哎，这种昏沉吊举的状态就荡然无存，用我们今天人的理解就是咖啡因在起作用了啊。像古代人的这些饮料呢，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人这么丰富，像当时的人肯定没有喝过咖啡，更不可能喝过这些可乐，所以呢，他对这个咖啡因啊就会非常的敏感，因为只有茶叶呢具备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荡昏昧的效果实际上呢，应该是比今天的人体会的更加的深刻啊。其实用这个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提神。哎，比如说在午后，哎，比较沉闷啊，比较这个困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在宫位上，哎，可以泡一杯清茶，自然是晴来朗爽满天地，哎，把胸中的这些郁结呢一扫而尽。那么第二碗喝下去怎么样呢？神清气爽的状态 呼之欲出。哎，这就好像刚才这个心情还有点不太振作，还在和自己的这个负能量啊，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做斗争。哎，那么第二碗喝下去以后呢，就可以非常正面的啊，开始享受美好的心情。哎，第三碗下肚的时候，已经完全超越了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这个时候呢，诗人把三碗进肚以后的感觉叫得道。那么得的什么道呢？哎，自然是茶道。哎，中国人的这个茶道的这个词是这么来表述的。其实皎然他在这首诗里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当时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啊，无论是在家的呀出家的呀，哎，都会苦苦的思考一个问题。哎，就是说如何消除自己的忧愁。那么有的修仙，有的拜佛，而在皎然看来，唯一的答案就是喝茶。哎，要脱离苦海，摆脱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那皈依三宝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吗？包括学道家的这些神仙术，不是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吗？但皎然却说呢，三饮便得道啊，何须苦心破烦恼。也就是说皎然本身是一个僧人，但已破了这个僧相。在表面看这么说呢，好像有悖于佛法，其实呢这样做，或者说这样体会，这样去思索，哎，恰恰符合佛法的境界。那么在皎然看来呢，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人看来呢，哎，或者进而于在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呢，就是像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啊这样的一种生活呢，其实都带着那么一点借酒消愁的啊那种味道。而爱茶、饮茶、聊茶，反而显得是一种更为积极啊更加健康的一种精神价值。所以呢，清醒的看待世界，的确心中的昏昧啊，就像皎然在诗中所表现的那样，面对爽朗的天地，这才是爱茶人的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 却拼命地重文抑武，

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生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三战三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至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地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江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迎，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千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拍马直追。守城军卒放吴守谦进城后，忙来关城门，晚了一步，被曹彬一连刺倒5人，闯进城去。身后之宋军亦纵马入城。吴守谦见曹彬进城，忙反身再战。高延筹引军来助吴守谦，刘廷让引着大军蜂拥入城，双方混战了半个时辰，吴守谦自知必败，当先遁去。高延筹身中数枪，奔向府地，整衣及冠，往西北方向拜了3拜，自焚而亡。刘廷让克了夔州，一边出榜安民，一边礼葬高延筹遗骸，继而进军西北，所向披靡。宛师、开中等州次第收降，峡中郡县西定，乃持书报之王全斌。王全斌知东路大捷，大喜，暗自思道：“我攻不下你的剑门，我可以出兵扫清周围之地，再寻机进军剑门。”王全兵主意已定，遂发兵一光，途中掳得蜀军谍人，赐其90，劝他投降。那谍人见宋军如此强大，知后蜀必败无疑，又吃了王全兵的肉，喝了王全兵的酒，便将另一条入蜀之路秘密告知。一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一峡境，地名来苏，由此境通过，即可绕出剑门南面，与官道会合，前途没甚险阻了。王全斌厚赏了蜀之谍人，并依谍人之言，自来苏直取清江，途中兵分3000，赋予史延德，让他前袭剑门。王昭远闻听宋军已至清江，大惊，留一偏将守剑门，自引大军至汉元坡来阻王全斌。谁知王全斌尚未见着，剑门失守的消息已经报道，吓得王昭远魂不附体，举措失常。俄尔尘头大起，号炮连声，王全斌自清江杀来。王昭远在胡床上唉声叹气，闻报双眼一黑，栽倒在地。赵崇涛将他扶上胡床，掉头而去，布阵出战，一连2战皆败北。

0: 赵崇涛号召败卒还想再战，而他的坐骑不想再战了，驮着他直往后退，气得赵崇涛使劲儿抽打坐骑。那坐骑不甘让他鞭打，呼的一个前力将他摔倒在地，独个儿逃生去了。宋军见赵崇涛落马，蜂拥而至，将他生擒。蜀之溃卒之中，有一个受过王昭远的恩惠，逃回寨中，将王昭远抱坐马上，加鞭急奔。那马拖着二人一路狂奔，力不能胜，勉强行至西川，呼的一个前灾，将王昭远和蜀卒撂倒在地，自己则口吐白沫，一命呜呼。蜀卒背着王全斌走了一里多地，累得气喘吁吁，遂将王全斌藏匿在驿馆之中，悄然离去。未几，宋之追兵涌进驿馆，仔细搜索，见王昭远缩作一团，也不管什么都统不都统，将他铁锁上头，似猢狲般牵将去了。剑门之役，后蜀军损失了10000多人马，更要命的是，国都的大门被打开了。孟昶不知王昭远战败的消息，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止逼着花蕊夫人陪他饮酒，还非要花蕊夫人穿上男装，扮成一个得胜的将军，而他自己则装成败将。他在前边跑，花蕊夫人手提宝剑在后边追，他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八叉。花蕊夫人赶紧来扶他，乘机扳住花蕊夫人双肩，狂吻起来。许久，花蕊夫人双手将他推开，娇笑说：“你真的败了。”话一出口便觉不妥，正想着用什么话圆一圆场，孟昶嬉皮笑脸地说：“本将军败给爱妃，虽败犹荣，好头颅一颗，愿爱妃摘去。”
1: 岂敢岂敢啊，臣妾有一言，如鲠在喉，说出来陛下千万莫要生气呀。
0: 孟昶说：“爱妃放个屁都是香的，爱妃的话呀想必更香了，讲吧，朕不会生气。”
1: 臣妾听说宋廷兴兵来犯，我军出师不利，宋军若是攻下夹门关，怕是就麻烦了。
0: 孟昶信心十足地说：“他攻不下来。”
1: 说毕
0: 还一脸戏谑地吟道：“月食西施汉时宴，万里江山伴红颜，但是花蕊夫人在，岂怕宋将破关山。”
1: 花蕊夫人撸着孟昶的长髯娇嗔说：“陛下嘴上说得好听，恐怕心里呀却是倘若宋主动雷霆，拱手江山又红颜呢。”“
0: 怎么会呢，朕的美人朕的心肝儿。”
1: 孟昶一边说一边又向花蕊夫人吻去。
0: 二人正在牡丹园调情，宰相李浩闯了进来，连道了两声不好：“陛下，我军不仅丢了夹门关，连剑门关也丢了，王昭远为宋军所俘啊。”
1: 孟昶惊得几乎跳了起来，把花蕊夫人用力一推，高声叫道：“
0: 撞钟上殿！”
1: 百官听说失了剑门，面面相觑。孟昶大声问道：“
0: 剑门已失，宋军已经杀向渭城，朱清以为应当何处吧？”
1: 大殿上死一般的寂静。许久，老臣石斌献计说：“
0: 宋师远道而来，粮草有限，而我尚有大军14万，不说打败他们，就是拖也会把他们拖垮。”
1: 孟昶目扫众臣，起身问道：“
0: 谁愿意为朕领兵拖住宋军？”
1: 连问三声，无一人应枪，凄然说道：“
0: 我父子推衣解食，养尸40年，现在大敌当前，竟然无一人肯为我效命。”
1: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一蜀将趋进大殿，跪而奏曰：“
0: 蜀军已破渭城，现已向成都杀来。”
1: 孟昶失声说：“
0: 这么快呀？”
1: 他颓然坐下， 两眼发直，过了半晌，声嘶力竭地叫道：
2: 没人去为朕抵挡宋军，朕自己去。枢密副使何在？
1: 枢密副使慌忙应道：
3: 臣在。
1: 孟昶说：
2: 快去集合将士，朕要亲自上阵杀敌。
1: 李浩出班劝道：
2: 陛下，您能亲自上阵杀敌，其勇可嘉，但是宋军个个如狼似虎，异常凶猛，仅凭陛下一人势难抵挡，倒不如纳土宋廷，尚可自全。
1: 孟昶六神无主，闷了一会儿才说：
2: 事已至此，朕也不顾得什么了，请为我草表便是。
1: 李浩立刻修表，表记擅成，由孟昶率通奏引沈征急送宋军。王玄斌许诺，乃令马军都监康延泽领着百骑随沈征入成都，宣谕恩信，进封府库而还。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月日，王全斌率大军入城，刘廷让等也引兵来会。孟昶银夜马前，王全斌下马抚慰，待遇颇优。孟昶又前弟弟孟仁智带着降表驰往京城。李浩本前蜀旧臣，前蜀王时降表已出号手，蜀人夜书号门有世修降表李家六字，这也是一段趣闻。总计后蜀自孟知祥至孟昶凡二世，共32年。赵匡胤接得降表，便命吕余庆知成都府，并命孟昶速率家属来京受职。孟昶不敢怠慢，便执族人启程，由峡江而下，经至汴京戴罪却下。赵匡胤欲重元殿背礼见孟昶，孟昶叩拜毕，由太祖赐座赐宴，面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授爵秦国公。孟昶母以下，凡子弟妻妾及官属均赐给有差，就是王昭远、韩保正、李进一般俘虏也进行释放。赵匡胤对孟昶这般厚恩，世人不解。一个月后方才知道，赵匡胤这般对待孟昶，皆因花蕊夫人。赵匡胤闻听花蕊夫人艳丽无双，极思一见，故而才厚待孟昶君臣，包括子弟妻妾。孟昶老母妒如明镜，但已经到了赵匡胤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当即带着孟昶妻妾入宫拜谢。花蕊夫人当然在列，赵匡胤一一传见。四到花蕊夫人拜谒，才至座前，便觉有一种香泽扑入鼻中，仔细端详，果然是国色天姿，不同凡艳，即折腰下拜，几似迎风杨柳，袅挪轻盈。四副听娇语道：
5: 臣妾徐氏见驾，愿皇上圣寿无疆。
1: 这两句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出自花蕊夫人口中，便觉得诸侯婉转，历历可听。赵匡胤当下传旨令起，且命与孟昶母李氏一同旁坐。孟昶母寝入夜六宫，当有宫娥引导前去，花蕊夫人等也随前往。赵匡胤上次待着好一会儿，方见数人出来谢恩告别。赵匡胤呼孟昶母为国母，并允他随时入宫，不拘行迹。孟昶母唯唯而退。赵匡胤睁着双眸盯着花蕊夫人良久无语。花蕊夫人瞧了赵匡胤一眼，忙将玉手低了下去，为这秋波一转，害得这位英明人武的
0: 宋天子心猿意马，几乎废寝忘餐。且因继后王氏与乾德元年崩逝，六宫虽有嫔妃，都不过寻常姿色。此时正在择后，偏遇这倾国倾城的美人，怎肯轻易放过？吾如罗妇有夫，未便抢夺，踌躇了好几天，想出一个绝好的法儿来。一天晚上，召孟昶入宴，饮至夜半，孟昶才告归。月宿，孟昶竟幻机，胸间似有食物塞住，不得下咽，叠经医治，终属无效。眼卧数日，进而毙命，年47岁。赵匡胤坠朝5日，素服为孟昶发哀，丧费尽由官给，追封孟昶为楚王，赠其母布帛千匹。其母李氏在孟昶未死之前，奉旨特赐监鱼，时常入宫，每与赵匡胤相见，辄有悲容。赵匡胤常语道：“国母应自爱，吾常戚戚，如贤在京未变，他日当送母归。”李氏问道：“使妾归至何处啊？”“归蜀。”“妾本太原人士，尚得归老并州，乃是妾的夙愿，妾当感激不尽了。”赵匡胤欣然说道：“并州被北汉占据，待朕平定刘军，定当如母所愿。”李氏拜谢而出。即孟昶病死，李氏并不嚎哭，但用酒愁地道：“汝不能循于社稷，贪生至此，我已为汝尚存，所以不忍屈死。今汝死了，我生何为？”绝食数日而死。赵匡胤葬过李氏，便召花蕊夫人进宫。花蕊夫人进得宫来，满身缟素，愈发显得风神楚楚，玉骨珊珊。赵匡胤有些呆了。花蕊夫人见赵匡胤色眯眯地瞅着他，脸微微一红，脸刃一败，语如莺啼说：“
5: 陛下传召臣妾，可有什么教育？”
0: 赵匡胤说：“
2: 也没什么教育，只是想和爱卿说说闲话。朕听说你在蜀中曾做过公词摆手，能不能给朕吟上一首啊？”
0: 花蕊夫人刚刚死了男人，而她的男人又死于眼前这个男人之手，她真想一刀杀了眼前这个男人，但她不敢，因为她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得听赵匡胤的。她沉吟片刻，轻声吟道：“
5: 出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共斗婵娟。既学朝天，今日谁知是嗔言。”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
2: 出离自己的家园，心将碎也好，春日如年也好，朕都理解，但既学朝天何解呀？”
0: 花蕊夫人说：“
5: 当年蜀主自作自谱了一曲，名叫《万里朝天》，让臣妾吟唱。臣妾这一吟唱，全蜀的人都跟着高歌起来。宫里的女子因追赶时尚，皆梳着朝天的髻子，到蜀主跟前邀宠，世人谓之万髻朝天。哪知这万髻朝天的衬，却是来朝拜你这大宋的天子啊。”
0: 赵匡胤说：“
2: 爱卿很会说话，但朕有一言相问，请爱卿如实回答。”
0: 花蕊夫人将头点了一点：“
2: 有人说孟昶之亡，亡之于女人，卿对这话怎么看呢？”
0: 花蕊夫人说：“
5: 对于这个事，臣妾不敢解释。臣妾给您 做一首诗怎样？
2: 好啊。
1: 花蕊夫人略思片刻，低声吟道：
5: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2: 赵匡胤击掌说道：好诗好诗啊，来人，美酒伺候。趁着酒兴，赵匡胤把花蕊夫人揽到怀中，抱上玉榻。从此花蕊夫人成了赵匡胤最宠爱的女人。孟昶母子俱死，花蕊夫人又做了皇妃，赵匡胤便命有司将孟昶宅中的帐被器具收还大内，有司遵旨网收，并将所收之物开列了一个单子呈给赵匡胤，上面赫然写着逆气一个。赵匡胤拍案斥道：你们几个脑瓜子进水了，连一个逆气也要收回，这成什么话？有司回道：启奏陛下，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逆气。不就一个逆气吗？难道是金子做的？他虽说不是用金子做的，但他比金子做的还贵重。贵在何处？乃用七宝装成。汝等之话真有些不信。逆气现在殿外放着，陛下若是不怕亏了圣目，臣等取来，让陛下亲自过目何如？赵匡胤说：那你们就去取吧。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装成，精致异常，叹道：一个逆气尚用七宝装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器铸之？奢靡至此，不枉何待。言毕飞起一脚，将逆气踢出一丈多远，落地后扑的一声化作碎块。赵匡胤继续往下看，只见那单子上写着镜子三个。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装成啊？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赵匡胤问：怎么不符？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
1: 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陛下召臣有何赐教啊？赵匡胤指了指玉案上的铜镜说道：
2: 你自己拿去看吧。
1: 赵普屈到玉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
2: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
1: 赵匡胤沉着脸说：
2: 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
1: 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
2: 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
1: 赵匡胤说：
2: 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呀？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这赵普无语。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外交部发言人16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日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是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国防部长董军16日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9月16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自加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累计淘汰约72万吨消耗臭氧层物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首个5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16日晚，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约390名两岸企业家代表、青年代表等嘉宾参加活动。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特别专题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世纪运河链接世界，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各位听友，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共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环球华人，
7: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历时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那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通航第一天，一路上是怎样的景象和体验？马上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8: 好的，雨桐，船行平陆看运河，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感受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距离上一次直播又过去了1个小时，这个时段我们的演播室又迎来了新的嘉宾，我们欢迎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程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我们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行程啊。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到现在已经航行了6个小时了。在过去的1个小时里呢，我们的直播船是通过了起石枢纽，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正是平陆运河汇入钦江干流的地方。那么程总，上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其实很多观众都会有疑问了，我们平陆运河，我们之前报道当中一直在说它的平字是取自起点平塘江口的平，但是它的陆字是我们途经的一个点，
9: 对
8: 啊，陆屋镇，它为什么不是它最终的汇入到大海当中是钦州港，它怎么不叫平钦运河呢？为什么叫平陆运河？
9: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在100年前，在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构想，用一个深水港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海连通起来，把钦州港打造成南方第二大港。这个最早，钦江在100年前它是通航的， 可以吞50吨，在那个年代里面靠人挑马驮50吨的运量就很大了，但今天来看50吨的意义就不大了，就相当于一辆卡车的这个运输量，所以呢要修5000吨的这个航道。我们最早这个名字出现的是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了以后，在1952年，广东的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做的这个平路运河勘察报告，我们所以现在沿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8: 嗯，一个是对之前方略的一个沿用，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清江段之前就是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给拓宽了。
9: 对。
8: 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每当遇到建设者，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工程建成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建设者要跟他告别的时候了。与他相伴了4年，今天坐在我们的船上，在这条平路运河上通行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
9: 说心里话。内心还是非常激动，也非常的感慨，特别是今天参加了一个通航一次活动的现场，让我非常的这个感动也自豪。这4年来，从一张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这个通江达海的世界级的这个运河里面，我们4年的我们的每一位建设者里面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劳。这里面4年来，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过成了劳动节，我们只有工期，没有假期。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了一定性，在4年里面的奋斗付出，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特别是4年的坚守，让我们也非常觉得有意义。特别是今天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把4年来的这个点点滴滴回顾了一下，很多的画面跟镜头历历在目，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觉得确实是4年来确实很多值得难忘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开工动员大会，我们40天。就把这个项目里面实现了实际开工、实际建设的这样目标，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也给我们树立了信心。在中间过程的时候，24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的这个技术难题的这个挑战，我们在工艺上，还有包括我们设备资源投入上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优化和指示，最后面年底我们一年完成了327万立方米的这个混凝土的浇筑。完成了总量的50%，这个也对经住了考验，也对这个技术啊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成就。特别到最后今年收官之战里面，我们几项工作里面印象非常深刻。走在航道上面，现在里面我们的第一个里面就航道这个扫船收官战我们打赢了，还有船闸联合调试的攻坚战，以及我们配套设施大会战，还有我们物流组织的这个协同战。最后一个里面，在今年的美沙克7月份的时候，这个强降雨、极端天气，我们也经住了考验，也是在这个极端天气里面，我们也做出了保卫战。虽然说今天运河通航了，但它不是个终点，它恰恰是一个起点。我们如何把这个运河运营好、管理好、用好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情。
8: 您的这个回顾也带我们一起去回顾了整个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作为建设者，我们还更想知道

0: 刚才您回顾的这所有难忘瞬间里头，我们很想知道哪个是最难的，甚至难到了让你觉得在那一刻都有点想放弃的。
1: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开始，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上要完成40天就实现实质性开工实现建设这样的目标，我觉得难度非常大。第二个里面呢，就是印度，它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物，没有人做过。我们很多的同事可能干过港口码头，干过公路铁路，但是就没读没有做过
0: 印度，没有参照，
1: 对，没有参照。所以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创造标准来做。我们白天里面对项目里面的设计勘察设计现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面搞勘察设计，搞整理拆迁协调，还有我们对资源组织，还有我们的团队的组建等等，晚上回来复盘，再来安排明天的工作。我们今天都按这个计划节点完成了，晚上再来做。我觉得开始确实是非常难，就好比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0: 也就是印证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
1: 对，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尖锐。平陆运河通航之后，我们知道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收过闸费了。当收过闸费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呢，大家就一边有人说这过闸费贵，还有一群人呢算了一笔账，就是按照现在的过闸收费的这个标准，有人算了说200年才能把建设的成本收回来。程总，这笔账您是怎么算的？
1: 我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们节省了这个52亿并不是进入到我们企业的腰包里面，它节省这个钱里面是惠及社会，降低社会的物流成本，这样来做的。
0: 怎么讲呢？
1: 第一，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项目现在平陆没修建之前，它的这个运输的方式要公路、铁路、水运，那就要到广州港出海。那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原来的公路、铁路的可能就走平陆运河出海了，水路呢要的更近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公路的每吨每公里大概是5毛钱，铁路大概是1.8毛，我们5000吨的，按照我们测算里面这个运输里面的大概1吨1公里，大概4分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成本节约下来，到2050年。那1.2亿吨的货物里面，可能有煤炭啊，有这个泥土矿啊，有这个我们大宗的这个建材啊等等，这里面呢，通过测算出来节省，这个节省是企业的物流成本下降，这个并不是放在我的口袋里。
0: 那过闸费呢？这是放到你们口袋里的。
1: 对，过闸费里面是，因为平陆运河它是一个公益性项目，它并不是单单从这个过闸费收的。这个里面来回本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的公益性里面，我们除了这个职业经济效益，我们还有社会效益，还有生态效益，还有开放效益，这样的。
0: 所以它是千秋万代的，我们要以后往长远了看的。
1: 对对 对。
0: 好的，感谢程总，非常感谢程总接受我们的采访，更要向所有的建设者们致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船还会继续向平陆运河的下游航行，下一段直播我们将与大家在青州的市区再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百年的构想一朝通途，平陆运河呢确实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江河新篇章。那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这一区域的多个港口将会串珠成链，进一步打通江海联运通道，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也将会明显提升。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江海枢纽，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即将让地处西南腹地的云南拥有直通海洋的全新航道。下面我们连线正在云南富宁港的总台记者王希。王希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富宁港的建设情况。
3: 好嘞，雨桐好。那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这里的人呢，亲切地把它称作珠江第一港。那么按照规划呀，这里将建设19个1000吨级的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目前呢，第一阶段的建设已经到了冲刺阶段。那么，1个客运和3个货运泊位的主体已经建成，在我身后的集装箱的泊位，它的这个岸桥已经搭建完成，正在布线和安装。而另外一个像老吊车一样的，这是建杂货泊位的门机，它也正在进行组装。那么整个第一阶段的工程大概是在10月底将建成，年底通过验收。那么配合广西百色水利枢纽呢，在2027年将试通航，届时呢，云南将真正拥有自己一个向南的出海新通道。我们知道云南一直。

0: 是沿边不沿海，通江却难打海。以前要想出海的话，只有从这个滇东北经金沙江走长江水系出海，这样的路程大概是2800公里。而现在呢，平陆运河通航，加上未来富宁港通航之后呢，一下就给云南南向多了2个出海通道，一个是走珠江水系广州出海，1300公里。而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向南从钦州港出海的话，只有700多公里。可以说平陆运河的通航给云南不仅是打开了一个向南的通道，而且是一个向南通海的一个捷径。我们知道水路它运输有一个特点，就是运量大，而且价格低，非常适合大宗物品的这种运输。而在云南富宁这块呢，日渐聚集的这个绿色铝产业集群呢，现在将成为这个新通道开通以后的直接的受益者。云南呢是有丰富的风光水等绿色清洁资源，用他们电解出来的铝呢叫绿电铝，那么和传统的这个火电铝相比呢，碳排放量更低，拥有低碳通行证，在国际市场上呢竞争力非常突出。目前呢，云南的绿色铝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产业链呢既需要大量的原料输入，也有大量的产品呢亟待外运。富宁港的联动平陆运河呢，补齐了云南水路出海的物流短板，那形成了低电价、低运费、低碳税三重优势，从而推动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啊，更好地转换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那么除了绿色铝产业以外呢，省内的化工、化肥啊、农林产品等大宗货物的企业，现在也都积极地筹备试运工作，那么检验这个通道的运输时效与成本。而从长远的规划看呢，富宁港还将进入全国铁路网，进一步的强化物流枢纽的效能。云南呢，现在有中老铁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澜沧江湄公河等多条跨境的大通道，平陆运河呢将补上云南水路出海的关键短板，搭建起更为立体开放的综合物流体系，从而持续夯实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那伴随着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借助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通道优势，富宁港在西南地区物流枢纽的作用呢将进一步得到凸显。雨桐，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从2800公里到700公里，变化的也不只是里程，更是这个我们真切看到了面向未来的平陆运河带来的不断的升级。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特殊的向导，他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从他笔下的古岩道到今天的平陆运河，这片土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徐霞客亲眼看到了今天的平陆运河，又会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2: 我们发现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留下的一句话，钦州岩聚从此出，居然像是给今天的平陆运河埋了一个将近400年的伏笔。1637年，徐霞客经过陈步江，也就是今天的平塘江一带，记下了这7个字。当年钦州的盐要从海边的盐场送出，沿钦江逆流北上，抵达陆屋镇，再前往平塘江口运往各地。这中间有一段水路不通，必须靠人的肩膀和脚翻山越岭。徐霞客恰恰记录了这条古老交通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今天再看平陆运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平取自平塘江口，运河的起点，陆取自陆屋镇，曾经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货物必须要舍舟登岸，而今天一条新的水路把这个断点接上了。如果徐霞客今天再来，他会怎么记录这条河？我们用 AI 解读了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分析了他的文风。徐霞客看山水，也看很多细节，路怎么走，船怎么开，货从哪儿来，人一天走了多少里，甚至今天顺风还是逆风。所以记录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照这个办法来。徐霞客当年写过是日共行40里，他特别爱算路程。那今天我们也先算路，以前西南地区虽有出海口，可河向东流，船要一路绕行从珠江口出海，今天船可以在这里转身向南，穿过平陆运河直接进入北部湾，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写了路，我们再看看这条水路的交通方式。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道枢纽呢？因为这一带就是古时候需要靠人力翻越的地方，山高路险，马行至此难以前进， 得名马道头。从运河起点到入海，水位落差大约65米，差不多20多层楼。也就是说，今天一艘船从江里开向大海，实际上还要一路下楼。在马道枢纽的水上电梯上，船进来，闸门关闭，水位变化，一艘几千吨的船就这样跟着整片水面一起升降。平陆运河一共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所以徐霞客如果今天站在这里，他也许不会只写船闸的壮观，而是会仔细看看这么大一条船到底是怎么被一池水翻过一座山的。当时徐霞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盐往内陆运输，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到建材、矿产品，小到一包纸巾，都能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走向世界。
3: 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4: 平陆运河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钦州最大的发展吧。
5: 这个太了不起了，这个太了不起了。
6: 四川真的出海更便捷了，
7: 这是祖国这么大的工程，想看看。
2: 已经收集了这篇游记的全部素材，但怎么能写得更像徐霞客呢？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老师一起创作。
8: 徐霞客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他那个文字写得很漂亮，但是主要是准确，平时他有历史地理的价值，我认为他会惊叹的用很长的篇幅那些评论。
2: 最后，我们以400年前的文字方式，让徐霞客和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
9: 丙午秋，至平塘江口，江水至此，别而南流。新河出山中，金岭开，水道相主，南行入马道闸，巨舟行其中，如阶而降。所在非止盐货，机械、矿产、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今观此河，使之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
10: 环球华人，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12: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近日在新疆举行，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朱凤莲对此表示，9月11号到12号此次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5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英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朱凤莲介绍，与会嘉宾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共鸣。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 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朱凤莲对此表示，祖国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好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这对沿岸台资企业发展带来哪些便利？朱凤莲对此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降低18%到30%。朱凤莲说，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蓝白力促在野大联盟，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湾媒体称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各方关注。海军叫嚣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

0: 后，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1: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2: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1: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3: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都试飞，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其中2架今年6月运抵高雄后，经过3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作战队4分队。
4: 它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的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它有携带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它去做这件事。它在面对这些火力的时候，它其实相对脆弱，所以会有相当惨重的损失。
1: 另据台媒报道，本周起，台湾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报道称，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操演过去都是以海空军导弹部队为主体，但随着海马斯火箭以及无人机到位，海巡部门平战转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
3: 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3个月，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他被民进党持续逼问是否愿意跟其他市长参选人进行交叉辩论。蒋万安无奈重申自己愿意参加辩论。
5: 我问题非常简单 ，Yes or No？
6: 我会参加辩论啊。
5: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Yes。
1: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在最后一次质询上情绪激动，火力全开，要求蒋万安回答是否接受交叉辩论。
5: 我说交叉结婚辩论4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6: 我愿意。
5: Yes or No？
6: Yes， 4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3: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敬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9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1000艘无人艇战队，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2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1000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海军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交战。乌海军称， 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

0: 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
1: 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
2: 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制作叫萨尔干三三千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它的这种呢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的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呢乌克兰来讲，他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的某一种的战术作为星链，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的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1: 其实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3: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域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三千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武装型无人艇。比如说他会为萨尔干三千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三千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啊这种近距的空空格斗导弹，让它可以打击陆地目标沿岸目标，甚至呢针对俄方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也可以构成威胁。
1: 俄乌战场再到中东战场，那么现在呢像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艇等等各种无人装备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实战当中，那么您如何看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4: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70%到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

0: 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万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啊，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7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
2: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3: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最高的浪高曾经到过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制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制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2: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它在黑海区域的这种无人艇的作战模式，那么不仅是要 耗费重金去采购自杀式无人艇，那么甚至呢，民党当局和台湾海军，那么也是啊。

0: 发布了啊这样的一个采购需求，要求岛内的民营的造船厂生产这些自杀式无人艇。但是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啊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勾连和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1: 确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2: 那么台军方啊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两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啊，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战时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火靶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啊 ，MQ-9B， 它是专门用于啊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啊，它的机身全长达到11.7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1.2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啊，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啊，它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啊。台军买 MQ-9B 啊，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啊，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啊 ，MQ-9B 它的目标比较的大。啊，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一旦被防空导弹锁定的话，是很难有逃脱的机会的。第二个 ，MQ-9B 它没有隐身功能，而且呢，为了减轻这个机身的重量啊，它也没有安装防护的装甲和自卫系统。第三呢 ，MQ-9B 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啊，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MQ-9B 啊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加速将无人艇相关装备进一步引入海巡体系，宣称可利用无人装备强化所谓灰色地带监察能力，设想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艇执行海上侦察、监视和警戒任务。绿媒不断炒作无人艇可以成为台海所谓不对称作战利器。唐先生，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将无人艇纳入海巡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3: 要把无人艇呢摆进这种的海巡的体系里面，它有可能，它基本上会要想要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力，台湾的海军、台湾的海巡其实已经呢高度的疲劳了，装备上面、数量上面、性能上面呢赶不上。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因为现在呢，现在台湾的兵员的招募呢非常非常的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呢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也提高了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30000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台湾的海 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4: 而说到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0: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巡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二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它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4: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2: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啊，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那激光武器啊，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啊，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4: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外交部发言人16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日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是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国防部长董军16日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9月16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自加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累计淘汰约72万吨消耗臭氧层物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

0: 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首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16日晚，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约390名两岸企业家代表、青年代表等嘉宾参加活动。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宇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3: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王木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王木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3: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也就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桥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3: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6: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3: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7: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3: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翻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 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8: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人能够等到拥抱它，才要丰富个历史底蕴。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3: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布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9: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布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3: 随着黄布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布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0: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3: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 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1: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2: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真正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11: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2: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1: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3: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11: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13: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1: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14: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1: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 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二十多里的路竟然走了三四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15: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1: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四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6: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11: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7: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1: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14: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1: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六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翕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而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

0: 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训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训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训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3: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4: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他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3: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4: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蛋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3: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

0: 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1: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0: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1: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0: 岁月流转中，杨民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1: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0: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1: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0: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1: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0: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1: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0: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1: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0: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1: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0: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2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1: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0: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1: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

0: 有时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兴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0: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四匹马啊，还有四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你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1: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0: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吴俊元，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吴寻元字卢帆，号糖葫，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 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源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它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源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4: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冀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哈，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6: 在我们制作当中的话，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4: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十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6: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说内心有很多的极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4: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埙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6: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 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去喜欢陶乐。
4: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糖葫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糖葫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5: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4: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外交部发言人16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日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国防部长董军16日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9月16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自加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累计淘汰约72万吨消耗臭氧层物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首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16日晚，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约390名两岸企业家代表、青年代表等嘉宾参加活动。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医生很多，什么样的医生才能够被称为大医？
1: 这是北京协和医院张孝谦大夫，我国消化病学奠基人，他终身没有留下鸿篇巨著，却成为中国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凭什么呢？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来了一位女患者，症状很奇怪，一感冒就休克，其他医院诊断是肝炎。张孝谦没有轻易下结论，他记得自己看过这名患者，时间是30年前。前后对比，他准确地做出诊断，患者得的是习汉氏综合症。随行医生惊讶不已，30年前看过的病人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原来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每看一个病人就记下姓名、病历号码、主要诊断和特殊病情。遇到疑难病例，他随口就能指出某年某月某病房某病人与此类似，似乎从未离开病人身边。从医60多年，他用上百个小本子记录了患者的点点滴滴。晚年张孝谦几乎双目失明，但他还在坚持记录病历，不仅医术精湛，更时刻把患者装在心里的人才是备受尊敬的大医生。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曾宪九，北京协和医院一级教授，我国现代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1984年10月，他曾给一位患者写了这样一封信：张贵纯同志，你在9月16日诊视后已将近一个月，应该返院随诊，以明确诊断，希望您不要延误。患者张贵纯因胰腺增大被怀疑是胰头癌，自己都放弃了希望，就没来复查。曾宪九比患者还着急，又给张贵纯单位领导写信，请他一起催促。张贵纯并不知道，曾宪九写信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7个月了。那时年过古稀的曾宪九已是肺癌晚期，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瘦，从家走到医院200米距离都要在路上歇几歇。
2: 他抬头看见我敲门，乐了，说你终于来了，你自己对生命怎么不珍惜呀？这小同志就感到特别的温暖。
1: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还装着患者，这就是大医人心。
3: 真正的大医生考虑的不仅是治病，还会关心患者的人生与命运。
1: 她就是我国首位女学部委员妇产科医生林巧稚。1962年，她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5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3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新生儿溶血症做出诊断并不难，问题是这种病当时全国都没有治愈的先例，超出能力范围，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婴儿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惨状却刺痛了他的心。他遍查资料，彻夜难眠，茶饭不思，最后决定试一试。 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3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大胆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这样做风险极大，并直接关系着医生的责任和声誉。换血开始，挤满了医护人员的手术室里，鸦雀无声。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他决定做第二次换血。3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退，成功了。
4: 特别辛苦，7天呀，不理他， 什么都是他管。
1: 为了感谢林大夫和全体医护人员，这对父母给孩子取名协和。
3: 林巧稚称自己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为了不干扰工作，甚至无暇考虑个人感情，终身没有婚约。
1: 然而他却亲手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被称为万婴之母。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去世。弥留之际，他仿佛又回到了紧张的手术台前，喊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提起这一幕，不知多少因他接生而取名念灵、养灵、爱灵的人，泪流满面。
3: 林巧稚、张孝谦、曾宪九，这三位医生的故事，浓缩成一句话：大爱成就大医。

大爱成就大医。其实关于医还有许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内容，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向您介绍的道医。道教自古以来便有以医传道的传统，以此为宗旨，自创教伊始便一直以医传道、借医弘道的传教方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教派之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教义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道教拥有众人贵生的思想，主张修炼成仙，追求长生不老，这与医学通过治病救人，从而保全生命与健康的宗旨相一致。道教以此种方式传道，可见其教义文化中的医学渊源之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与中医文化一直是同根生长的。从二者的发源母体来看，均来自上古原始的巫术文化，而后又都以道家经典《道德经》、中华文化的起源《易经》以及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可见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道医在道书中被称为道士医师，是道教中有特定内涵的一个术语，指的是那些专门负责医事事务的人。道教以行医济世作为传道的手段，道士医师变成了传教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在传道的时候呢，通常不止一种

行医方式，因而在民间对道士医师有着许多不同的叫法，丹医、隐医、走方医、草泽医等。这些不同的叫法除了与他们的行医方式有关，还从侧面表明道医身份的复杂性与多重性，而这又与道医入道从医的经历有关。历史上有名可考的道医的入道经历一般归为四种，他们当中呢，有的是来自道门世家，自幼便修道习医。中国近代的葛洪和他的妻子鲍姑便属于这一种。有的呢，是崇尚道教学说，并且根据自己的兴趣钻研医术，并将其用于传道济世、扶贫救弱，例如茅山的三毛真君。也有一些呢，是避世修身而从医，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德高望重且医术高超的道士。虽然他们立志于在乡野间修炼传道，但是由于富于盛名而常常受到社会上层的关注，因此以此种方式入道的声名显赫之人最多。例如东汉时期的张道陵，南朝梁著名的道教学者、医药学家陶弘景，还有孙思邈、刘完素等在道教史上鼎鼎大名的道医。在这批人中，不仅有直接接触统治阶级与上层阶级的，也有立足于民间、流芳于百姓中的人。他们极大地扩展了道教与道医的影响范围，传播了道教的宗教理念，提高了道教与道医的社会地位。除了以上几种之外呢，道医中还有一大部分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这些人常常游走于民间小巷，或出没于名山大川、悬壶济世，为道教的传道打下了深厚的民众基础。道教医学与中医与民间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层次的关联，道教与中国医学是相互影响、相互扎根的关系。道医中的医道渊源始终以道为体，以医为用。道医收续了道家众人贵生的教义与修为法，重视人和生命的价值，并将此种观念与教义注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践于生活。老子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与一般宗教的神灵主宰论不同，道医立足于现实，关注人的健康与长生，所以道医可以将道的虚无与医的实用圆融一体。道医的渊源是原始的宗教信仰，但是与一般的宗教相比，又多了一些现实的人道情怀，非常的难能可贵。中华文化之本源即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人修道便向天地法养心，养性，养气，养神，养生，天人合一而长生。可以说道医由道而生，为道而行。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道与医。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一个大夫一天上午4个小时的门诊，需要看到60个病人，甚至更多。那他平均到每一个病人的头上的时间只有3到5分钟，在这种情况下，大夫只能选择以最短的时间，用最精炼的语言解释清楚病情。
1: 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
0: 做医生的一般早上起来，第一没有时间去梳妆打扮，第二就是我没有时间在家吃早饭。我上班5年，基本上没有在家吃过早饭。
2: 张辉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急诊科医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他走进他的生活。
3: 在办公室，在屋里面坐着可以不用戴，但是你去看病人必须要戴口罩。
4: 腿现在能动是吗？
5: 还胀，可胀可胀。
3: 用一会儿你再给他开一个基础的安定。
6: 安定。
3: 啊。他这个病诊断多长时间了？
7: 就是他原来得过那个淋巴瘤，这个一打起
5: 来那这儿呢？
3: 然后明天给他找消化科。
0: 因为协和医院是以疑难杂症著称的，就全国各地查不清楚的病、搞不清楚的，都会往协和医院送。那很多人挂不上门诊的号，就只能来急诊，因为急诊是不可以拒绝病人。我现在在急诊科担任的这个职位是叫做二线大夫，或者叫做总值班。
8: 3466，这反正越来越高。
0: 你的角色有点像大内总管，就所有琐碎的小事儿你都得去管。
5: 他没有来怎么？
9: 现在他肾还能保住？
1: 不是先保肾，是先保命。
9: 就先保命，这肾还能保住？
1: 不保肾。
9: 对，
1: 听没听我话？不保肾。
9: 嗯，
6: 先保命。
1: 以前我们跟这种病人交代病情的时候，都跟他说，你即使最后肾衰了，你还可以透析。
6: 嗯，
1: 但如果你没有命了呢？
0: 有好多来急诊协和医院看病的病人挂不上号，没有床位，睡在急诊的大厅里。我不能给你提供床，我还不能让你破坏我的环境，这个对于病人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很苦恼，也很无奈，就他比你治不好一个病还要烦，因为这是一些社会问题。就是每天上班我觉得最烦的事情就是。就医生这个行业最苦的是，你要学一辈子，考一辈子。逛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奢侈的。
3: 在这屋上班就在这儿吃，
0: 嗯，
3: 在抢食上班就在抢食里面吃。
0: 我在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师姐跟我们说，说你留在协和医院，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赚钱少，因为你没有时间去花。啊，我们当时就当个玩笑，大家听都笑了。但现在上班以后，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10: 拿到了。
3: 哦。那我开好了，你拿着卡去办就行了。
5: 哎，我们开好了，那都会写了，快点
3: 去找护士把针拔了就行了啊！回来拿大病历走就行。好了。
11: 喂，爸爸。你在干嘛呢？
0: 就在我们家的日历榜上，然后我妈会把我所有上班的时间都标出来。我妈每次打电话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在上班吗？就是不管她有什么样的事情，她都会把电话挂了，然后等我下班以后再说。
3: 好，好。
0: 我跟我们科的主任去录了一期养生堂的节目，就是她发现我在电视上讲心梗，而她自己其实在半个月以前因为心脏的事情去住了一次院。他都没有告诉我，作为子女来说，真的是太对不起父母了。
3: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听到你就点点头，或者眨眨眼。你肺的片子拍过吗？先在这儿查吧，你看我这满大厅躺的都是在这儿查的人，你这住院也住不了。我先给你拍个胸片，看看肺里面的有没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很少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啊，更多是安慰。其实因为真正能治愈的病在现在的医学的发展里面是非常少的，所以大多数时候你给他的是帮助和安慰。那这5年其实我学会的更多的是后面这2点。
6: 如果现在把孩子打掉了，
12: 这个刚才我们问过产科，他没有提这个建议。
1: 这到了这个地步的话，死亡率就非常的高了。所以为什么口腔科包括所有的科室都在给你争取这个时间尽快手术，目的是不希望它的感染在蔓延。在等待这段时间里面，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这个需要您自己想好了。到时候可能没有时间跟您这么仔细的去谈，到时候可能就需要你签一个字，说你到底这个孩子要不要，这些药能不能用。
0: 医生在交代病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丑话说在前面，不敢去强调那些好的结局。因为你强调了好的结局，万一发生了不好的结局，病人不理解。
13: 妈妈，我难受。妈妈。
1: HCT 有56%，然后血气里病人没那么多了，我们可以开始休息一下的时候，就可以在这儿。然后现在像现在只有一个病人在排队，那我就可以不用在那儿看着。
11: 这个娃娃在每一个病人的床头都有一个。就因为在这里面的病人都不能陪护嘛，没有家里人在身边，然后在抢救室的环境又很恶劣，整天都是危重症的病人，所以有些清楚的病人就会
1: 心情很差。你就给他弄个娃娃，看着好一点。
14: 自由，不憋闷。
0: 你在这个忙闹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你就会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即使什么都不干，就是坐在那儿，或者就是在那儿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心情很舒服。就有的时候看到那种提前放弃的，其实我们心里是很难过的，特别是特别年轻，但你不敢说是使劲去挽留他，你说你留下吧，不要放弃，我能给你治好。我可以说我们会尽力，但是我们尊重家属的选择。重复中有不同吧，但是每天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东西，但也许有一天我也会烦，也许可能会去选择一些更有自己时间的那些工作。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百变不离其宗啊，觉得能帮助到别人其实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现在来说这点是没有变化的，有变化的就是自己成长强大。

0: 离开了协和医院张辉的急诊诊室，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还将会为您带去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

0: 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0: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钟世藩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是广东中山医院首批国家一级教授，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又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钟世藩来到广州，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194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钟世藩很严肃，话很少，但他对医学追求如火般热情。如今，他的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继承了他的衣钵。接下来，请您和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医钟世藩。
13: 这是一份儿科当时会诊的记录，我还可以看见这里边写的钟主任一些会诊的意见。这些病例呢，总体来说是比较详实的。

0: 钟南山院士的父亲，著名儿科专家钟始藩，1901年，福建厦门一户姓钟的人家，收养了一个男婴，取名钟始藩。1917年，16岁的钟始藩进入厦门同文书院学习。这家书院的教师多兼修中西文化，精通英语。在同文书院求学5年，成为他进入现代知识殿堂的启蒙。21岁时，钟始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现代医学学府，因其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技术设备飞升海内外，而且入学标准严格，竞争淘汰残酷。8年寒窗，到钟始藩博士毕业时，同级入学的40名同学，顺利毕业的只有8人。有人总结，正是当初协和医学院的极少数产出，成就了后来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讲依据，成为协和毕业生的恒定素养。钟始藩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并在20多年后将这一优良传统深耕在岭南。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着目前广东省各大综合医院中床位数最多、专科设置最全面的儿科。
1: 乙肝这些肯定现在是不考虑了，说那就是只要没有升高，大家有没有想想他为什么升高？升高没有。
0: 每周二一早的主任查房是1953年钟始藩创建儿科教研室时就定下的制度，坚持到今天，查房的流程和内容都几乎没有变化。对年轻医生们来说，每一次应对主任查房都是一次对自己业务能力的综合考察。当年钟始藩主任查房时，被选中病案的主管医生是既高兴又紧张。为了做好准备，医生们不但要开夜车跑图书馆查阅资料，还要挤时间亲自动手为患儿做化验检查。
2: 他很重视基本功，这个基本功里边呢，这个基本技能，这不但要动口，还要动手。
0: 查房开始，交到钟主任手上的病历必须字迹端正、清楚易懂，汇报病情必须脱稿、倒背如流。期间，钟主任还会时不时提问，现场堪比临床考试。查房之后是疑难病例讨论会。如果说前面考的是医生，这时候考的就是主任了。
3: 你要科室里面的业务，你不人家不能解决，你要解决，要么就是真的搞不清楚什么病，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方法，还有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你做主任的最后呢，你要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有他的本事。
0: 钟始藩就是儿科医生们心目中这样有本事的主任。数十年的医学生涯中，他专注于儿科，精耕细作，孜孜以求，成就了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医疗条件落后，儿童感染呼吸道传染病的死亡率很高。刚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的钟始藩，一边接诊，一边将儿童呼吸道疾病作为医学研究的重点方向。
4: 他一辈子想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些发现，能够有些创造，这个是他一直追求的东西。
0: 过了而立之年的钟始藩，与在协和护校读书的廖月琴相遇了。两人志趣相投，又是厦门同乡，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1935年，钟始藩迁居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进入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次年，他在自己供职的医院迎接了儿子钟南山的诞生。战争年代，危险无处不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在日军一次针对南京的空袭中，钟始藩家

0: 被炸成一片废墟，襁褓中的钟南山被埋在了瓦砾之下，险些夭折。
1: 房子塌了，塌了以后呢，我的外婆很紧张，因为当时我还在房间，还那个在那房子里边，所以她就那个时候不顾一切就过去爬爬爬，啊，就找到我那个睡的床，完了就把我挖出来了，挖出来我看着说，她说当时我的脸都紫了。
0: 是年冬，日军兵临城下，眼看南京不保，钟世藩携家带口跟随西迁的医院撤退至长沙。九个月后又迁移至贵阳，烽火岁月中，钟世藩被任命为贵阳中央医院院长。1944年8月，钟世藩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辛辛那提医学院儿科研究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涉足国际医学界刚刚起步的病毒学研究，发现繁殖中的细菌可以保护病毒的活性。这项研究的论文被美国传染病杂志发表，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一年后，钟世藩在美国得知了抗战胜利的好消息，他结束学习，匆匆回到祖国，却在国民政府大规模回迁的人潮中选择远离南京。
2: 南京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它的比较多的那种达官贵人吧，就是当官的那个时候，他不喜欢那个风气。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钟世藩收到了一份重要的任职邀请。抗战胜利后，被称为中国最早从事地方公共卫生建设的李廷安回到广州，接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和筹建中的广州中央医院院长。他深知一流的医学院和医院必须有一流的人才，于是主动与大量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且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青年学者联系，邀请他们来广州工作，这其中就包括钟世藩。
3: 我父亲呢跟我说过，钟世藩教授是在儿科是非常有名的，他也是贵阳的中央医院的院长，他愿意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0: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广州中央医院。1948年，钟世藩接替李廷安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虽然只做了两年的院长，但钟世藩却在这儿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抉择。1949年下半年，溃败中的国民党政权开始组织人员分批撤退至台湾，不断有人奉命找到钟世藩，试图游说他携家人一同赴台。
1: 他一共来了三次，我印象非常深，啊，是希望我父亲还有把这个中央院的一些医院的财产呢一块儿带到台湾去。那个时候医院里头还有13万美元。我父亲为什么不去台湾呢？我想他对这个当时的政府的腐败以及通货膨胀啊深恶痛绝。
0: 钟世藩没有犹豫，坚定地选择了留在大陆。1950年7月，钟世藩将13万美元的院产全部移交给继任院长。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迎来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平静生活。
1: 行政的工作，他实在是不是他自己的所想搞的。那有一天呢，他晚上回来就他的理了个发，挺高兴。吃饭都要也说点家常说话。他平常吃饭呢，很少跟我们讲话。后来妈妈跟我说，她说，你爸爸已经辞去这个院长职务了。
0: 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和广州中央医院行医，这座位于广州康乐村的小楼里，经常飘出的交响乐，记录着他和家人的幸福时光。
2: 几乎每天都听那个时候，后来就出了那个梁祝。中国的交响音乐《梁祝》，

0: 很喜欢。后来第一次来广州中山纪念堂表演的时候，我和我爸，我们两个人去听，听完他很高兴，他说我下次还来，结果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连续听了两天。
1: 女儿钟前君眼中的父亲是慈爱的，她小的时候爸爸会唱英文儿歌给她听，她长大了爸爸又带她一起去听音乐会。但是在儿子钟南山眼中，父亲是严厉的，甚至连表扬的话也难得说一句。1979年，钟南山赴英国留学，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开始用英文写家书。
2: 接到我父亲的回信，我一接到信的时候，这个信挺厚的，我有点奇怪，什么东西？结果后来打开一看，一封是他写给我的信，另外一封呢是我写给他的信，但是里头呢是这个用红笔啊，把我每一句英文每一个都改。我当时看了以后，就是花花的，就是这个满处都是改，我自己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再写，起码有十几封信，进步了以后，他就不会改了。
1: 留学结束时，钟南山因为工作出色被导师赞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后，他获得了父亲唯一一次表扬。这一年，钟南山45岁。
2: 给我一封信，我记得有句话是这样：你让这些外国人知道了，中国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能够得到一个我父亲这么一个评价的话，我觉得是比其他的奖励更好。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奖励，对我来说。
1: 钟世藩的父爱是深沉内敛的，可能也正如他的性格一般，沉默寡言是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印象。一次节庆活动上，医院要求各科室全员表演节目，作为科主任的钟世藩不得不一同上台。
3: 好像我是等他，以前我是等他就要做什么全国的，他就办一个等他，因为他很高嘛，盖起来也不用说什么话。
1: 跟同事和学生相处时，钟世藩因为话少显得有些严肃，可给孩子看病的时候，他总是循循善诱，亲切和善，并且无论患者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
0: 当时我们那保姆，她的家在农村，所以她经常就是农村的小孩啊就带过来看病，就到家里来看，她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给人家看，不分什么贫困啊什么，都是一样的。
2: 当年我就住在这边这个楼下的房间，那么我的爸爸呢在三楼在三楼养小白鼠，他养了大概几十笼吧，那么每天晚上呢下班呢都是他自己来亲自来喂谷子喂水，我也跟着上去看，觉得挺新鲜的。
1: 小白鼠是钟南山少年时有趣的记忆，但对父亲钟世藩而言，却是困难时期坚持科研的无奈之举。因为条件有限，钟世藩自己花钱买来小白鼠在家中饲养繁殖，并在自家的书房里做起了蚁脑病毒实验。直到1953年开始，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三校合并，钟世藩担任医学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建立了当时国内少有的儿科病毒实验室。自此，钟世藩的病毒研究终于得以展开。
2: 当年我父亲看很多疑难的病例，而这个疑难的病例他常常都是用这些小本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都用英文写的，非常清楚。
1: 但凡遇到疑难病例，钟世藩都会详细记录，直至病人出院。如果患者病亡，他甚至会跟踪记录病理解剖详情。钟世藩不仅治学严谨，体恤患者，精准用药。

0: 的行医风格，也让后辈医生们追忆至今。
1: 你看他全雷用用几个主要的药就把这个病治好。
2: 他回来说给病人开了一个才一分钱，他说那个病人回来还说还骂他，你怎么给我开那么少的药，他说够了。
0: 1956年，钟石藩被评为一级教授，也是国内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他培养的研究生大都成为儿科骨干力量和知名的儿科专家，而他毕生热爱的病原微生物研究也在1964年有了阶段性的成果，开创了用小白鼠的胎鼠来分离病毒的方法。然而灾难突然降临，1966年7月，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离世，让本就寡言的钟石藩变得更加沉默。从此以后，他挚爱的交响乐再没有在家中响起过。
1: 这些信都是钟石藩教授写给我的，一共有20多封，第一封是我刚刚到海南岛不久的时候。
3: 最近广州外文书店有来征订1971年度影印外文献期期刊，我订了一种北美儿科临床送给你。
4: 他曾经跟我说过啊，他说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话，这个高水平的仪器啊，或者说器械啊，或者影像啊，这些是在广大的基层很困难的，所以能不能够通过症状的诊断和普通的检查，能够对大多数的儿科的疾病呢，能够得到一个诊断，而且得到恰当的治疗，这是他的初衷。
0: 在1972年10月的一封信上，钟石藩说：“
3: 关于我的写作，约写了1/3，还有1/3没写，自己总觉得很吃力，眼力越来越差，所以进度很慢。”
4: 为了这个参考材料呢，他必须要到图书馆去找，在那一坐就坐一天。他呢那个时候眼睛已经不太行了，他有俯视，就是这个眼睛呢，他看东西呈成两个影像，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困难。所以科里头一位医生姓温医生，帮他这个来整理，同时呢把这个誊稿。
0: 这本40多万字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终于在1979年出版。这是我国儿科的第一本鉴别诊断著作，虽是学术专业书籍，内容却浅显易懂。书一面世，马上售罄，极受基层医生和年轻医生的欢迎。
5: 他这个书呢，是首先以这个症状为主的，就是等于查房一样的。他好像是发烧了啊，发烧应该从哪几方面去看，怎么去诊断？咳嗽了，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哎，他就是平常怎么做，怎么写。
3: 当天气寒冷时，医生的手和听筒头都应先温暖后才检查，以免刺激小儿抗拒检查。
0: 这样细致的提示，在书中随处可见。也许，这并不是一本医学专著所必须有的内容，但是，钟石藩写了。他把自己面对患儿时的细致内心写了下来。他希望看书的人学到的不仅是医者的技能，更是医者的人心。1987年5月，远在美国的沈阶平收到钟石藩一封来信，信中钟石藩如往常一样和他探讨了病毒研究的问题，但字迹明显潦草了许多。此时这位老人已经相当虚弱。
2: 就他去世那一天，他把我们两个，我和我哥，我们三个人，他把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三个人拥抱在一起。可能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0: 1987年6月22日，钟石藩因患肺源性心脏病逝世。享年86岁。
1: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叫任物无心，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来影响你。
5: 假设能够做他一半，啊，只要他学他的作风，都会是一个好的医生，啊，可是现在呢，离他太远了。我是努力去学。
4: 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搞临床、搞科研、搞教学，属于这么类型的一种学者。
6: 医者艰难的不是经历失败，而是失败过后依旧保持那颗炙热的人心。在聆听了大医钟世藩的故事之后，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外交部发言人16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日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国防部长董军16日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9月16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自加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累计淘汰约72万吨消耗臭氧层物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首个5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16日晚，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约390名两岸企业家代表、青年代表等嘉宾参加活动。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可。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说到赞美母爱的诗词，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了。在中国古代描写母爱的诗词中，这首诗应该是流传最广、最著名的一首。它以真挚自然的情感，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母子亲情，千百年来传唱不绝。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唐朝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字东野，唐玄宗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孟郊生于湖州武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德清。孟郊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拉扯他长大，他一生贫困潦倒，仕途坎坷，46岁考中进士，50岁那年才谋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终于有了一点微薄的俸禄，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孟郊是个大孝子，县尉的官职虽小，但生活总算有了保障，于是他便将老母亲接到了溧阳照料。把母亲安顿下来之后，他写下了这首《游子吟》。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6句，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场景，歌颂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诗的开头2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说的是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为即将远行的孩子缝制身上的衣衫。这里用线和衣这两件最常见的东西，将慈母和游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情。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是恐怕孩子长时间在外不归，所以在他临走之前，母亲一针又一针缝得仔细而密实。这两句是对慈母为游子赶着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细节刻画，不但描绘出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动作情态，而且写出了母亲的内心世界。这密密缝，缝的不仅是针脚，更缝进了母亲的牵挂和疼爱。母亲对远行孩子的担忧和怜爱，都在这一针一线之中显得真切感人。最后2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直抒胸臆。这里的草指的是萱草。在中国的文化意象里，萱草代表母亲和孝亲，是中国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要远行，就会在北堂母亲住的房间种上萱草，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北堂又被称为萱堂。在这2句诗中，诗人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三春晖来比喻慈母之爱的广阔深厚，又以寸草心来比喻儿女对慈母的报效之情。这2个形象的比喻寄托出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而博大，时时刻刻哺育儿女的成长，从不求回报。而儿女们就像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草， 怎么能报答得了阳光的哺育呢？这首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通过母亲为远行孩子缝补衣服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和细节描写，吟诵了一份普通而伟大的母爱，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已经成为我们形容母爱、表达孩子对于母亲情感最为经典的诗句。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今天的人呢，一说到这个茶道，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确，虽然呢，日本的茶道啊，它的渊源来自于中国，但是呢，经过它啊几百年来自己独特的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跟日本文化联系非常密切的啊一种这个茶道。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外壳上啊，比如说茶具的应用啊，点茶的这个技艺，哎，乃至于茶叶本身来自于中国茶文化，但是呢，这个茶道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和中国人从唐宋以来啊形成的一种茶艺文化呢，其实是大异其趣的。日本茶道的这个名人千里修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当时跟他往来的一些茶人，实际上呢，他们当时呢都是啊，各个这个藩主，比如说啊，像这个千里修呢，其实就是丰臣秀吉的哎一个茶头，哎，负责武士啊，他们平时日常生活呀，包括一些涉及政治事务方面的一些这个茶事活动，当时的很多这个茶人呢，都是因为跟这些日本武士的关系，导致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颇为的起伏，所以说呢。日本的这个茶道，包括茶人啊，他们所体验的那种茶道的精神，哎，更像是一种武士面对死亡时候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茶道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贵族啊、武士阶层当中传播，所以呢，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日本武士文化的非常浓重的影响。所以呢，了解日本的茶道呢，有很多方面呢，它跟中国人对茶的这些理解，对茶艺茶道的理解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呢，刚才我们说的呢，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很多人其实就会问了哈，因为有这个日本茶道这个名词啊，和它涵盖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这个茶道文化已经在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很多人呢，哎，有了这样一个先入之见以后，就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茶道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那怎么讲呢？因为这个茶道，我们现在是以日本文化

0: 当中带有非常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这个茶道，哎，作为一个认识的前提。那么你再掉过头来看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茶道呢？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从这个语言学上来讲，从这个茶艺啊，包括茶的传播啊，茶的这个点泡的方式等等，跟茶道茶艺相关的这些因素呢在中国早已有之，只不过日本人呢是在这一套理念和饮茶的方式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了本民族的一些特色。那实际上茶道这个词呢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唐代就已经有了茶道的概念。那么最早提到茶道这两个字儿的书籍呢是比较有名的一部唐人的笔记，叫《风氏文鉴记》。在这部笔记当中是怎么说的呢？这里面就写到，楚人陆鸿渐也就是陆羽为茶论也就是他写了这部茶经，说茶之功效并煎茶制茶之法造茶具24式以都统龙处之，远近请目，好事者家藏一副，有长伯雄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也就是说茶道刚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呢跟日本非常相似它也是在社会的上层，也就是王公朝士一些贵族武士当中来传播。而且呢《风氏文鉴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呢和陆羽的这个茶经当中所讲到的比如说造茶具24式等等这些内容呢是完全可以对应的。那么陆羽呢当时在讲到这24式的时候还特意强调，就是如果说是在一个不是很正式的场合比如说在这个林荫下呀，在河边在山谷当中也就是说在比较非正式化的日常生活情态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不要求一定要具备茶具24式。但是呢一旦是到了一个正式的场合，就是要郑重其事的去准备这些茶事的时候呢这24式是必须具备的，否则的话就不雅或者说不符合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饮茶的社会习俗呢到了唐代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种提升。那这种提升呢不仅仅是审美的也跟一定的当时的这种礼仪文化和精神追求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那其实呢通过这个点泡茶艺品茗对谈而体现出某种精神的追求这样的一个传统在后来日本的这个茶道当中呢得到了几乎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只不过他们的这个茶道精神跟中国人所提倡的这种茶道精神是有某种程度的开合的。中国人呢对道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就从来是不拘泥于惩罚。我们从这个《风氏文鉴记》里面看到的这个茶道一词呢它实际上并不是像后世日本茶道当中所具有的那种内涵，在当时看来呢可能就是指当时人饮茶的一种习惯一种仪规。《风氏文鉴记》的作者呢叫风眼，他的这个生卒年不详，但是呢从他对这个当时唐代的茶事包括对陆羽的这个了解程度来看呢应该是与这个陆羽差不多是一个同时代的人我们看他这里面所写到的比如说茶的功效煎茶制茶的这些方法茶具24式等等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就茶事的一些具体的用具方法等等所做的一些介绍。那么当时人通过这些器具煎茶的这些方法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的追求或者说审美追求的这个内容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感受，如果要想了解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咱们还是得读一下这个诗僧皎然的《饮茶歌·俏崔石使君》。 那么皎然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哎，他是陆羽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
1: 越人以我善惜名，采得金牙窜金顶，素瓷雪色漂墨香，何似诛仙穷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碧浊翁间夜，笑看桃前篱下时，崔侯辍之亦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耳真，唯有丹丘。
0: 这位叫皎然的僧人呢，他大约是生于公元720年前后，他是唐代一位非常著名的诗僧，他的俗家姓呢姓谢，字青胄，说起来家世非常的显赫，他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安史之乱之后，他就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后来就长期居住在吴兴祝山的妙喜寺。那么皎然在吴兴期间呢，恰逢陆羽呢那个时候呢也在吴兴，开始这个茶经的写作，从此呢两个人有了结交和相互之间的这种诗文的唱和。那么陆羽呢曾经在这个陆文学自传当中，他就提到说自己啊平时这个朋友并不多，只有一个，就是皎然和尚。陆羽就曾经说呢，他当年和这个皎然呢是资素忘年之交，也就是说一僧一俗，一位是这个出家的方外之士，还有一位呢是在家的无异于世间功名的，这样的一位隐者。那说起来呢，陆羽从小呢，也是从这个寺中长大，所以呢他对寺院里的一些生活呀，习惯呢，也是非常的了解。那有着这样的一种因缘呢，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那皎然呢也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写过这个他和这个陆羽两个人之间的交谊，他在赠韦藻陆羽这首诗当中呢就说呢，只将桃与谢终日可忘情，不遇多相识逢人懒道明，也就是说这个皎然呢把韦藻，韦藻也是他的一个朋友，和这个陆羽呢把他们两个人呢比作南朝时候的高士，陶渊明和这个谢灵运，就表明自己不愿过度交朋友。那么在他们的这些往来惆怅当中呢，自然也是呢和这个茶，或者说饮茶密不可分。其实呢皎然在吴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写了不少和茶相关的一些诗文，在这些茶诗当中呢，文学性最佳，或者说流传最广的一首呢，就是这首饮茶歌俏崔石使君。什么叫俏崔石使君呢？这说起来有点意思。这个俏呢就是一个言字边，加上姓萧的这个萧，它的发音呢念俏，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带有一点这个责备，和嘲讽的意思。比如说俏责呀，俏斥啊，俏接呀，等等，都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呢，像这个皎然和这位崔石使君呢应该是朋友，朋友之间呢将这个俏解释为责备似乎显得有点重，其实就是差不多有一点这个嘲讽的意思，比如说朋友之间，经常会自嘲乃至于嘲讽别人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今天的人朋友聚会，比如喝点酒饮个茶呀，相互之间挤得两句，这是常有的事儿。而这位崔石使君呢，他既然有使君这个词儿呢，说明他是有这个官职的，他是崔大人。所以说呢皎然写诗，嘲讽一下这个崔大人， 就像当年比如说苏东坡和这个佛印和尚啊，相互之间开个玩笑啊，啊恶搞一下啊，哎，差不多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诗句，越人以我善西明啊，这个越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浙江，因为浙江来的朋友送了我一款当地的名茶，也就是来自善西的名茶。那么善西呢是一条溪水的名字，但是一般呢它泛指是这个现在的天台山啊入杭州湾的曹娥江上游部分。这个善西呢在唐代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啊，比如说我们中学的时候读的一首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哎，那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善西当时的一些风光。在唐朝的时候呢，善西呢它是很多爱茶人心中的一个圣地。虽然这个善西呢离这个浙江的湖州呢，哎，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呢我们从很多文献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陆羽呢是经常的游善西。哎，陆羽呢就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就描述过善西的风光啊，月色寒潮入善西，清源较断绿林溪，哎，有这样的一个诗句。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首诗，哎，来自浙江的一位朋友，哎，送了一款好茶善西茶。诗人对这款名茶的滋味口感啊赞叹了一番以后，接下来就大谈自己的感受。比如说第一碗喝下去，哎，这种昏沉吊举的状态就荡然无存，用我们今天人的理解就是咖啡因在起作用了啊。像古代人的这些饮料呢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人这么丰富，像当时的人肯定没有喝过咖啡，更不可能喝过这些可乐，所以呢他对这个咖啡因啊就会非常的敏感，因为只有茶叶呢具备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荡昏昧的效果实际上呢应该是比今天的人体会的更加的深刻啊。其实用这个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提神，哎，比如说在午后，哎，比较沉闷啊，比较这个困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在宫位上，哎，可以泡一杯清茶，自然是晴来朗爽满天地，哎，把胸中的这些郁结呢一扫而尽。那么第二碗喝下去怎么样呢？神清气爽的状态呼之欲出，哎，这就好像刚才这个心情还有点不太振作，还在和自己的这个负能量啊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做斗争，哎，那么第二碗喝下去以后呢就可以非常正面的啊开始享受美好的心情，哎，第三碗下肚的时候已经完全超越了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这个时候呢诗人把三碗进肚以后的感觉叫得道。那么得的什么道呢？哎，自然是茶道。哎，中国人的这个茶道的这个词是这么来表述的。其实皎然他在这首诗里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当时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啊，无论是在家的呀出家的呀，哎，都会苦苦的思考一个问题，哎，就是说如何消除自己的忧愁。那么有的修仙，有的拜佛，而在皎然看来唯一的答案就是喝茶，哎，要脱离苦海，摆脱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那皈依三宝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吗？包括学道家的这些神仙术不是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吗？但皎然却说呢，三饮便得道啊，何须苦心破烦恼。也就是说皎然本身是一个僧人，但已破了这个僧相。在表面看这么说呢好像有悖于佛法，其实呢这样做或者说这样体会这样去思索，哎，恰恰符合佛法的境界。那么在皎然看来呢，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人看来呢，哎，或者进而于在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呢，就是像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啊这样的一种生活呢，其实都带着那么一点借酒消愁的啊那种味道。而爱茶饮茶聊茶反而显得是一种更为积极更加健康的一种精神价值。所以呢清醒地看待世界，涤去心中的昏昧 啊，就像皎然在诗中所表现的那样，面对爽朗的天地，这才是爱茶人的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宋军乘胜追击，迟滞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三战三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至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帝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江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 比劫我营，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

0: 曹彬进城，忙反身再战，高延仇引军来助吴守谦，双方混战了半个时辰，吴守谦自知必败，
1: 当先遁去。
0: 高延仇身中数枪，奔向府地，整衣及冠，往西北方向败了三败，自焚而亡。
1: 刘廷让克了夔州，一边出榜安民，一边礼葬高延仇遗骸，继而进军西北，所向披靡。皖师开中等州，次第收降，峡中郡县西定，乃持书报之王全斌。王全斌知东路大捷，大喜，暗自思道：我攻不下你的剑门，我可以出兵扫清周围之地，再寻机进军剑门。王全斌主意已定，遂发兵一光，途中掳得蜀军谍人，赐其90，劝他投降。那谍人见宋军如此强大，知后蜀必败无疑，又吃了王全斌的肉，喝了王全斌的酒，便将另一条入蜀之路秘密告知。一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一峡境，地名来苏，由此境通过，即可绕出剑门南面，与官道会合，前途没甚险阻了。王全斌厚赏了蜀之谍人，并依谍人之言，自来苏直取清江。途中兵分3000，赋予史延德，让他前袭剑门。王昭远闻听宋军已至清江，大惊，留一偏将守剑门，自引大军至汉源坡来阻王全斌。谁知王全斌尚未见着，剑门失守的消息已经报道，吓得王昭远魂不附体，举措失常。俄尔尘头大起，号炮连声，王全斌自清江杀来。王昭远在胡床上唉声叹气，闻报双眼一黑，栽倒在地。赵崇涛将他扶上胡床，掉头而去，布阵出战，一连2战皆败北。赵崇涛号召败卒还想再战，而他的坐骑不想再战了，驮着他直往后退，气得赵崇涛使劲抽打坐骑，那坐骑不甘让他鞭打，呼的一个前力将他摔倒在地，独个儿逃生去了。宋军见赵崇涛落马，蜂拥而至，将他生擒。蜀之溃卒之中，有一个受过王昭远的恩惠，逃回寨中，将王昭远抱坐马上，加鞭急奔。那马拖着二人一路狂奔，力不能胜，勉强行至西川，忽的一个前灾，将王昭远和蜀卒撂倒在地，自己则口吐白沫，一命呜呼。蜀卒背着王全斌走了1里多地，累得气喘吁吁，遂将王全斌藏匿在驿馆之中，悄然离去。未几，宋之追兵涌进驿馆，仔细搜索，见王昭远缩作一团，也不管什么都统不都统，将他铁锁上头，似猢狲般迁将去了。剑门之役，后蜀军损失了10000多人马。更要命的是，国都的大门被打开了。孟昶不知王昭远战败的消息，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止逼着花蕊夫人陪他饮酒，还非要花蕊夫人穿上男装，扮成一个得胜的将军，而他自己则装成败将。他在前边跑，花蕊夫人手提宝剑在后边追，他脚下一滑，摔了个2面8叉，花蕊夫人赶紧来扶他，乘机扳住花蕊夫人双肩，狂吻起来。许久，花蕊夫人双手将他推开，娇笑说：
2: 你真的败了。
0: 话一出口便觉不妥，正想着用什么话圆一圆场，孟昶嬉皮笑脸地说：
3: 本将军败给爱妃，虽败犹荣，好头颅一颗，愿爱妃摘去。
2: 岂敢岂敢啊，臣妾有一言，如鲠在喉，说出来陛下千万莫要生气呀。

0: 当场说，爱妃放个屁都是香的，爱妃的话呀想必更香了，讲吧，朕不会生气。
1: 臣妾听说宋廷兴兵来犯，我军出师不利，宋军若是攻下夹门关，怕是就麻烦了。
0: 孟昶信心十足地说，他攻不下来。
1: 说毕还一脸戏谑地吟道，
0: 月食西施汉时宴，万里江山伴红颜，但是花蕊夫人在，岂怕宋将破关山。
1: 花蕊夫人撸着孟昶的长髯娇嗔说，陛下嘴上说得好听，恐怕心里呀却是倘若宋主动雷霆，拱手江山又红颜呢。
0: 怎么会呢，朕的美人真的心肝儿。
1: 孟昶一边说一边又向花蕊夫人吻去。
0: 二人正在牡丹园调情，宰相李浩闯了进来，连道了两声不好，陛下，我军不仅丢了夹门关，连剑门关也丢了，王昭远为宋军所俘啊。
1: 孟昶惊得几乎跳了起来，把花蕊夫人用力一推，高声叫道，
0: 庄中上殿。
1: 百官听说失了剑门，面面相觑。
0: 孟昶大声问道，剑门已失，宋军已经杀向渭城，朱清以为应当何处吧。
1: 大殿上死一般的寂静，许久老臣石斌献计说，
0: 宋师远道而来，粮草有限，而我尚有大军14万，不说打败他们，就是拖也会把他们拖垮。
1: 孟昶莫扫众臣，起身问道，
0: 谁愿意为朕领兵拖住宋军？
1: 连问三声，无一人应枪，凄然说道，
0: 我父子推衣解食，养尸40年，现在大敌当前，竟然无一人肯为我效命。
1: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一蜀将趋进大殿，跪而奏曰，
0: 蜀军已破渭城，现已向成都杀来。
1: 孟昶失声说，
0: 这么快呀。
1: 他颓然坐下，两眼发直，过了半晌，声嘶力竭地叫道，
0: 没人去为朕抵挡宋军，朕自己去。枢密副使何在？
1: 枢密副使慌忙应道，
2: 臣在。
1: 孟昶说，
0: 快去集合将士，朕要亲自上阵杀敌。
1: 李浩出班劝道，
0: 陛下，您能亲自上阵杀敌，奇勇可嘉，但是宋军个个如狼似虎，异常凶猛，仅凭陛下一人势难抵挡，倒不如纳土宋廷，尚可自全。
1: 孟昶六神无主，闷了一会儿才说，
0: 事已至此，朕也不顾得什么了，请为我草表便是。
1: 李浩立刻修表，表记擅成，由孟昶率通奏引沈征急送宋军。
0: 王玄斌许诺，乃令马军都监康延泽领着百骑随沈征入成都，宣谕恩信，进封府库而还。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月日，王全斌率大军入城，刘廷让等也引兵来会。孟昶营夜马前，王全斌下马抚慰，待遇颇优。孟昶又前弟弟孟仁智带着降表驰往京城。李浩本前蜀旧臣，前蜀王时降表已出号手，蜀人夜书号门有世修降表李家六字，这也是一段趣闻。总计后蜀自孟知祥至孟昶凡20，共32年。赵匡胤接得降表，便命吕余庆知成都府，并命孟昶速率家属来京受职。孟昶不敢怠慢，便执族人启程，

0: 由峡江而下，经至汴京，戴罪却下。赵匡胤欲重元殿，背礼见孟昶，孟昶叩拜毕，由太祖赐座赐宴，面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授爵秦国公。孟昶母以下，凡子弟妻妾及官属均赐给有差，就是王昭远、韩保正、李进一般俘虏也进行释放。赵匡胤对孟昶这般厚恩，世人不解。一个月后方才知道，赵匡胤这般对待孟昶，皆因花蕊夫人。赵匡胤闻听花蕊夫人艳丽无双，极思一见，故而才厚待孟昶君臣，包括子弟妻妾。孟昶老母妒如明镜，但已经到了赵匡胤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当即带着孟昶妻妾入宫拜谢，花蕊夫人当然在列。赵匡胤一一传见，似到花蕊夫人拜谒，才至座前，便觉有一种香泽扑入鼻中，仔细端详，果然是国色天姿，不同凡艳，即折腰下拜，姬似迎风杨柳，袅挪轻盈。四副听娇语道：“
1: 臣妾徐氏见驾，愿皇上圣寿无疆。”
0: 这两句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出自花蕊夫人口中，便觉得诸侯婉转，历历可听。赵匡胤当下传旨令起，且命与孟昶母李氏一同旁坐。孟昶母寝入夜六宫，当有宫娥引导前去，花蕊夫人等也随前往。赵匡胤上次待着好一会儿，方见数人出来谢恩告别。赵匡胤呼孟昶母为国母，并允她随时入宫，不拘行迹。孟昶母唯唯而退。赵匡胤睁着双眸盯着花蕊夫人良久无语。花蕊夫人瞧了赵匡胤一眼，忙将玉手低了下去，为这秋波一转，害得这位英明仁武的宋天子心猿意马，几乎废寝忘餐。且因继后王氏于乾德元年崩逝，六宫虽有嫔妃，都不过寻常姿色，此时正在择后，偏遇这倾国倾城的美人，怎肯轻易放过？吾如罗妇有夫，未便抢夺，踌躇了好几天，想出一个绝好的法儿来。一天晚上召孟昶入宴，饮至夜半，孟昶才告归。月宿，孟昶竟幻机，胸间似有食物塞住，不得下咽，叠经医治终属无效，眼卧数日，进而毙命，年47岁。赵匡胤坠朝5日，素服为孟昶发哀，丧费尽由官给，追封孟昶为楚王，赠其母布帛千匹。其母李氏在孟昶未死之前，奉旨特赐监鱼，时常入宫，每与赵匡胤相见，辄有悲容。赵匡胤常语道：“国母应自爱，吾常戚戚，如贤在京未变，他日当送母归。”李氏问道：“使妾归至何处啊？”“
2: 归蜀。”“
0: 妾本太原人士，尚得归老并州，乃是妾的夙愿，妾当感激不尽了。”赵匡胤欣然说道：“
2: 并州被北汉占据，待朕平定刘军，定当如母所愿。”
0: 李氏拜谢而出。即孟昶病死，李氏并不嚎哭，但用酒愁地道：“
2: 汝不能循于社稷，贪生至此，我已为汝尚存，所以不忍屈死。今汝死了，我生何为？”
0: 绝食数日而死。赵匡胤葬过李氏，便召花蕊夫人进宫。花蕊夫人进得宫来，满身缟素，愈发显得风神楚楚，玉骨珊珊。赵匡胤有些呆了。 花蕊夫人见赵匡胤色眯眯地瞅着他，脸微微一红，脸刃一败，语如莺啼说：
1: 陛下传召臣妾，可有什么教育？
0: 赵匡胤说：
2: 也没什么教育，只是想和爱卿说说闲话。朕听说你在蜀中曾做过公祠摆手，能不能给朕吟上一首啊？
0: 花蕊夫人刚刚死了男人，而她的男人又死于眼前这个男人之手，她真想一刀杀了眼前这个男人，但她不敢，因为她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得听赵匡胤的。他沉吟片刻，轻声吟道：
1: 出离蜀道，新将岁，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共斗婵娟。既学朝天，今日谁知是真言？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
2: 出离自己的家园，新将岁也好，春日如年也好，朕都理解，但既学朝天何解呀？
0: 花蕊夫人说：
1: 当年蜀主自作自谱了一曲，名叫《万里朝天》，让臣妾吟唱，臣妾这一吟唱，全蜀的人都跟着高歌起来。宫里的女子因追赶时尚，皆梳着朝天的髻子，到蜀主跟前邀宠，世人谓之万髻朝天。哪知这万髻朝天的衬，却是来朝拜你这大宋的天子啊。
0: 赵匡胤说：
2: 爱卿很会说话，但朕有一言相问，请爱卿如实回答。
0: 花蕊夫人将头点了一点：
2: 有人说孟昶之亡，亡之于女人，卿对这话怎么看呢？
0: 花蕊夫人说：
1: 对于这个事，臣妾不敢解释，臣妾给您做一首诗怎样？
2: 好啊。
0: 花蕊夫人略思片刻，低声吟道：
1: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0: 赵匡胤击掌说道：
2: 好诗，好诗啊！来人，美酒伺候。
0: 趁着酒兴，赵匡胤把花蕊夫人揽到怀中，抱上玉榻。从此，花蕊夫人成了赵匡胤最宠爱的女人。
2: 孟昶母子俱死，花蕊夫人又做了皇妃，赵匡胤便命有司将孟昶宅中的帐被器具收还大内，有司遵旨网收，并将所收之物开列了一个单子呈给赵匡胤，上面赫然写着逆气一个。
0: 赵匡胤拍案斥道：
2: 你们几个脑瓜子进水了，连一个逆气也要收回，这成什么话？
0: 有司回道：
2: 启奏陛下，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逆气。不就一个逆气吗？难道是金子做的？
0: 他虽说不是用金子做的，但他比金子做的还贵重。
2: 贵在何处？
0: 乃用七宝装成。
2: 汝等之话，朕有些不信。
0: 逆气现在殿外放着，陛下若是不怕亏了圣目，臣等取来，让陛下亲自过目何如？
2: 赵匡胤说：那你们就去取吧。
0: 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装成，精致异常，叹道：
2: 一个逆气尚用七宝装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器铸之？奢靡至此，不亡何待？
0: 言毕飞起一脚，将逆气踢出一丈多远，落地后扑的一声化作碎块。赵匡胤继续往下看，只见那单子上写着
2: 镜子三。

0: 三个。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装成啊？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赵匡胤问：“怎么不符？”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陛下召臣有何赐教啊？”赵匡胤指了指御案上的铜镜，说道：“你自己拿去看吧。”赵普趋到御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赵匡胤沉着脸说：“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赵匡胤说：“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呀？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这赵普无语。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外交部发言人16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日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是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国防部长董军16日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9月16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自加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累计淘汰约72万吨消耗臭氧层物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八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首个5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16日晚，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约390名两岸企业家代表、青年代表等嘉宾参加活动。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

0: 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特别专题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世纪运河链接世界，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各位听友，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共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1: 环球华人，
2: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历时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那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通航第一天，一路上是怎样的景象和体验？马上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雨桐，船行平陆看运河，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感受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距离上一次直播又过去了1个小时，这个时段我们的演播室又迎来了新的嘉宾，我们欢迎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程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行程啊。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到现在已经航行了6个小时了。在过去的1个小时里呢，我们的直播船是通过了起石枢纽，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正是平陆运河汇入钦江干流的地方。那么程总，上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其实很多观众都会有疑问了，我们平陆运河，我们之前报道当中一直在说它的平字是取自起点平塘江口的平，但是它的陆字是我们途经的一个点，
4: 对
3: 啊，陆屋镇，它为什么不是它最终的汇入到大海当中是钦州港，它怎么不叫平钦运河呢？为什么叫平陆运河？
4: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在100年前，在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构想，用一个深水港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海连通起来，把钦州港打造成南方第二大港。这个最早钦江在100年前它是通航的，会通50吨，在那个年代里面靠人挑马驮50吨的运量就很大了，但今天来看50吨的意义就不大了，就相当于一辆卡车的这个运输量，所以呢要修5000吨的这个航道。我们最早这个名字出现的是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了以后，在1952年，广东的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做了这个平陆运河勘察报告，我们所以现在沿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3: 一个是对之前方略的一个沿用，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钦江段之前就是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给拓宽了。
4: 对。
3: 好的，接下来就是 我们每当遇到建设者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工程建成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建设者要跟他告别的时候了。与他相伴了四年，今天坐在我们的船上，在这条平陆运河上通行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
4: 说心里话，内心还是非常激动，也非常的感慨，特别是今天参加了通航一次活动的现场，让我非常的这个感动也自豪。这四年来，从一张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这个通江达海的世界级的这个运河里面，我们四年的我们的每一位建设者里面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劳，这里面四年来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过成了劳动节，我们只有工期没有假期，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了一定性。在四年里面的奋斗付出，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特别是四年的坚守，让我们也非常觉得有意义。特别是今天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把四年来的这点点滴滴回顾了一下，很多的画面跟镜头历历在目，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觉得确实是四年来确实很多值得难忘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开工动员大会，我们四十天就把这个项目里面实现了实际开工实际建设的这样目标，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也给我们树立了信心。在中间过程的时候，二四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的这个技术难题的这个挑战，我们在工艺上还有包括我们设备资源投入上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优化和组织，最后面年底我们一年完成了327万立方米的这个混凝土的浇筑，完成了总量的50%。这个也对经住了考验，也对这个技术啊工况起到了非常大的成就。特别到最后今年收官之战里面，我们几项工作里面印象非常深刻。走在航道上面，现在里面我们的第一个里面就航道这个扫船收官战我们打赢了，还有船闸联合调试的攻坚战，以及我们配套设施大会战，还有我们物流组织的这个协同战，最后一个里面在今年的美沙克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强降雨极端天气我们也经住了考验，也是在这个极端天气里面我们也做出了保卫战。虽然说今天运河通航了，但它不是一个终点，它方案恰恰它是一个起点。我们如何把这个运河运营好、管理好、用好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情。
3: 您的这个回顾也带我们一起去回顾了整个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作为建设者，我们还更想知道，刚才您回顾的这所有难忘瞬间里头，我们很想知道哪个是最难的，甚至难到了让你觉得在那一刻都有点想放弃的。
4: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开始，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上要完成40天就实现实际性开工实现建设这样的目标，我觉得难度非常大。第二个里面呢，就是运河它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物，没有人做过。我们很多的同事可能干过港口码头，干过公路铁路，但是就唯独没有做过运河，
3: 没有参照，
4: 对，没有参照。所以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创造标准来做。我们白天里面对项目里面的设计勘察设计现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面搞勘察设计，搞整理拆迁协调，还有我们对资源组织，还有我们的团队的组建等等，晚上回来复盘，再来安排明天的工作。我们今天都按这个计划节点完成了，晚上再来做。我觉得开始确实是非常难，就好比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3: 也就是印证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
4: 对，
3: 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尖锐。平陆运河通航之后，我们知道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收过闸费了。当收过闸费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呢，大家就一边有人说，哎，这过闸费贵。还有一群人呢，算了一笔账，就是按照现在的过闸收费的这个标准，有人算了说200年才能把建设的成本收回来。程总，这笔账您是怎么算的？
4: 我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们节省了这个52亿，并不是进入到我们企业的腰包里面，它节省这个钱里面是惠及社会，降低社会的物流成本，这样来做的。
3: 怎么讲呢？
4: 第一，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项目现在平陆上没修建之前，它的这个运输的方式有公路、铁路、水运，那就要到广州港出海。那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 我原来的公路铁路的可能就走平路运河出海了，水路呢要的更近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公路的每吨每公里大概是5毛钱，铁路大概是1.8毛，我们5000吨的按照我们的测算里面这个运输里面的大概1吨1公里大概4分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成本节约下来，到2050年那1.2亿吨的货物里面可能有煤炭啊，有这个泥土矿啊，有这个我们大宗的这个建材啊等等，这里面呢通过测算出来节省，这个节省是企业的物流成本下降，这个并不是放在我的口袋里。
3: 那过闸费呢？这是放到你们口袋里的？
4: 对，过闸费里面是因为平路运河它是一个公益性项目，它并不是单单从这个过闸费收的这个里面来回本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的公益性里面，我们除了这个职业经济效益，我们还有社会效益，还有生态效益，还有开放效益这样的。
3: 所以它是千秋万代的，我们要以后往长远了看的。
4: 对对 对, 对。
3: 好的，感谢程总，非常感谢程总接受我们的采访，更要向所有的建设者们致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船还会继续向平路运河的下游航行，下一段直播我们将与大家在青州的市区再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百年的构想一朝通途，平路运河呢确实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江河新篇章。那平路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这一区域的多个港口将会串珠成链，进一步打通江海联运通道，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也将会明显提升。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江海枢纽，云南富宁港依托平路运河，即将让地处西南腹地的云南拥有直通海洋的全新航道。下面我们连线正在云南富宁港的总台记者王希。王希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富宁港的建设情况。
5: 好嘞，雨桐好。那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这里的人呢，亲切地把它称作珠江第一港。那么按照规划呀，这里将建设19个1000吨级的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目前呢，第一阶段的建设已经到了冲刺阶段。那么，1个客运和3个货运泊位的主体已经建成。在我身后的集装箱的泊位，它的这个岸桥已经搭建完成，正在布线和安装。而另外一个像老吊车一样的，这是建杂货泊位的门机，它也正在进行组装。那么整个第一阶段的工程大概是在10月底将建成，年底通过验收。那么配合广西百色水利枢纽呢，在2027年将试通航，届时呢云南将真正拥有自己一个向南的出海新通道。我们知道云南一直是沿边不沿海，通江却难打海。以前要想出海的话，只有从这个滇东北经金沙江走长江水系出海，这样的路程大概是2800公里。而现在呢，平路运河通航，加上未来富宁港通航之后呢，一下就给云南南向多了2个出海通道，一个是走珠江水系广州出海1300公里，而通过平路运河直接向南从青州港出海的话只有700多公里。可以说平路运河的通航给云南不仅是打开了一个向南的通道，而且是一个向南通海的一个捷径。我们知道水路它运输有一个特点，就是运量大而且价格低，非常适合大宗物品的这种运输。而在云南富宁这块呢，日渐聚集的这个绿色铝产业集群呢，现在将成为这个新通道开通以后的直接的受益者。云南呢是有丰富的风光水等绿色清洁资源，用它们电解出来的铝呢叫绿电铝，那么和传统的这个火电铝相比呢，碳排放量更低，拥有低碳通行证，在国际市场上呢竞争力非常突出。目前呢，云南的绿色铝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产业链呢既需要大量的原料输入，也有大量的产品呢亟待外运。富宁港的联动平路运河呢，补齐了云南水路出海的物流短板，那形成了低电价、低运费、低碳税3重优势，从而推动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啊，更好地转换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那么除了绿色铝产业以外呢，省内的化工、化肥啊、农林产品等大宗货物的企业，现在也都积极地筹备试运工作，那么检验这个通道的运输时效与成本。而从长远的规划看呢，富宁港还将进入全国铁路网，进一步的强化物流枢纽的效能。云南呢，现在有中老铁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澜沧江湄公河等多条跨境的大通道， 平陆运河呢将补上云南水路出海的关键短板，搭建起更为立体开放的综合物流体系，从而持续夯实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那伴随着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借助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通道优势，富宁港在

0: 西南地区物流枢纽的作用呢，将进一步得到凸显。雨桐，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从2800公里到700公里，变化的也不只是里程，更是这个我们真切看到了面向未来的平陆运河带来的不断的升级。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特殊的向导，他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从他笔下的古岩道到今天的平陆运河，这片土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徐霞客亲眼看到了今天的平陆运河，又会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2: 我们发现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留下的一句话，轻舟岩聚从此出，居然像是给今天的平陆运河埋了一个将近400年的伏笔。1637年，徐霞客经过陈步江，也就是今天的平塘江一带，记下了这7个字。当年钦州的盐要从海边的盐场送出，沿钦江逆流北上，抵达陆屋镇，再前往平塘江口运往各地。这中间有一段水路不通，必须靠人的肩膀和脚翻山越岭。徐霞客恰恰记录了这条古老交通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今天再看平陆运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平取自平塘江口，运河的起点，陆取自陆屋镇，曾经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货物必须要舍舟登岸，而今天一条新的水路把这个断点接上了。如果徐霞客今天再来，他会怎么记录这条河？我们用 AI 解读了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分析了他的文风。徐霞客看山水，也看很多细节，路怎么走，船怎么开，货从哪儿来，人一天走了多少里，甚至今天顺风还是逆风。所以记录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照这个办法来。徐霞客当年写过是日共行40里，他特别爱算路程。那今天我们也先算路。以前西南地区虽有出海口，可河向东流，船要一路绕行从珠江口出海。今天船可以在这里转身向南，穿过平陆运河，直接进入北部湾，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写了路，我们再看看这条水路的交通方式。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道枢纽呢？因为这一带就是古时候需要靠人力翻越的地方，山高路险，马行至此难以前进，得名马道头。从运河起点到入海，水位落差大约65米，差不多20多层楼。也就是说，今天一艘船从江里开向大海，实际上还要一路下楼，在马道枢纽的水上电梯上，船进来，闸门关闭，水位变化，一艘几千吨的船就这样跟着整片水面一起升降。平陆运河一共设置了满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枢纽，所以徐霞客如果今天站在这里，他也许不会只写船闸的壮观，而是会仔细看看这么大一条船到底是怎么被一池水翻过一座山的。当时徐霞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盐往内陆运输。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到建材、矿产品，小到一包纸巾，都能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走向世界。
3: 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4: 平陆运河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钦州最大的发展吧。
5: 这个太了不起了。这个太了不起了，
6: 四川真的出海更便捷了。
7: 这是祖国这么大的工程，想看看。
2: 已经收集了这篇游记的全部素材，但怎么能写得更像徐霞客呢？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老师，一起创作。
8: 徐霞客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他的文字写得很漂亮，但是主要是准确。平时他有历史、地理的价值，我认为他会惊叹的有很长的篇幅。那些平陆运河。
2: 最后，我们以400年前的文字方式，让徐霞客和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
9: 丙午秋，至平塘江口，江水至此，别而南流。新河出山中，金岭开，水道相主，南行入马道闸，巨舟行其中。如接而降，所在非止盐货、机械、矿产、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今观此河，使之山川阻隔， 而人行必通。
1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11: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近日在新疆举行，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朱凤莲对此表示，9月11号到12号此次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5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英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朱凤莲介绍，与会嘉宾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共鸣。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朱凤莲对此表示，祖国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好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这对沿岸台资企业发展带来哪些便利？朱凤莲对此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降低18%到30%。朱凤莲说，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蓝白力促在野大联盟，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湾媒体称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各方关注，台军叫嚣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00%支持这项构想。13号，卢秀燕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站台时，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强调面对民进党滥用权势及行政资源，敢不畏权势站在人民身边为民发声者，不止国民党，也包括民众党、无党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唯有团结合作，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20: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21: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19: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22: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19: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都试飞，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其中2架今年6月运抵高雄后，经过3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作战队4分队。
23: 它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它有携带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它去做这件事。它在面对这些火力的时候，它其实相对脆弱，所以会有相当惨重的损失。
19: 另据台媒报道，本周起，台湾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 报道称，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操演过去都是以海空军导弹部队为主体，但随着海马斯火箭以及无人机到位，海巡部门平战转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
0: 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3个月，在

0: 辩论。
1: 我说叫他结婚辩论四个字，你听不懂吗
2: ？Yes， 四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敬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九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1000艘无人艇战队，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两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1000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海军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交战。乌海军称，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
0: 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
4: 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是这叫萨尔干3000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的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它的这种呢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在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呢乌克兰来讲，他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了某一种的战术作为，星链，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的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0: 其实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

0: 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1: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域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3000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武装型无人艇。比如说，他会为萨尔干3000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3000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这种近距的空空格斗导弹，让它可以打击陆地目标、沿岸目标，甚至呢针对俄方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也可以构成威胁。
0: 俄乌战场再到中东战场，那么现在呢，像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艇等等各种无人装备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实战当中。那么您如何看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2: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70%到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万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要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7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3: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最高的浪高曾经到做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制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制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0: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啊！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他在黑海区域的这种无人艇的作战模式，那么不仅是要耗费重金去采购自杀式无人艇，那么甚至呢民党当局和台湾海军那么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采购需求，要求岛内的民营的造船厂生产这些自杀式无人艇。但是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啊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勾连和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0: 确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2: 那么台军方啊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两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啊，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战时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火靶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啊 ，MQ-9B， 它是专门用于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啊，它的机身全长达到11.7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1.2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啊，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啊，它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啊。台军买 MQ-9B 啊，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啊，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啊 ，MQ-9B 它的目标比较的大。 啊，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一旦被防空导弹锁定的话，是很难有逃脱的机会的。第二个 ，MQ-9B 它没有隐身功能，而且呢，为了减轻这个机身的重量啊，它也没有安装防护的装甲和自卫系统。第三呢 ，MQ-9

0: 币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啊，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NQ9B 啊，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加速将无人艇相关装备进一步引入海巡体系，宣称可利用无人装备强化所谓灰色地带监察能力，设想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艇执行海上侦察、监视和警戒任务。绿媒不断炒作无人艇可以成为台海所谓不对称作战利器。
2: 唐先生，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将无人艇纳入海巡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3: 要把无人艇呢摆进这种的海巡的体系里面，它有可能，它基本上会要想要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力，台湾的海军、台湾的海巡，其实已经呢高度的疲劳了，装备上面、数量上面、性能上面呢赶不上。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因为现在呢，台湾的兵员的招募呢非常非常的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呢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也提高了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3-4千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台湾的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2: 而说到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4: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巡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2或者是雄风3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它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2: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0: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啊，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那激光武器啊，

0: 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啊，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1: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

0: 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八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 他守绿护绿六十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夜点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3: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3: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博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博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就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3: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6: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芙蓉湖， 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蟹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蟹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埔墩。
3: 从那时起，黄埔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埠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埠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埠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7: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埠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3: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埠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埠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8: 一个黄埠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因为希望能够登岛，拥抱它，才要丰富个历史底蕴。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埠墩。我来啦！
3: 修缮后的黄埠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心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9: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3: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 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

0: 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权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4: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5: 我的初心是守护绿色，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真正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4: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5: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4: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 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

0: 香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手之槐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呢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手之槐就要毁灭了。
0: 为了挽救项王手之槐，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石基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手之槐。
1: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0: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手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2: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0: 救活项王手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港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3: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0: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4: 他这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0: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5: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1: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0: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 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六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吸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儿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金圆丝直径0.2毫米。此次展览是这件精美的文物经文保人员历时数月系统修复后的首次亮相。围绕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李敬训系列文创，其中闹鹅金钗冰箱贴更是火热出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训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 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额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额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训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训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重。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3: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4: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他经常是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3: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4: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蛋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3: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4: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3: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4: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3: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4: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3: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4: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3: 彼时的杨民兴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兴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兴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兴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4: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3: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兴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

0: 黄金搭档，戴德兴画，阳明兴剪。
1: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根合作慢慢的走过来。
0: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明兴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1: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0: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明兴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1: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子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0: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飞蚁剪纸，杨明兴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1: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0: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1: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就感到累。
0: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明兴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兴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1: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你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明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

0: 条树堂，他是糖胡熏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胡熏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胡熏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胡熏的前世今生。
2: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3: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熏，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2: 胡熏元字卢帆，号唐胡，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胡熏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音带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胡熏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4: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胡熏元呢，他写了一本埙谱，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2: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祭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4: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好，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2: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4: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2: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

0: 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1: 妆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就你不可想象，你妆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0: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熏，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0: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

0: 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医生很多，什么样的医生才能够被称为大医？
1: 这是北京协和医院张孝谦大夫，我国消化病学奠基人，他终身没有留下鸿篇巨著，却成为中国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凭什么呢？上世纪60年代初来了一位女患者，症状很奇怪，一感冒就休克，其他医院诊断是肝炎。张孝谦没有轻易下结论，他记得自己看过这名患者，时间是30年前。前后对比，他准确地做出诊断，患者得的是习汉氏综合症。随行医生惊讶不已，30年前看过的病人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原来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每看一个病人就记下姓名、病历号码、主要诊断和特殊病情。遇到疑难病例，他随口就能指出某年某月某病房某病人与此类似，似乎从未离开病人身边。从医60多年，他用上百个小本子记录了患者的点点滴滴。晚年张孝谦几乎双目失明，但他还在坚持记录病历，不仅医术精湛，更时刻把患者装在心里的人才是备受尊敬的大医生。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曾宪九，北京协和医院一级教授，我国现代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1984年10月，他曾给一位患者写了这样一封信：张贵纯同志，你在9月16日诊视后已将近一个月，应该返院随诊，以明确诊断，希望您不要延误。患者张贵纯因胰腺增大被怀疑是胰头癌，自己都放弃了希望，就没来复查。曾宪九比患者还着急，又给张贵纯单位领导写信，请他一起催促。张贵纯并不知道，曾宪九写信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7个月了。那时年过古稀的曾宪九已是肺癌晚期，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瘦，从家走到医院200米距离都要在路上歇几歇。
2: 他抬头看见我敲门，乐了，说你终于来了，你自己对生命怎么不珍惜呀？这小同志就感到特别的温暖。
1: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还装着患者，这就是大医人心。
3: 真正的大医生考虑的不仅是治病，还会关心患者的人生与命运。
1: 她就是我国首位女学部委员妇产科医生林巧稚。1962年，她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5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3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新生儿溶血症做出诊断并不难，问题是这种病当时全国都没有治愈的先例，超出能力范围，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婴儿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惨状却刺痛了他的心。他遍查资料，彻夜难眠，茶饭不思，最后决定试一试。 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3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大胆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这样做风险极大，并直接关系着医生的责任和声誉。换血开始，挤满了医护人员的手术室里，鸦雀无声。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他决定做第二次换血。3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退，成功了。
4: 特别辛苦，7天呀，不理他， 什么都是他管。
1: 为了感谢林大夫和全体医护人员，这对父母给孩子取名协和。
3: 林巧稚称自己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为了不干扰工作，甚至无暇考虑个人感情，终身没有婚约。
1: 然而他却亲手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被称为万婴之母。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去世。弥留之际，他仿佛又回到了紧张的手术台前，喊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提起这一幕，不知多少因他接生而取名念灵、养灵、爱灵的人，泪流满面。
3: 林巧稚、张孝谦、曾宪九，这三位医生的故事，浓缩成一句话：大爱成就大医。

大爱成就大医。其实关于医还有许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内容，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向您介绍的道医。道教自古以来便有以医传道的传统，以此为宗旨，自创教伊始便一直以医传道、借医弘道的传教方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教派之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教义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道教拥有众人贵生的思想，主张修炼成仙，追求长生不老，这与医学通过治病救人，从而保全生命与健康的宗旨相一致。道教以此种方式传道，可见其教义文化中的医学渊源之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与中医文化一直是同根生长的。从二者的发源母体来看，均来自上古原始的巫术文化，而后又都以道家经典《道德经》、中华文化的起源《易经》以及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可见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道医在道书中被称为道士医师，是道教中有特定内涵的一个术语，指的是那些专门负责医事事务的人。道教以行医济世作为传道的手段，道士医师变成了传教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在传道的时候呢，通常不止一种行医方式，因而在民间对道士医师有着许多不同的叫法，单医、隐医、走方医、草泽医等。这些不同的叫法除了与他们的行医方式有关，还从侧面表明道医身份的复杂性与多重性，而这又与道医入道从医的经历有关。历史上有名可考的道医的入道经历一般归为四种，他们当中呢，有的是来自道门世家，自幼便修道习医。中国近代的葛洪和他的妻子鲍姑便属于这一种。有的呢是崇尚道教学说，并且根据自己的兴趣钻研医术，并将其用于传道济世、扶贫救弱，例如茅山的三毛真君。也有一些呢是避世修身而从医，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德高望重且医术高超的道士。虽然他们立志于在乡野间修炼传道，但是由于富于盛名而常常受到社会上层的关注，因此以此种方式入道的声名显赫之人最多。例如东汉时期的张道陵，南朝梁著名的道教学者、医药学家陶弘景，还有孙思邈、刘完素等在道教史上鼎鼎大名的道医。在这批人中，不仅有直接接触统治阶级与上层阶级的，也有立足于民间、流芳于百姓中的人。他们极大地扩展了道教与道医的影响范围，传播了道教的宗教理念，提高了道教与道医的社会地位。除了以上几种之外呢，道医中还有一大部分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这些人常常游走于民间小巷，或出没于名山大川、悬壶济世，为道教的传道打下了深厚的民众基础。道教医学与中医与民间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层次的关联，道教与中国医学是相互影响、相互扎根的关系。道医中的医道渊源始终以道为体，以医为用。道医收续了道家众人贵生的教义与修为法，重视人和生命的价值，并将此种观念与教义注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践于生活。老子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
与一般宗教的神灵主宰论不同，道医立足于现实，关注人的健康与长生，所以道医可以将道的虚无与医的实用圆融一体。道医的渊源是原始的宗教信仰，但是与一般的宗教相比，又多了一些现实的人道情怀，非常的难能可贵。中华文化之本源即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人修道便向天地法养心，养性，养气，养神，养生，天人合一而长生。可以说道一由道而生，为道而行。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道与医，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一个大夫一天上午4个小时的门诊，需要看到60个病人，甚至更多。那他平均到每一个病人的头上的时间只有3到5分钟，在这种情况下，大夫只能选择以最短的时间，用最精炼的语言解释清楚病情。
1: 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
0: 做医生的一般早上起来，第一没有时间去梳妆打扮，第二就是我没有时间在家吃早饭。我上班5年，基本上没有在家吃过早饭。
2: 张辉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急诊科医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他走进他的生活。
3: 在办公室，在屋里面坐着可以不用戴，但是你去看病人必须要戴口罩。腿现在能动是吗？
4: 还胀，可胀可胀。
3: 用一会儿你再给他开一个基础的安定。
5: 安定。
3: 啊。他这个病诊断多长时间了？
6: 就是他原来得过那个淋巴瘤，这个一打起
4: 来那这儿呢？
3: 然后明天给他找消化科。
0: 因为协和医院是以疑难杂症著称的，就全国各地查不清楚的病、搞不清楚的，都会往协和医院送。那很多人挂不上门诊的号，就只能来急诊，因为急诊是不可以拒绝病人。我现在在急诊科担任的这个职位是叫做二线大夫，或者叫做总值班。
7: 3466，这反正越来越高。
0: 你的角色有点像大内总管，就所有琐碎的小事儿你都得去管。
8: 现在他肾还能保住？
1: 不是先保肾，是先保命。
8: 就先保命，这肾还能保住？
1: 不保肾。
8: 对，
1: 听没听我话？不保肾。
8: 嗯，
5: 先保命。
1: 以前我们跟这种病人交代病情的时候，都跟他说，你即使最后肾衰了，你还可以透析。
5: 嗯。
1: 但如果你没有命了呢？
0: 有好多来急诊协和医院看病的病人挂不上号，没有床位，睡在急诊的大厅里。我不能给你提供床，我还不能让你破坏我的环境，这个对于病人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很苦恼，也很无奈，就他比你治不好一个病还要烦，因为这是一些社会问题。就是每天上班我觉得最烦的事情就是就医生这个行业最苦的是你要学一辈子考一辈子，逛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奢侈的。
3: 在这屋上班就在这儿吃，
0: 嗯，
3: 在小洋室上班就在小洋室里面吃。
0: 我在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师姐跟我们说，说你留在协和医院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赚钱少，因为你没有时间去花啊。我们当时就当个玩笑，大家听都笑了。但现在上班以后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9: 拿到了。
3: 哦。那我开好了，你拿着卡去办就行了。
4: 哎，我们开好了，都会写了，快点
3: 去找护士把针拔了就行了啊！回来拿大病历走就行。好的。
0: 喂，爸爸。嗯嗯，你在干嘛呢？
3: 嗯。
0: 就在我们家的日历榜上，然后我妈会把我所有上班的时间都标出来。我妈每次打电话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在上班吗？就是不管她有什么样的事情，她都会把电话挂了，然后等我下班以后再说。
3: 好，好。
0: 我跟我们科的主任去录了一期养生堂的节目，就是她发现我在电视上讲心梗，而她自己其实在半个月以前因为心脏的事情去住了一次院。他都没有告诉我，作为子女来说真的是太对不起父母了。
3: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听到你就点点头或者眨眨眼。你肺的片子拍过吗？先在这儿查吧，你看我这满大厅躺的都是在这儿查的人，你这住院也住不了。我先给你拍个胸片看看肺里面的有没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很少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啊，更多是安慰。其实因为真正能治愈的病在现在的医学的发展里面是非常少的，所以大多数时候你给他的是帮助和安慰。那这5年其实我学会的更多的是后面这2点。
5: 如果现在把孩子打掉了，
10: 这个刚才我们问过产科，他没有提这个建议。
1: 这到了这个地步的话，死亡率就非常的高了。所以为什么口腔科包括所有的科室都在给你争取这个时间，尽快手术，目的是不希望他的感染在蔓延。在等待这段时间里面，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这个需要您自己想好了，到时候可能没有时间跟您这么仔细的去谈，到时候可能就需要你签一个字，说你到底这个孩子要不要，这些药能不能用。
0: 医生在交代病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丑话说在前面，不敢去强调那些好的结局，因为你强调了好的结局，万一发生了不好的结局，病人不理解。
1: HCT 有56%，然后血气里病人没那么多了，我们可以开始休息一下的时候，就可以在这儿。然后现在像现在只有一个病人在排队，那我就可以不用在那儿看着。
11: 这个娃娃在每一个病人的床头都有一个，就因为在这里面的病人都不能陪护嘛，没有家里人在身边，然后在抢救室的环境又很恶劣。整天都是危重症的病人，所以有些清楚的病人就会
1: 心情很差，我们就给他弄个娃娃看着好一点。
12: 自由不憋闷，
0: 你在这个忙闹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你就会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即使什么都不干，就是坐在那儿，或者就是在那儿走一走看一看，你就觉得心情很舒服。就有的时候看到那种提前放弃的，其实我们心里是很难过的，特别是特别年轻，但你不敢说是使劲儿去挽留他，你说你留下吧，不要放弃，我能给你治好，我可以说我们会尽力，但是我们尊重家属的选择。重复中有不同吧，但是每天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东西，但也许有一天我也会烦，也许可能会去选择一些更有自己时间的那些工作。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百变不离其宗啊，觉得能帮助到别人其实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现在来说这点是没有变化的，有变化的就是自己成长强大。

0: 离开了协和医院张辉的急诊诊室，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还将会为您带去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0: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钟世藩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是广东中山医院首批国家一级教授，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又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钟世藩来到广州，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194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钟世藩很严肃，话很少，但他对医学追求如火般热情。如今，他的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继承了他的衣钵。接下来，请您和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医——钟世藩。
16: 这是一份儿科当时会诊的记录，我还可以看见这里边写的钟主任一些会诊的意见。这些病例呢，总体来说是比较详实的，而且很容易看得明白。应该说，比起现在书写的病例呢，更加规范一些。
17: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案科，至今保留着半个世纪前一位钟主任留下的会诊记录。正是因为这位钟主任要求严格，当时儿科的医生们书写病历大多整齐规范。
18: 写病历其实你写给人家看的，不是写给你自己看的，人家都看不懂，你写了干嘛呢？病历是一个医生的名片。
17: 这位钟主任就是钟南山院士的父亲，著名儿科专家钟世藩。1901年，福建厦门一户姓钟的人家收养了一个男婴，取名钟世藩。1917年，16岁的钟世藩进入厦门同文书院学习。这家书院的教师多兼修中西文化，精通英语。在同文书院求学5年，成为他进入现代知识殿堂的启蒙。21岁时，钟世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现代医学学府，因其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技术设备飞升海内外，而且入学标准严格，竞争淘汰残酷。8年寒窗，到钟世藩博士毕业时，同级入学的40名同学顺利毕业的只有8人。有人总结，正是当初协和医学院的极少数产出，成就了后来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讲医具，成为协和毕业生的恒定素养。钟世藩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并在20多年后将这一优良传统深耕在岭南。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有着目前广东省各大综合医院中床位数最多、专科设置最全面的儿科。
19: 乙肝这些肯定现在是不考虑的，说那就是只要没有升高，大家有没有想想他为什么升高？升高没有。
17: 每周二一早的主任查房是1953年钟世蕃创建儿科教研室时就定下的制度，坚持到今天。

0: 一些基本功，这个基本功里边呢，这个基本技能，这不但要动口，还要动手。
1: 查房开始，交到钟主任手上的病历必须字迹端正、清楚易懂，汇报病情必须脱稿、倒背如流。期间，钟主任还会时不时提问，现场堪比临床考试。查房之后，是疑难病例讨论会。如果说前面考的是医生，这时候考的就是主任了。
2: 你要科室里面的业务，你不人家不能解决，你要解决，要么就是真的搞不清楚什么病，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方法，还有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你做主任的最后呢，你要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有他的本事。
1: 钟世藩就是儿科医生们心目中这样有本事的主任。数十年的医学生涯中，他专注于儿科，精耕细作，孜孜以求，成就了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医疗条件落后，儿童感染呼吸道传染病的死亡率很高。刚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的钟世藩，一边接诊，一边将儿童呼吸道疾病作为医学研究的重点方向。
3: 他一辈子想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些发现，能够有些创造，这个是他一直追求的东西。
1: 过了而立之年的钟世藩，与在协和护校读书的廖月琴相遇了，两人志趣相投，又是厦门同乡，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1935年，钟世藩迁居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进入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次年，他在自己供职的医院迎接了儿子钟南山的诞生。战争年代，危险无处不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在日军一次针对南京的空袭中，钟世藩家被炸成一片废墟，襁褓中的钟南山被埋在了瓦砾之下，险些夭折。
3: 房子塌了，塌了以后呢，我的外婆很紧张，因为当时我还在房间，还那个在那房子里边，所以她就那个时候不顾一切就过去爬爬爬，就找到我那个睡的床，完了就把我挖出来了，挖出来我看的时候，她说当时我的脸都紫了。
1: 是年冬，日军兵临城下，眼看南京不保，钟世藩携家带口跟随西迁的医院撤退至长沙。9个月后又迁移至贵阳，烽火岁月中，钟世藩被任命为贵阳中央医院院长。1944年8月，钟世藩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辛辛那提医学院儿科研究院进行了为期1年的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涉足国际医学界刚刚起步的病毒学研究，发现繁殖中的细菌可以保护病毒的活性。这项研究的论文被美国传染病杂志发表，引起科学界的重视。1年后，钟世藩在美国得知了抗战胜利的好消息，他结束学习，匆匆回到祖国，却在国民政府大规模回迁的人潮中选择远离南京。
4: 南京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它的比较多的那种达官贵人吧，就是当官的那个时候，他不喜欢那个风气。
1: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钟世藩收到了一份重要的任职邀请。抗战胜利后，被称为中国最早从事地方公共卫生建设的李廷安，回到广州接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和筹建中的广州中央医院院长。他深知一流的医学院和医院必须有一流的人才，于是主动与大量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且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青年学者联系，邀请他们来广州工作，这其中就包括钟世藩。
5: 我父亲呢跟我说过，钟世藩教授是

0: 在儿科是非常有名的，他也是贵阳的中央医院的院长，他愿意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1: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广州中央医院。1948年，钟世蕃接替李廷安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虽然只做了2年的院长，但钟世蕃却在这儿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抉择。1949年下半年，溃败中的国民党政权开始组织人员分批撤退至台湾，不断有人奉命找到钟世蕃，试图游说他携家人一同赴台。
2: 他一共来了3次，我印象非常深，啊，是希望我父亲还有把这个中央院的一些医院的财产呢一块儿带到台湾去。那个时候医院里头还有13万美元。我父亲呢为什么不去台湾呢？我想他对这个当时的政府的腐败以及通货膨胀啊深恶痛绝。
1: 钟世蕃没有犹豫，坚定地选择了留在大陆。1950年7月，钟世蕃将13万美元的院产全部移交给继任院长。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迎来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平静生活。
2: 行政的工作，他实在是不是他自己的所想搞的。那有一天呢，他晚上回来就他的。理了个发，挺高兴。吃饭都要也说点家常说话。他平常吃饭呢，很少跟我们讲话。后来妈妈跟我说，她说，你爸爸已经辞去这个院长职务了。
1: 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和广州中央医院行医，这座位于广州康乐村的小楼里，经常飘出的交响乐，记录着他和家人的幸福时光。
3: 几乎每天都听那个时候，后来就出了那个《梁祝》，中国的交响音乐《梁祝》，他很喜欢，后来第一次来广州中山纪念堂表演的时候，我和我爸我们2个人去听，听完他很高兴，他说我下次还来，结果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连续听了2天。
1: 女儿钟前君眼中的父亲是慈爱的，她小的时候，爸爸会唱英文儿歌给她听。她长大了，爸爸又带她一起去听音乐会。但是，在儿子钟南山眼中，父亲是严厉的，甚至连表扬的话也难得说一句。1979年，钟南山赴英国留学，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开始用英文写家书。
2: 接到我父亲的回信，我一接到信的时候，这个信挺厚的，我有点奇怪什么东西。结果后来打开一看，一封是他写给我的信，另外一封呢是我写给他的信，但是里头呢是的这个用红笔啊，把我每一句英文每一个都改。我当时看了以后，就是哗哗的，就是这个满处都是改，我自己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再写，起码有10几封信，进步了以后，他就不会改了。
1: 留学结束时，钟南山因为工作出色被导师赞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后，他获得了父亲唯一一次表扬。这一年，钟南山45岁。
2: 给我一封信，我记得有句话是这样，你让。这些外国人知道了，中国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能够得到一个我父亲这么一个评价的话，我觉得是比其他的奖励更好。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奖励，对我来说。
1: 钟世蕃的父爱是深沉内敛的，可能也正如他的性格一般，沉默寡言是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印象。一次节庆活动上，医院要求各科室全员表演节目，作为科主任的钟世蕃不得不一同上台。
4: 好像我是等他，以前我是等他就要做什么全过程，他就办那个等他，因为他很高嘛，

0: 干起来，也不用说什么话。
1: 跟同事和学生相处时，钟世藩因为话少显得有些严肃，可给孩子看病的时候，他总是循循善诱，亲切和善，并且无论患者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
2: 当时我们的保姆她的家在农村，所以她经常就是农村的小孩啊就带过来看病，就到家里来看，她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给人家看，不分什么贫困啊什么，都是一样的。
3: 当年我就住在这边啊，这个楼下的房间，那么我的爸爸呢在三楼啊，在三楼养小白鼠，他养了大概几十笼吧，那么每天晚上呢下班呢都是他自己来亲自来喂谷子喂水，我也跟着上去看，觉得挺新鲜的。
1: 小白鼠是钟南山少年时有趣的记忆，但对父亲钟世藩而言，却是困难时期坚持科研的无奈之举。因为条件有限，钟世藩自己花钱买来小白鼠在家中饲养繁殖，并在自家的书房里做起了蚁脑病毒实验。直到1953年开始，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三校合并，钟世藩担任医学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建立了当时国内少有的儿科病毒实验室。自此，钟世藩的病毒研究终于得以展开。
3: 当年我父亲看看很多疑难的病例，而这个疑难的病例他常常都是用这些小本本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都用英文写的，非常清楚。
1: 但凡遇到疑难病例，钟世藩都会详细记录，直至病人出院。如果患者病亡，他甚至会跟踪记录病理解剖详情。钟世藩不仅治学严谨，体恤患者，精准用药的行医风格也让后辈医生们追忆至今。
4: 你看他全得用几个主要的药就把这个病治好。
2: 他回来说给病人开了一个才一分钱，他说那个病人回来还说还骂他，你怎么给我开那么少的药，他说够了。
1: 1956年，钟世藩被评为一级教授，也是国内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他培养的研究生大都成为儿科骨干力量和知名的儿科专家，而他毕生热爱的病原微生物研究也在1964年有了阶段性的成果，开创了用小白鼠的胎鼠来分离病毒的方法。然而灾难突然降临。1966年7月，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离世，让本就寡言的钟世藩变得更加沉默。从此以后，他挚爱的交响乐再没有在家中响起过。
4: 这些信都是钟世藩教授写给我的，一共有20多封。第一封是我刚到海南岛不久的时候。
5: 最近广州外文书店有来征订1971年度影印外文献期期刊，我订了一种北美儿科临床送给你。
3: 他曾经跟我说过啊，他说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话，这个高水平的仪器啊，或者说器械啊或者影像啊，这些是在广大的基层很困难的，所以能不能够通过症状的诊断和普通的检查，能够对大多数的儿科的疾病呢，能够得到一个诊断，而且得到恰当的治疗，这是他的初衷。
1: 在1972年10月的一封信上，钟世藩说：“
5: 关于我的写作，约写了1/3，还有1/3没写，自己总觉得很吃力，眼力越来越差，所以进度很慢。”
3: 为了这个参考材料呢，他必须要到图书馆去找，在那一坐就坐一天。他呢那个时候，眼睛已经不太行了，他有俯视，就是这个眼睛呢，他看东西呈成2个影像，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困难，所以科里头一位医生姓温，温医生帮他这个来整理，同时呢把这个誊稿。
1: 这本40多万字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终于在1979年出版，这是我国儿科的第一本鉴别诊断著作，虽是学术专业书籍，内容却浅显易懂。书一面世，马上售罄，极受基层医生和年轻医生的欢迎。
6: 他这个书呢，是首先以这个症状为主的，就是等于查房一样的。啊，好像是发烧了，啊，发烧应该从哪几方面去看，怎么去诊断？咳嗽了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哎，他就是平常怎么做，怎么写。
5: 当天气寒冷时，医生的手和听筒头都应先温暖后才检查，以免刺激小儿抗拒检查。
1: 这样细致的提示在书中随处可见，也许这并不是一本医学专著所必须有的内容，但是终是翻写了，他把自己面对患儿时的细致内心写了下来。他希望看书的人学到的不仅是医者的技能，更是医者的人心。1987年5月，远在美国的沈阶平收到钟世藩一封来信，信中钟世藩如往常一样和他探讨了病毒研究的问题，但字迹明显潦草了许多。此时这位老人已经相当虚弱。
2: 就他去世那一天，他把我们两个，我和我哥，我们三个人，他把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三个人拥抱在一起。可能他知道时间不多。
1: 1987年6月22日，钟世藩因患肺源性心脏病逝世，享年86岁。
4: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叫润物无声，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你。
6: 假设能够做他一半，啊，只要他学他的作风，都会是一个好的医生，啊。可是现在呢，离他太远了，我是努力去学。
3: 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搞临床、搞科研、搞教学，属于这么类型的一种学者。
7: 医者艰难的不是经历失败，而是失败过后依旧保持那颗炙热的人心。在聆听了大医钟世藩的故事之后，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

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八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说到赞美母爱的诗词，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了。在中国古代描写母爱的诗词中，这首诗应该是流传最广、最著名的一首。它以真挚自然的情感，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母子亲情，千百年来传唱不绝。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唐朝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字东野，唐玄宗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孟郊生于湖州武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德清。孟郊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拉扯他长大，他一生贫困潦倒，仕途坎坷，46岁考中进士，50岁那年才谋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终于有了一点微薄的俸禄，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孟郊是个大孝子，县尉的官职虽小，但生活总算有了保障，于是他便将老母亲接到了溧阳照料。把母亲安顿下来之后，他写下了这首《游子吟》。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6句，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场景，歌颂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诗的开头2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说的是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为即将远行的孩子缝制身上的衣衫。这里用线和衣这两件最常见的东西，将慈母和游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情。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是恐怕孩子长时间在外不归，所以在他临走之前，母亲一针又一针缝得仔细而密实。这两句是对慈母为游子赶着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细节刻画，不但描绘出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动作情态，而且写出了母亲的内心世界。这密密缝，缝的不仅是针脚，更缝进了母亲的牵挂和疼爱。母亲对远行孩子的担忧和怜爱，都在这一针一线之中显得真切感人。最后2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直抒胸臆。这里的草指的是萱草。在中国的文化意象里，萱草代表母亲和孝亲，是中国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要远行，就会在北堂母亲住的房间种上萱草，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北堂又被称为萱堂。在这2句诗中，诗人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三春晖来比喻慈母之爱的广阔深厚，又以寸草心来比喻儿女对慈母的报效之情。这两个形象的比喻寄托出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而博大，时时刻刻哺育儿女的成长，从不求回报。而儿女们就像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草， 怎么能报答得了阳光的哺育呢？这首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通过母亲为远行孩子缝补衣服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和细节描写，吟诵了一份普通而伟大的母爱，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已经成为我们形容母爱、表达孩子对于母亲情感最为经典的诗句。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先想到的是日本。的确，虽然呢，日本的茶道啊，它的渊源来自于中国，但是呢，经过它啊几百年来自己独特的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跟日本文化联系非常密切的啊一种这个茶道。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外壳上啊，比如说茶具的应用啊，点茶的这个技艺，哎，乃至于茶叶本身来自于中国茶文化，但是呢，这个茶道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和中国人从唐宋以来啊形成的一种茶艺文化呢，其实是大异其趣的。日本茶道的这个名人千利休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当时跟他往来的一些茶人，实际上呢，他们当时呢都是啊各个这个藩主，比如说啊像这个千利休呢，其实就是丰臣秀吉的一个茶头，哎，负责武士啊他们平时日常生活呀，包括一些涉及政治事务方面的一些这个茶事活动。当时的很多这个茶人呢，都是因为跟这些日本武士的关系，导致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颇为的起伏。所以说呢，日本的这个茶道，包括茶人啊他们所体验的那种茶道的精神，哎，更像是一种武士面对死亡时候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茶道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贵族啊武士阶层当中传播，所以呢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日本武士文化的非常浓重的影响。所以呢，了解日本的茶道呢，有很多方面呢，它跟中国人对茶的这些理解，对茶艺茶道的理解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呢，刚才我们说的呢，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很多人其实就会问了哈，因为有这个日本茶道这个名词啊，和它涵盖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这个茶道文化已经在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很多人呢，哎，有了这样一个先入之见以后，就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茶道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那怎么讲呢？因为这个茶道我们现在是以日本文化当中带有非常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这个茶道，哎，作为一个认识的前提。那么你再掉过头来看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茶道呢？啊，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从这个语言学上来讲，从这个茶艺啊，包括茶的传播啊，茶的这个点泡的方式，哎，等等，跟茶道茶艺相关的这些因素呢，啊，在中国早已有之，只不过日本人呢是在这一套理念和饮茶的方式的基础上，哎，逐渐融入了本民族的一些特色。那实际上，茶道这个词呢，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唐代就已经有了茶道的概念。那么最早提到茶道，哎，这两个字的书籍呢，是比较有名的一部唐人的笔记，叫《风氏文鉴记》。在这部笔记当中是怎么说的呢？啊，这里面就写到，楚人陆鸿渐，也就是陆羽，为茶论，啊，也就是他写了这部《茶经》，哎，说茶之功效，啊，并煎茶制茶之法，造茶具24式，啊，以都统龙处之，远近请目，好事者家藏一副，有长伯雄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啊无不饮者。也就是说，茶道刚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呢，跟日本非常相似啊，它也是在社会的上层，也就是王公朝士啊，啊一些贵族啊，啊武士当中，哎，来传播。而且呢，《风氏文鉴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呢，和陆羽的这个《茶经》啊当中所讲到的啊，比如说造茶具24式等等这些内容呢，是完全可以对应的。那么陆羽呢，当时在讲到这24式的时候，还特意强调，就是如果说，是在一个不是很正式的场合啊，比如说在这个林荫下呀，在河边啊，在山谷当中啊，也就是说在比较非正式化的日常生活情态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并不要求一定要具备茶具24式。但是呢，一旦是到了一个正式的场合，就是要郑重其事的去准备这些茶事的时候呢，哎，这24式是必须具备的。

0: 否则的话就不雅啊，或者说不符合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饮茶的社会习俗呢，到了唐代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种提升。那这种提升呢，不仅仅是审美的啊，也跟一定的当时的这种礼仪文化和精神追求啊，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啊。那其实呢，通过这个点泡茶艺、品茗对谈而体现出某种精神的追求，哎，这样的一个传统，在后来日本的这个茶道当中呢，得到了几乎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只不过他们的这个茶道精神跟中国人所提倡的这种茶道精神是有某种程度的开合的。中国人呢，对道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就从来是不拘泥于惩罚。我们从这个《风氏文献记》里面看到的这个茶道一词呢，它实际上并不是像后世日本茶道当中所具有的那种内涵，在当时看来呢，可能就是指当时人饮茶的一种习惯，一种仪规。《风氏文献记》的作者呢叫风衍，他的这个生卒年不详，但是呢，从他对这个当时唐代的茶室，包括对陆羽的这个了解程度来看呢，应该是与这个陆羽差不多，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啊。我们看他这里面所写到的，比如说茶的功效啊，煎茶制茶的这些方法呀，茶具24式啊，等等，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就茶室的一些具体的用具啊、方法呀等等，所做的一些介绍。那么当时人通过这些器具煎茶的这些方法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的追求啊，或者说审美追求的这个内容，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感受，如果要想了解这方面呢，实际上咱们还是得读一下这个诗僧皎然的《饮茶歌·窍崔石使君》。那么皎然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他是陆羽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
1: 越人以我善惜名，采得金牙窜金顶，素瓷雪色漂墨香，何似诛仙穷蕊浆。一饮涤昏昧，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碧浊翁间夜，笑看桃前篱下时。崔侯啜之亦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耳真，唯有丹丘。
0: 这位叫皎然的僧人呢，他大约是生于公元720年前后，他是唐代一位非常著名的诗僧，他的俗家姓呢姓谢字青胄。说起来家世非常的显赫，他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安史之乱之后，他就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后来就长期居住在吴兴祝山的妙喜寺。那么皎然在吴兴期间呢，恰逢陆羽呢那个时候呢也在吴兴，开始这个茶经的写作，从此呢两个人有了结交和相互之间的这种诗文的唱和。那么陆羽呢曾经在这个陆文学自传当中，他就提到说自己平时这个朋友并不多，只有一个，就是皎然和尚。陆羽就曾经说呢，他当年和这个皎然呢是资素忘年之交，也就是说一僧一俗啊，一位是这个出家的方外之士啊，还有一位呢是在家的无异于世间功名的这样的一位隐者。那说起来呢，陆羽从小呢也是从这个寺中长大，所以呢他对寺院里的一些生活呀习惯呢也是非常的了解。那有着这样的一种因缘呢， 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啊。那皎然呢，也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写过这个他和这个陆羽两个人之间的交谊。他在《赠韦藻陆羽》这首诗当中呢，就说呢：“只将桃与谢，终日可忘情。不遇多相识，逢人懒道明。”啊，也就是说，这个皎然呢，把韦藻啊，韦藻也是他的一个朋友啊，和这个陆羽呢，把他们两个人呢，比作南朝时候的高士啊，陶渊明和这个谢灵运啊，就表明自己不愿过度交朋友。那么，在他们的这些往来惆怅当中呢，自然也是呢，和这个茶啊，或者说饮茶密不可分。其实呢，皎然在吴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写了不少和茶相关的一些诗文。在这些茶诗当中呢，啊，文学性最佳啊，或者说流传最广的一首呢，哎，就是这首《饮茶歌·俏崔石使君》。什么叫俏崔石使君呢？哎，这说起来有点意思。这个俏呢，就是一个言字边啊，加上姓萧的这个萧，它的发音呢念俏。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带有一点这个责备，哎，和嘲讽的意思。比如说俏泽呀、俏翅啊、俏街呀，哎，等等，哎，都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呢，像这个皎然和这位崔石使君呢，应该是朋友。朋友之间呢，将这个俏解释为责备，似乎显得有点重。其实就是差不多有一点这个嘲讽的意思啊。比如说朋友之间，经常会自嘲啊，乃至于嘲讽别人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今天的人，朋友聚会，比如喝点酒啊，饮个茶呀，相互之间挤得两句，这是常有的事儿。而这位崔石使君呢，他既然有使君这个词儿呢，说明他是有这个官职的，哎，他是崔大人。所以说呢，皎然写诗，哎，嘲讽一下这个崔大人，就像当年比如说苏东坡和这个佛印和尚啊，相互之间开个玩笑啊，恶搞一下啊，哎，差不多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诗句：“越人以我善西明。”啊，这个越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浙江，因为浙江来的朋友送了我一款当地的名茶，也就是来自善西的名茶。那么善西呢，是一条溪水的名字，但是一般呢，它泛指是这个现在的天台山啊，入杭州湾的曹娥江上游部分。这个善溪呢，在唐代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啊。比如说我们中学的时候读的一首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哎，那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善溪当时的一些风光。在唐朝的时候呢，善溪呢，它是很多爱茶人心中的一个圣地。虽然这个善溪呢，离这个浙江的湖州呢，哎，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呢，我们从很多文献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陆羽呢是经常的游善溪，哎，陆羽呢就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就描述过善溪的风光啊：“月色寒潮入善溪，清源较断绿林溪。”哎，有这样的一个诗句。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首诗。哎，来自浙江的一位朋友，哎，送了一款好茶，善溪茶。诗人对这款名茶的滋味口感啊赞叹了一番以后，接下来就大谈自己的感受。比如说第一碗喝下去，哎，这种昏沉吊举的状态就荡然无存，用我们今天人的理解就是咖啡因在起作用了啊。像古代人的这些饮料呢，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人这么丰富，像当时的人肯定没有喝过咖啡，更不可能喝过这些可乐，所以呢，他对这个咖啡因啊就会非常的敏感，因为只有茶叶呢具备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荡昏昧的效果，实际上呢应该是比今天的人体会的更加的深刻，啊，其实用这个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提神，哎。比如说在午后，哎，比较沉闷啊，比较这个困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在宫位上，哎，可以泡一杯清茶，自然是晴来朗爽满天地，哎，把胸中的这些郁结呢一扫而尽。那么第二碗喝下去怎么样呢？神清气爽的状态呼之欲出，哎，这就好像刚才这个心情还有点不太振作， 还在和自己的这个负能量啊，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做斗争。哎，那么第二碗喝下去以后呢，就可以非常正面的啊，开始享受美好的心情。哎，第三碗下肚的时候，已经完全超越了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这个时候呢，诗人把三碗进肚以后的感觉叫得道。那么得的什么道呢？嘿，自然是茶道。哎，中国人的这个茶道的这个词是这么来表述的。其实皎然他在这首诗里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当时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啊，无论是在家的呀出家的呀，哎，都会苦苦的思考一个问题，哎，就是说如何消除自己的忧愁。那么有的修仙，有的拜佛，而在皎然看来，唯一的答案就是喝茶。哎，要脱离苦海，摆脱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那皈依三宝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吗？包括学道家的这些神仙术，不是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吗？但皎然却说呢，三饮便得道啊，何须苦心破烦恼。也就是说，皎然本身是一个僧人，但已破了这个僧相。在表面看这么说呢，好像有悖于佛法，其实呢，这样做或者说这样体会，这样去思索，哎，恰恰符合佛法的境界。那么在皎然看来呢，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人看来呢，哎，或者进而于在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呢，就是像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啊这样的一种生活呢，其实都带着那么一点借酒消愁的啊那种味道。而爱茶、饮茶、聊茶，反而显得是一种更为积极啊更加健康的一种精神价值。所以呢，清醒的看待世界，的确心中的昏昧啊，就像皎然在诗中所表现的那样，面对爽朗的天地，这才是爱茶人的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 非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宋军乘胜追击，迟滞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三战三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帝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江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迎，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千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拍马直追。守城军卒放吴守谦进城后，忙来关城门，晚了一步，被曹彬一连刺倒5人，闯进城去。身后之宋军亦纵马入城。吴守谦见曹彬进城，忙反身再战。高延筹引军来助吴守谦，刘廷让引着大军蜂拥入城，双方混战了半个时辰，吴守谦自知必败，当先遁去。高延筹身中数枪，奔向府地，整衣及冠，往西北方向拜了3拜，自焚而亡。刘廷让克了夔州，一边出榜安民，一边礼葬高延筹遗骸，继而进军西北，所向披靡。皖师开中等州次第收降，峡中郡县西定，乃持书报之王全斌。王全斌知东路大捷，大喜，暗自思道：“我攻不下你的剑门，我可以出兵扫清周围之地，再寻机进军剑门。”王全兵主意已定，遂发兵一光，途中掳得蜀军谍人，赐其90，劝他投降。那谍人见宋军如此强大，知后蜀必败无疑，又吃了王全兵的肉，喝了王全兵的酒，便将另一条入蜀之路秘密告知。一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一峡境，地名来苏，由此境通过，即可绕出剑门南面，与官道会合，前途没甚险阻了。王全斌厚赏了蜀之谍人，并依谍人之言，自来苏直取清江，途中兵分3000，赋予史延德，让他前袭剑门。王昭远闻听宋军已至清江，大惊，留一偏将守剑门，自引大军至 汉元坡来阻王全斌。

0: 了，拖着他直往后退，气得赵崇涛使劲抽打坐骑。那坐骑不甘让他鞭打，呼的一个前力将他摔倒在地，独个儿逃生去了。宋军见赵崇涛落马，蜂拥而至，将他生擒。蜀之溃卒之中，有一个受过王昭远的恩惠，逃回寨中，将王昭远抱坐马上，加鞭急奔。那马拖着二人一路狂奔，力不能胜，勉强行至西川，忽的一个前灾，将王昭远和蜀卒撂倒在地，自己则口吐白沫，一命呜呼。蜀卒背着王全斌走了一里多地，累得气喘吁吁，遂将王全斌藏匿在驿馆之中，悄然离去。未几，宋之追兵涌进驿馆，仔细搜索，见王昭远缩作一团，也不管什么都统不都统，将他铁锁上头，似猢狲般牵将去了。剑门之役，后蜀军损失了10000多人马，更要命的是，国都的大门被打开了。孟昶不知王昭远战败的消息，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止逼着花蕊夫人陪他饮酒，还非要花蕊夫人穿上男装，扮成一个得胜的将军，而他自己则装成败将。他在前边跑，花蕊夫人手提宝剑在后边追，他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八叉。花蕊夫人赶紧来扶他，乘机扳住花蕊夫人双肩，狂吻起来。许久，花蕊夫人双手将他推开，娇笑说：你真的败了。话一出口便觉不妥，正想着用什么话圆一圆场，孟昶嬉皮笑脸地说：本将军败给爱妃，虽败犹荣，好头颅一颗，愿爱妃摘去。
1: 岂敢岂敢啊，臣妾有一言，如鲠在喉，说出来陛下千万莫要生气呀。
0: 孟昶说：爱妃放个屁都是香的，爱妃的话呀，想必更香了。讲吧，朕不会生气。
1: 臣妾听说宋廷兴兵来犯，我军出师不利，宋军若是攻下夹门关，怕是就麻烦了。
0: 孟昶信心十足地说：他攻不下来。
1: 说毕
0: 还一脸戏谑地吟道：月食西施汉时宴，万里江山伴红颜，但是花蕊夫人在，岂怕宋将破关山。花蕊夫人撸着孟昶的长髯，娇嗔说：
1: 陛下嘴上说得好听，恐怕心里呀，却是倘若宋主动雷霆，拱手江山又红颜呢。
0: 怎么会呢，朕的美人真的心肝儿。孟昶一边说，一边又向花蕊夫人吻去。二人正在牡丹园调情，宰相李浩闯了进来，连道了2声不好：
2: 陛下，我军不仅丢了夹门关，连剑门关也丢了，王昭远为宋军所俘啊。
0: 孟昶惊得几乎跳了起来，把花蕊夫人用力一推，高声叫道：
2: 撞钟上殿。
0: 百官听说失了剑门，面面相觑。孟昶大声问道：
2: 剑门已失，宋军已经杀向渭城，朱清以为应当何处吧？
0: 大殿上死一般的寂静。许久，老臣石斌献计说：
2: 宋师远道而来，粮草有限，而我尚有大军14万，不说打败他们，就是拖也会把他们拖垮。
0: 孟昶莫扫众臣，起身问道：
2: 谁愿意为朕领兵拖住宋军？
0: 连问3声，无一人应枪，凄然说道：
2: 我父子推衣解食，养尸40年，现在大敌当前，竟然无一人肯为我效命。
0: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一蜀将趋近大殿，跪而奏曰：
2: 蜀军已破渭城，现已向成都杀来。
0: 孟昶失声说：
2: 这么快呀。
0: 他颓然坐下，两眼发直，过了半晌，声嘶力竭地叫道：
2: 没人去为朕

0: 抵挡宋军，朕自己去。枢密副使何在？枢密副使慌忙应道：“臣在。”孟昶说：“快去集合将士，朕要亲自上阵杀敌。”李浩出班劝道：“陛下，您能亲自上阵杀敌，其勇可嘉。但是宋军个个如狼似虎，异常凶猛，仅凭陛下一人，势难抵挡，倒不如纳土宋廷，尚可自全。”孟昶六神无主，闷了一会儿才说：“事已至此，朕也不顾得什么了，请为我草表便是。”李浩立刻修表，表记擅成，由孟昶率通奏引沈征急送宋军。王玄斌许诺，乃令马军都监康延泽领着百骑随沈征入成都，宣谕恩信，进封府库而还。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月日，王全斌率大军入城，刘廷让等也引兵来会。孟昶银夜马前，王全斌下马抚慰，待遇颇优。孟昶又前弟弟孟仁智带着降表驰往京城。李浩本前蜀旧臣，前蜀王时降表已出号手，蜀人夜书号门有世修降表李家六字，这也是一段趣闻。总计后蜀自孟知祥至孟昶凡二世，共32年。赵匡胤接得降表，便命吕余庆知成都府，并命孟昶速率家属来京受职。孟昶不敢怠慢，便执族人启程，由峡江而下，经至汴京戴罪却下。赵匡胤欲重元殿背礼见孟昶，孟昶叩拜毕，由太祖赐座赐宴，面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授爵秦国公。孟昶母以下，凡子弟妻妾及官属均赐给有差，就是王昭远、韩保正、李进一般俘虏也进行释放。赵匡胤对孟昶这般厚恩，世人不解。一个月后方才知道，赵匡胤这般对待孟昶皆因花蕊夫人。赵匡胤闻听花蕊夫人艳丽无双，极思一见，故而才厚待孟昶君臣，包括子弟妻妾。孟昶老母妒如明镜，但已经到了赵匡胤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当即带着孟昶妻妾入宫拜谢，花蕊夫人当然在列。赵匡胤一一传见，似到花蕊夫人拜谒，才至座前，便觉有一种香泽扑入鼻中，仔细端详，果然是国色天姿，不同凡艳，即折腰下拜，几似迎风杨柳，袅挪轻盈。四副听娇语道：“
2: 臣妾徐氏见驾，愿皇上圣寿无疆。”
0: 这两句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出自花蕊夫人口中，便觉得诸侯婉转，历历可听。赵匡胤当下传旨令起，且命与孟昶母李氏一同旁坐。孟昶母请入夜六宫，当有宫娥引导前去，花蕊夫人等也随前往。赵匡胤上次呆着好一会儿，方见数人出来谢恩告别。赵匡胤呼孟昶母为国母，并允她随时入宫，不拘行迹。孟昶母唯唯而退。赵匡胤睁着双眸盯着花蕊夫人良久无语。花蕊夫人瞧了赵匡胤一眼，忙将玉手低了下去，为这秋波一转，害得这位英明仁武的宋天子心猿意马，几乎废寝忘餐。且因继后王室与前

0: 德元年崩逝，六宫虽有嫔妃，都不过寻常姿色。此时正在择后，偏遇这倾国倾城的美人，怎肯轻易放过？吾如罗妇有夫，未便抢夺，踌躇了好几天，想出一个绝好的法儿来。一天晚上，召孟昶入宴，饮至夜半，孟昶才告归。月宿，孟昶竟幻机，胸间似有食物塞住，不得下咽，叠经医治，终属无效。眼卧数日，竟而毙命，年47岁。赵匡胤坠朝5日，素服为孟昶发哀，丧费尽由官给，追封孟昶为楚王，赠其母布帛千匹。其母李氏在孟昶未死之前，奉旨特赐监鱼，时常入宫，每与赵匡胤相见，辄有悲容。赵匡胤常语道：“国母应自爱，吾常戚戚，如贤在京未变，他日当送母归。”李氏问道：“使妾归至何处啊？”“归蜀。”“妾本太原人士，尚得归老并州，乃是妾的夙愿，妾当感激不尽了。”赵匡胤欣然说道：“并州被北汉占据，待朕平定刘军，定当如母所愿。”李氏拜谢而出。即孟昶病死，李氏并不嚎哭，但用酒愁地道：“汝不能循于社稷，贪生至此，我已为汝尚存，所以不忍屈死。今汝死了，我生何为？”绝食数日而死。赵匡胤葬过李氏，便召花蕊夫人进宫。花蕊夫人进得宫来，满身缟素，愈发显得风神楚楚，玉骨珊珊。赵匡胤有些呆了。花蕊夫人见赵匡胤色眯眯地瞅着他，脸微微一红，脸刃一败，语如莺啼说：“
1: 陛下传召臣妾，可有什么教育？”
0: 赵匡胤说：“
2: 也没什么教育，只是想和爱卿说说闲话。朕听说你在蜀中曾做过宫词百首，能不能给朕吟上一首啊？”
0: 花蕊夫人刚刚死了男人，而她的男人又死于眼前这个男人之手，她真想一刀杀了眼前这个男人，但她不敢，因为她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得听赵匡胤的。她沉吟片刻，轻声吟道：“
1: 出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共斗婵娟。既学朝天，今日谁知是嗔言。”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
2: 出离自己的家园，心将碎也好，春日如年也好，朕都理解，但既学朝天何解呀？”
0: 花蕊夫人说：“
1: 当年蜀主自作自谱了一曲，名叫《万里朝天》，让臣妾吟唱。臣妾这一吟唱，全蜀的人都跟着高歌起来。宫里的女子因追赶时尚，皆梳着朝天的髻子，到蜀主跟前邀宠，世人谓之万髻朝天。哪知这万髻朝天的衬，却是来朝拜你这大宋的天子啊。”
0: 赵匡胤说：“
2: 爱卿很会说话，但朕有一言相问，请爱卿如实回答。”
0: 花蕊夫人将头点了一点：“
2: 有人说孟昶之亡，亡之于女人，卿对这话怎么看呢？”
0: 花蕊夫人说：“
1: 对于这个事，臣妾不敢解释，臣妾给您做一首诗怎样？”“
2: 好啊。”
0: 花蕊夫人略思片刻， 低声吟

0: 往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1: 赵匡胤击掌说道：好诗好诗啊，来人，美酒伺候。趁着酒兴，赵匡胤把花蕊夫人揽到怀中，抱上玉榻。从此花蕊夫人成了赵匡胤最宠爱的女人。孟昶母子俱死，花蕊夫人又做了皇妃，赵匡胤便命有司将孟昶宅中的帐被器具收还大内，有司遵旨网收，并将所收之物开列了一个单子呈给赵匡胤，上面赫然写着逆气一个。赵匡胤拍案斥道：你们几个脑瓜子进水了，连一个逆气也要收回，这成什么话？有司回道：启奏陛下，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逆气。不就一个逆气吗？难道是金子做的？他虽说不是用金子做的，但他比金子做的还贵重。贵在何处？乃用七宝装成。汝等之话真有些不信。逆气现在殿外放着，陛下若是不怕亏了圣目，臣等取来，让陛下亲自过目何如？赵匡胤说：那你们就去取吧。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装成，精致异常，叹道：一个逆气尚用七宝装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气铸之？奢靡至此，不亡何待？言毕飞起一脚，将逆气踢出一丈多远，落地后扑的一声化作碎块。赵匡胤继续往下看，只见那单子上写着镜子三个。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装成啊？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赵匡胤问：怎么不符？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陛下召臣有何赐教啊？赵匡胤指了指玉案上的铜镜说道：你自己拿去看吧。赵普屈到玉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赵匡胤沉着脸说：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赵匡胤说：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呀？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这赵普无语。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心火

0: 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

0: 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八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特别专题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世纪运河链接世界，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各位听友，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共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4: 环球华人，
7: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历时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那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通航第一天，一路上是怎样的景象和体验？马上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8: 好的，雨桐，

0: 船行平路看运河，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感受平路运河的正式通航。距离上一次直播又过去了一个小时，这个时段我们的演播室又迎来了新的嘉宾，我们欢迎平路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程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行程啊。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路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平路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到现在已经航行了6个小时了。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呢，我们的直播船是通过了起石枢纽，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正是平路运河汇入钦江干流的地方。那么程总，上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其实很多观众都会有疑问了，我们平路运河，我们之前报道当中一直在说它的平字是取自起点平塘江口的平，但是它的路字是我们途经的一个点，
1: 对
0: 啊，路乌镇，它为什么不是它最终的汇入到大海当中是钦州港，它怎么不叫平钦运河呢？为什么叫平路运河？
1: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在100年前，在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构想，用一个深水港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海连通起来，把钦州港打造成南方第二大港。这个最早钦江在100年前它是通航的，可以吞50吨，在那个年代里面靠人挑马驮，50吨的运量就很大了。但今天来看，50吨的意义就不大了，就相当于一辆卡车的这个运输量，所以呢要修5000吨的这个航道。我们最早这个名字出现的是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了以后，在1952年，广东的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做了这个平路运河勘察报告，我们所以现在沿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0: 一个是对之前方略的一个沿用，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钦江段之前就是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给拓宽了。
1: 对。
0: 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每当遇到建设者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工程建成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建设者要跟他告别的时候了，与他相伴了4年，今天坐在我们的船上，在这条平路运河上通行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
1: 说心里话，内心还是非常激动，也非常的感慨，特别是今天参加了一个通航一次活动的现场，让我非常的这个感动也自豪。这4年来，从一张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这个通江达海的世界级的这个运河里面，我们4年的我们的每一位建设者里面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劳，这个里面4年来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过成了劳动节，我们只有工期没有假期，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了一定性。在4年里面的奋斗付出，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特别是4年的坚守让我们也非常觉得有意义，特别是今天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把4年来的这点点滴滴回顾了一下，很多的画面跟镜头历历在目，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觉得确实是4年来确实很多值得难忘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开工动员大会，我们40天就把这个项目里面实现了实际开工实际建设的这样目标，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也给我们树立了信心。在中间过程的时候，24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的这个技术难题的这个挑战，我们在工艺上还有包括我们设备资源投入上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优化和指示，最后面年底我们一年完成了327万立方米的这个混凝土的浇筑，完成了总量的50%，这个也对经住了考验，也对这个技术啊工况起到了非常大的成就。特别到最后今年收官之战里面，我们几项工作里面印象非常深刻，走在航道上面，现在里面我们的第一个里面就航道这个扫船收官战我们打赢了，还有船闸联合调试的攻坚战，以及我们配套设施大会战，还有我们物流组织的这个协同战，最后一个里面在今年的美沙克7月份的时候，这个强降雨极端天气我们也经住了考验，也是在这个极端天气里面我们也做出了保卫战。虽然说今天运河通航了，但它不是个终点，它方恰恰它是一个起点，我们如何把这个运河运营好、管理好、用好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情。
0: 您的这个回顾也带我们一起去回顾了整个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作为建设者我们还更想知道，刚才您回顾的这所有难忘瞬间里头，我们很想知道哪个是最难的，甚至难到了让你

0: 觉得在那一刻都有点想放弃的？
1: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开始。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上，要完成40天就实现实质性开工、实现建设这样的目标，我觉得难度非常大。第二个里面呢，就是硬核，它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物，没有人做过。我们很多的同事可能干过港口码头，干过公路铁路，但是就没读没有做过，硬核
0: 没有参照，
1: 对，没有参照，所以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创造标准来做。我们白天里面对项目里面的设计勘察设计现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面搞勘察设计，搞整理拆迁协调，还有我们对资源组织，还有我们的团队的组建等等，晚上回来复盘，再来安排明天的工作。我们今天都按这个计划节点完成了，晚上再来做。我觉得开始确实是非常难，就好比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0: 也就是印证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
1: 对，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尖锐。平陆运河通航之后，我们知道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收过闸费了。当收过闸费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呢，大家就一边有人说，哎，这过闸费贵。还有一群人呢，算了一笔账，就是按照现在的过闸收费的这个标准，有人算了说200年才能把建设的成本收回来。程总，这笔账您是怎么算的？
1: 我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们节省了这个52亿，并不是进入到我们企业的腰包里面，它节省这个钱里面是惠及社会，降低社会的物流成本，这样来做的。
0: 怎么讲呢？
1: 第一，我们的这个里面呢，项目现在平陆没修建之前，它的这个运输的方式有公路、铁路、水运，那就要到广州港出海。那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原来的公路、铁路的可能就走平陆运河出海了，水路呢要的更近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公路的每吨每公里大概是5毛钱，铁路大概是1.8毛，我们5000吨的，按照我们的测算里面这个运输里面的大概1吨1公里，大概4分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成本节约下来，到2050年。那1.2亿吨的货物里面，可能有煤炭啊，有这个泥土矿啊，有这个我们大宗的这个建材啊等等，这里面呢，通过测算出来节省，这个节省是企业的物流成本下降，这个并不是放在我的口袋里。
0: 那过闸费呢？这是放到你们口袋里的？
1: 对，过闸费里面是，因为平陆运河它是一个公益性项目，它并不是单单从这个过闸费收的。这个里面来回本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的公益性里面，我们除了这个职业经济效益，我们还有社会效益，还有生态效益，还有开放效益，这样的。
0: 所以它是千秋万代的，我们要以后往长远了看的。
1: 对对 对。
0: 好的，感谢程总，非常感谢程总接受我们的采访，更要向所有的建设者们致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船还会继续向平陆运河的下游航行，下一段直播我们将与大家在青州的市区再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百年的构想一朝通途，平陆运河呢确实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江河新篇章。那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这一区域的多个港口将会串珠成链，进一步打通江海联运通道，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也将会明显提升。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江海枢纽，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即将让地处西南腹地的云南拥有直通海洋的全新航道。下面我们连线正在云南富宁港的总台记者王希。王希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富宁港的建设情况。
3: 好嘞，雨桐好。那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这里的人呢，亲切地把它称作珠江第一港。那么按照规划呀，这里将建设19个1000吨级的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目前呢，第一阶段的建设已经到了冲刺阶段。那么，1个客运和3个货运泊位的主体已经建成，在我身后的集装箱的泊位，它的这个岸桥已经搭建完成，正在布线和安装。而另外一个像老吊车一样的，这是建杂货泊位的门机，它也正在进行组装。那么整个第一阶段的工程大概是在10月底将建成，年底通过验收。那么配合广西百色水利枢纽呢，在2027年将试通航，届时呢云南将真正拥有自己一个向南的出海新通道。 我们知道云南一直是沿边不沿海，通江却难打海。以前要想出海的话，只有从这个滇东北经金沙江走长江水系出海，这样的路程大概是2800公里。而现在呢，平陆运河通航加上未来富宁港通航之后呢，一下就给云南南向多了两个出海通道，一个是走珠江水系广州出海1300公里，而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向南从钦州港出海的话只有700多公里。可以说平陆运河的通航给云南不仅是打开了一个向南的通道，而且是一个向南通海的一个捷径。我们知道水路它运输有一个特点，就是运量大而且价格低，非常适合大宗物品的这种运输。而在云南富宁这块呢，日渐聚集的这个绿色铝产业集群呢，现在将成为这个新通道开通以后的直接的受益者。云南呢是有丰富的风光水等绿色清洁资源，用他们电解出来的铝呢叫绿电铝，那么和传统的这个火电铝相比呢，碳排放量更低，拥有低碳通行证，在国际市场上呢竞争力非常突出。目前呢，云南的绿色铝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产业链呢既需要大量的原料输入，也有大量的产品呢亟待外运。富宁港的联动平陆运河呢，补齐了云南水路出海的物流短板，那形成了低电价、低运费、低碳税三重优势，从而推动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啊，更好地转换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那么除了绿色铝产业以外呢，省内的化工、化肥啊、农林产品等大宗货物的企业，现在也都积极地筹备试运工作，那么检验这个通道的运输时效与成本。而从长远的规划看呢，富宁港还将进入全国铁路网，进一步地强化物流枢纽的效能。云南呢，现在有中老铁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澜沧江湄公河等多条跨境的大通道，平陆运河呢将补上云南水路出海的关键短板，搭建起更为立体开放的综合物流体系，从而持续夯实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那伴随着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借助平陆运河通江打海的通道优势，富宁港在西南地区物流枢纽的作用呢将进一步得到凸显。雨桐，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2: 从2800公里到700公里，变化的也不只是里程，更是这个我们真切看到了面向未来的平陆运河带来的不断的升级。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特殊的向导，他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从他笔下的古岩道到今天的平陆运河，这片土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徐霞客亲眼看到了今天的平陆运河，又会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4: 我们发现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留下的一句话，钦州岩聚从此出，居然像是给今天的平陆运河埋了一个将近400年的伏笔。1637年，徐霞客经过陈步江，也就是今天的平塘江一带，记下了这7个字。当年钦州的盐要从海边的盐场送出，沿钦江逆流北上，抵达陆屋镇，再前往平塘江口运往各地。这中间有一段水路不通，必须靠人的肩膀和脚翻山越岭。徐霞客恰恰记录了这条古老交通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今天再看平陆运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平取自平塘江口，运河的起点，陆取自陆屋镇，曾经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货物必须要舍舟登岸，而今天一条新的水路把这个断点接上了。如果徐霞客今天再来，他会怎么记录这条河？我们用 AI 解读了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分析了他的文风。徐霞客看山水也看很多细节，路怎么走，船怎么开，货从哪儿来，人一天走了多少里，甚至今天顺风还是逆风。所以记录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照这个办法来。徐霞客当年写过是日共行40里，他特别爱算路程。那今天我们也先算路，以前西南地区虽有出海口，可河向东流，船要一路绕行从珠江口出海，今天船可以在这里转身向南，穿过平陆运河直接进入北部湾，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写了路，我们再看看这条水路的交通方式。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道枢纽呢？因为这一带就是古时候需要靠人力翻越的地方，山高路险， 马行至此难以前进，得名马到头。从运河起点到入海，水位落差大约65米，差不多20多层楼。也就是说，今天一艘船从江里开向大海，实际上还要一路下楼。在马道枢纽的水上电梯上，船进来，闸门关闭，水位变化，一艘几千吨的船就这样跟着整片水面一起升降。平陆运河一共设置了马道、乞食、青年3个梯级枢纽，所以徐霞客如果今天站在这里，他也许不会只写船闸的壮观，而是会仔细看看这么大一条船到底是怎么被一池水翻过一座山的。当时徐霞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盐往内陆运输，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到建材、矿产品，小到一包纸巾，都能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走向世界。
5: 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6: 平陆运河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钦州最大的发展吧。
7: 这个太了不起了，这个太了不起了。
8: 四川真的出海更便捷了。
9: 这是祖国这么大的工程，想看看。
4: 已经收集了这篇游记的全部素材，但怎么能写得更像徐霞客呢？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老师，一起创作。
1: 徐霞客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他这些文字写得很漂亮，但是主要是准确，平时它有历史地理的价值，我认为它会惊叹的有很长的篇幅，那些评论员。
4: 最后我们以400年前的文字方式，让徐霞客和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
10: 丙午秋至平塘江口，江水至此别而难留，新河出山中，金岭开，水道相主，南行入马道闸，巨舟行其中，如阶而降，所在非止盐货，机械矿产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今观此河，使之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
1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12: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近日在新疆举行，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朱凤莲对此表示，9月11号到12号此次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5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英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朱凤莲介绍，与会嘉宾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支行正常化，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共鸣。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 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朱凤莲对此表示，祖国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好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这对沿岸台资企业发展带来哪些便利？朱凤莲对此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降低18%到30%。朱凤莲说，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3: 蓝白力促在野大联盟，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美售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湾媒体称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各方关注。海军叫嚣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00%支持这项构想。13号，卢秀燕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站台时，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强调面对民进党滥用权势及行政资源，敢不畏权势站在人民身边为民发声者，不止国民党，也包括民众党、无党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唯有团结合作，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0: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2: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23: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3: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23: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16: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都试飞，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2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四架 MQ-9B 无人机，其中两架今年六月运抵高雄后，经过3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作战队4分队。
24: 他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他有携带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他去做这件事。他在面对这些火力的时候，他其实相对脆弱，所以会有相当惨重的损失。
23: 另据台媒报道，本周起，台湾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报道称，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操演过去都是以海空军导弹部队为主体，但随着海马斯火箭以及无人机到位，海巡部门平战转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
16: 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3个月，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他被民进党持续逼问是否愿意跟其他市长参选人进行交叉辩论。蒋万安无奈重申自己愿意参加辩论。
25: 我问题非常简单 ，Yes or No？
26: 我会参加辩论啊。
25: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
23: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在最后一次质询上情绪激动，火力全开，要求蒋万安回答是否接受交叉辩论。
25: 我说交叉结婚辩论4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26: 我愿意。
25: Yes or No？
26: Yes， 4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16: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3: 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9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1000艘无人艇战队，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
16: 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两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千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

0: 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
1: 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是这叫萨尔干3000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它的这种呢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在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呢乌克兰来讲，它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的某一种的战术作为，星链，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的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他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0: 其实，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域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3000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武装型无人艇。比如说，他会为萨尔干3000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3000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啊这种近距的空空格斗导弹，让它可以打击陆地目标、沿岸目标，甚至呢针对俄方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也可以构成威胁。
0: 俄乌战场再到中东战场，那么现在呢，像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艇等等各种无人装备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实战当中。那么您如何看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3: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70%到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 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

0: 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万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要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七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
2: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3: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最高的浪高曾经到做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制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制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2: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啊！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他在黑海区域的这种无人艇的作战模式，那么不仅是要耗费重金去采购自杀式无人艇，那么甚至呢民党当局和台湾海军那么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采购需求，要求岛内的民营的造船厂生产这些自杀式无人艇。

0: 但是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啊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勾连和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1: 确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2: 那么台军方啊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两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啊，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战时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火靶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啊 ，MQ-9B， 它是专门用于啊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啊，它的机身全长达到11.7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1.2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啊，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啊，它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啊。台军买 MQ-9B 啊，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啊，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啊 ，MQ-9B 它的目标比较的大。啊，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一旦被防空导弹锁定的话，是很难有逃脱的机会的。第二个 ，MQ-9B 它没有隐身功能，而且呢，为了减轻这个机身的重量啊，它也没有安装防护的装甲和自卫系统。第三呢 ，MQ-9B 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啊，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MQ-9B 啊，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加速将无人艇相关装备进一步引入海巡体系，宣称可利用无人装备强化所谓灰色地带监察能力，设想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艇执行海上侦察、监视和警戒任务。绿媒不断炒作无人艇可以成为台海所谓不对称作战利器。唐先生，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将无人艇纳入海巡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3: 要把无人艇呢摆进这种的海巡的体系里面，它有可能，它基本上会要想要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力，台湾的海军、台湾的海巡其实已经呢高度的疲劳了，装备上面、数量上面、性能上面呢赶不上。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因为现在呢，现在台湾的兵员的招募呢非常非常的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呢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也提高了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3-4千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台湾的海 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4: 而说到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0: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巡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二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它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4: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2: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啊，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那激光武器啊，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啊，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4: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 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3: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3: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 在保留原有博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防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3: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6: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3: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7: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3: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屿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8: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人能够等到拥抱它，都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3: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 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境，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启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9: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3: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0: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权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3: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2: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3: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 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真正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12: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3: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2: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4: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12: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14: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2: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15: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2: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16: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2: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7: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得非常好。
12: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 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关工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8: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2: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14: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2: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六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吸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蛾儿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金圆丝直径0.2毫米。此次展览是这件精美的文物经文保人员历时数月系统修复后的首次亮相。围绕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李敬训系列文创，其中闹鹅金钗冰箱贴更是火热出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训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 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训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训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6: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7: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6: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7: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担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

0: 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1: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0: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1: 岁月流转中，杨明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0: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1: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0: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1: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0: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1: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0: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1: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0: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1: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0: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1: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2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0: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1: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0: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

0: 张向阳明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1: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四匹马啊，还有四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明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西蒜文化，宁津有胡须，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吴寻元字卢帆，号唐湖，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 曾复制出音带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源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它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源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4: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冀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6: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4: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十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6: 装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4: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埙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6: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 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

0: 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他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去喜欢桃园。
1: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糖葫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糖葫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0: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1: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医生很多，什么样的医生才能够被称为大医？
1: 这是北京协和医院张孝谦大夫，我国消化病学奠基人，他终身没有留下鸿篇巨著，却成为中国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凭什么呢？上世纪60年代初来了一位女患者，症状很奇怪，一感冒就休克，其他医院诊断是肝炎。张孝谦没有轻易下结论，他记得自己看过这名患者，时间是30年前。前后对比，他准确地做出诊断，患者得的是习汉氏综合症。随行医生惊讶不已，30年前看过的病人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原来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每看一个病人就记下姓名、病历号码、主要诊断和特殊病情。遇到疑难病例，他随口就能指出某年某月某病房某病人与此类似，似乎从未离开病人身边。从医60多年，他用上百个小本子记录了患者的点点滴滴。晚年张孝谦几乎双目失明，但他还在坚持记录病历，不仅医术精湛，更时刻把患者装在心里的人才是备受尊敬的大医生。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曾宪九，北京协和医院一级教授，我国现代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1984年10月，他曾给一位患者写了这样一封信：张贵纯同志，你在9月16日诊视后已将近一个月，应该返院随诊，以明确诊断，希望您不要延误。患者张贵纯因胰腺增大被怀疑是胰头癌，自己都放弃了希望，就没来复查。曾宪九比患者还着急，又给张贵纯单位领导写信，请他一起催促。张贵纯并不知道，曾宪九写信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7个月了。那时年过古稀的曾宪九已是肺癌晚期，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瘦，从家走到医院200米距离都要在路上歇几歇。
2: 他抬头看见我敲门，乐了，说你终于来了，你自己对生命怎么不珍惜呀？这小同志就感到特别的温暖。
1: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还装着患者，这就是大医人心。
3: 真正的大医生考虑的不仅是治病，还会关心患者的人生与命运。
1: 她就是我国首位女学部委员妇产科医生林巧稚。1962年，她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5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三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

0: 新生儿溶血症，做出诊断并不难。问题是，这种病当时全国都没有治愈的先例，超出能力范围，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婴儿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惨状，却刺痛了她的心。她遍查资料，彻夜难眠，茶饭不思，最后决定试一试。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三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大胆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这样做风险极大，并直接关系着医生的责任和声誉。换血开始，挤满了医护人员的手术室里，鸦雀无声。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他决定做第二次换血。三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退，成功了。
1: 特别辛苦，七天呀，不理他，什么都是他管。
0: 为了感谢林大夫和全体医护人员，这对父母给孩子取名协和。林巧稚称自己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为了不干扰工作，甚至无暇考虑个人感情，终身没有婚育。然而他却亲手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被称为万婴之母。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去世。弥留之际，他仿佛又回到了紧张的手术台前，喊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提起这一幕，不知多少因他接生而取名念灵、养灵、爱灵的人，泪流满面。林巧稚、张孝谦、曾宪九，这三位医生的故事，浓缩成一句话：大爱成就大医。

大爱成就大一。其实关于一还有许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内容，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向您介绍的道一。道教自古以来便有以一传道的传统，以此为宗旨，自创教伊始便一直以一传道、借一弘道的传教方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教派之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教义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道教拥有众人贵生的思想，主张修炼成仙，追求长生不老，这与医学通过治病救人，从而保全生命与健康的宗旨相一致。道教以此种方式传道，可见其教义文化中的医学渊源之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与中医文化一直是同根生长的。从二者的发源母体来看，均来自上古原始的巫术文化，而后又都以道家经典《道德经》、中华文化的起源《易经》以及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可见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道医在道书中被称为道士医师，是道教中有特定内涵的一个术语，指的是那些专门负责医事事务的人。道教以行医济世作为传道的手段，道士医师变成了传教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在传道的时候呢，通常不止一种行医方式，因而在民间对道士医师有着许多不同的叫法，单医、隐医、走方医、草泽医等。这些不同的叫法除了与他们的行医方式有关，还从侧面表明道医身份的复杂性与多重性，而这又与道医入道从医的经历有关。历史上有名可考的道医的入道经历一般归为四种，他们当中呢，有的是来自道门世家，自幼便修道习医。中国近代的葛洪和他的妻子鲍姑便属于这一种。有的呢是崇尚道教学说，并且根据自己的兴趣钻研医术，并将其用于传道济世、扶贫救弱，例如茅山的三毛真君。也有一些呢是避世修身而从医，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德高望重且医术高超的道士。虽然他们立志于在乡野间修炼传道，但是由于富于盛名而常常受到社会上层的关注，因此以此种方式入道的声名显赫之人最多。例如东汉时期的张道陵，南朝梁著名的道教学者、医药学家陶弘景，还有孙思邈、刘完素等在道教史上鼎鼎大名的道医。在这批人中，不仅有直接接触统治阶级与上层阶级的，也有立足于民间、流芳于百姓中的人。他们极大地扩展了道教与道医的影响范围，传播了道教的宗教理念，提高了道教与道医的社会地位。除了以上几种之外呢，道医中还有一大部分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这些人常常游走于民间小巷，或出没于名山大川、悬壶济世，为道教的传道打下了深厚的民众基础。道教医学与中医与民间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层次的关联，道教与中国医学是相互影响、相互扎根的关系。道医中的医道渊源始终以道为体，以医为用。道医收续了道家众人贵生的教义与修为法，重视人和生命的价值，并将此种观念与教义注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践于生活。老子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
与一般宗教的神灵主宰论不同，道医立足于现实，关注人的健康与长生，所以道医可以将道的虚无与医的实用圆融一体。道医的渊源是原始的宗教信仰，但是与一般的宗教相比，又多了一些现实的人道情怀，非常的难能可贵。中华文化之本源即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人修道便向天地法养心，养性，养气，养神，养生，天人合一而长生。可以说道一由道而生，为道而行。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道与医，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一个大夫一天上午4个小时的门诊，需要看到60个病人，甚至更多。那他平均到每一个病人的头上的时间只有3到5分钟，在这种情况下，大夫只能选择以最短的时间，用最精炼的语言解释清楚病情。
1: 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
0: 做医生的一般早上起来，第一没有时间去梳妆打扮，第二就是我没有时间在家吃早饭。我上班5年，基本上没有在家吃过早饭。
2: 张辉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急诊科医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他走进他的生活。

0: 在办公室，在屋里面坐着可以不用戴，但是你去看病人必须要戴口罩。
1: 腿现在能动是吗？
2: 还胀，可胀可胀。
0: 你用一会儿，你再给他开一个基础的安定。
3: 安定
0: 啊。他这个病诊断多长时间了？
4: 就是他原来得过那个淋巴瘤，就给打起来
1: 了。那这儿呢？
0: 然后明天给他找消化科。
5: 因为协和医院是以疑难杂症著称的，就全国各地查不清楚的病、搞不清楚的，都会往协和医院送。那很多人挂不上门诊的号，就只能来急诊，因为急诊是不可以拒绝病人。我现在在急诊科担任的这个职位是叫做二线大夫，或者叫做总值班。
6: 这反正越来越高。
5: 你的角色有点像大内总管，就所有琐碎的小事儿你都得去管。
2: 他没有来怎么？
7: 现在他肾还能保住？
0: 不是先保肾，是先保命。
7: 就先保命，这肾还能保住？
0: 不保肾。
7: 对，
0: 听没听我话？不保肾。
7: 嗯，
3: 先保命。
0: 以前我们跟这种病人交代病情的时候，都跟他说，你即使最后肾衰了，你还可以透析。
3: 嗯。
0: 但如果你没有命了呢？
5: 有好多来急诊协和医院看病的病人挂不上号，没有床位，睡在急诊的大厅里。我不能给你提供床，我还不能让你破坏我的环境，这个对于病人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很苦恼，也很无奈，就他比你治不好一个病还要烦，因为这是一些社会问题。就是每天上班我觉得最烦的事情就是就医生这个行业最苦的是你要学一辈子考一辈子，逛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奢侈的。
0: 在这屋上班就在这儿吃，
3: 嗯，
0: 在抢救室上班就在抢救室里面吃。
5: 我在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师姐跟我们说你留在协和医院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赚钱少，因为你没有时间去花啊。我们当时就当个玩笑，大家听都笑了。但现在上班以后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8: 拿到了。
0: 哦，那我开好了，你拿着卡去办就行了。
2: 我开好了，都会写了，快点
0: 去找护士把针拔了就行了啊！回来拿大病历走就行。好了。
9: 喂，爸爸。嗯嗯，你在干嘛呢？
0: 嗯。
5: 就在我们家的日历榜上，然后我妈会把我所有上班的时间都标出来。我妈每次打电话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在上班吗？就是不管她有什么样的事情，她都会把电话挂了，然后等我下班以后再说。
0: 好 好，
5: 我跟我们科的主任去录了一期养生堂的节目，就是她发现我在电视上讲心梗，而她自己其实在半个月以前因为心脏的事情去住了一次院，他都没有告诉我。作为子女来说真的是太对不起父母了。
0: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听到你就点点头或者眨眨眼。你肺的片子拍过吗？先在这儿查吧。你看我这满大厅躺的都是在这儿查的人，你说住院也住不了。我先给你拍个胸片看看肺里面的有没有什么事儿。
5: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很少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啊，更多是安慰。其实因为真正能治愈的病在现在的医学的发展里面是非常少的，所以大多数时候你给他的是帮助和安慰。那这五年其实我学会的更多的是后面这两点。
10: 如果现在把孩子打掉，
11: 这个刚才我们问过产科，他没有提这个建议。
12: 这到了这个地步的话，死亡率就非常的高了。所以为什么口腔科包括所有的科室都在给你争取这个时间尽快手术，目的是不希望它的感染在蔓延。在等待这段时间里面，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这个需要您自己想好了。到时候可能没有时间跟您这么仔细的去谈，到时候比如可能就需要你签一个字，说你到底这个孩子要不要，这些药能不能用。
5: 医生在交代病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丑话说在前面，不敢去强调那些好的结局。因为你强调了好的结局，万一发生了不好的结局，病人不理解，

0: HCT 有56%，然后血气里
1: 病人没那么多了，我们可以开始休息一下的时候，就可以在这儿。然后现在像现在只有一个病人在排队，那我就可以不用在那儿看着。
2: 这个娃娃在每一个病人的床头都有一个，就因为在这里面的病人都不能陪护嘛，没有家里人在身边，然后在抢救室的环境又很恶劣。整天都是危重症的病人，所以有些清楚的病人就会心情很差。
1: 我们就给他弄个娃娃，看着好一点。
3: 自由，不憋闷。
4: 你在这个忙闹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你就会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即使什么都不干，就是坐在那儿，或者就是。在那儿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心情很舒服。就有的时候看到那种提前放弃的，其实我们心里是很难过的，特别是特别年轻，但你不敢说是使劲儿去挽留他。你说你留下吧，不要放弃，我能给你治好。我可以说我们会尽力，但是我们尊重家属的选择。重复中有不同吧。但是每天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东西，但也许有一天我也会烦，也许可能会去选择一些更有自己时间的那些工作。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百变不离其宗，啊，觉得能帮助到别人其实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现在来说这点是没有变化的，有变化的就是自己成长强大。

0: 离开了协和医院张辉的急诊诊室，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还将会为您带去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钟世藩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是广东中山医院首批国家一级教授，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又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钟世藩来到广州，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194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钟世藩很严肃，话很少，但他对医学追求如火般热情。如今，他的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继承了他的衣钵。接下来，请您和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医钟世藩。
17: 这是一份儿科当时会诊的记录，我还可以看见这里边写的钟主任一些会诊的意见。这些病例呢，总体来说是比较详实的，而且很容易看得明白，应该说比起现在书写的病例呢，更加规范一些。
18: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案科，至今保留着半个世纪前一位钟主任留下的会诊记录。正是因为这位钟主任要求严格，当时儿科的医生们书写病历大多整齐规范。
19: 写病历其实你写给人家看的，不是写给你自己看的，人家都看不懂，你写了干嘛呢？病历是一个医生的名片。
18: 这位钟主任就是钟南山院士的父亲，著名儿科专家钟世藩。1901年，福建厦门一户姓钟的人家收养了一个男婴，取名钟世藩。1917年，16岁的钟世藩进入厦门同文书院学习。这家书院的教师多兼修中西文化，精通英语。在同文书院求学5年，成为他进入现代知识殿堂的启蒙。21岁时，钟世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现代医学学府，因其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技术设备飞升海内外，而且入学标准严格，竞争淘汰残酷。8年寒窗，到钟世藩博士毕业时，同级入学的40名同学，顺利毕业的只有8人。有人总结，正是当初协和医学院的极少数产出，成就了后来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讲依据，成为协和毕业生的恒定素养。钟世藩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并在20多年后将这一优良传统深耕在岭南。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有着目前广东省各大综合医院中床位数最多、专科设置最全面的儿科。
20: 乙肝这些肯定现在是不考虑的，那就是只要没有升高，大家也没有想想他为什么升高，升高没有。
18: 每周二一早的主任查房是1953年钟世蕃创建儿科教研室时就定下的制度，坚持到今天，查房的流程和内容都几乎没有变化。对年轻医生们来说，每一次应对主任查房都是一次对自己业务能力的综合考察。当年钟世蕃主任查房时，被选中病案的主管医生是既高兴又紧张。为了做好准备，医生们不但要开夜车跑图书馆查阅资料，还要挤时间亲自动手为患儿做化验检查。
19: 他很重视基本功，这个基本功里边呢，这个基本技能，这不但要动口，还要动手。
18: 查房开始，交到钟主任手上的病历必须字迹端正、清楚易懂，汇报病情必须脱稿。倒背如流。期间，钟主任还会时不时提问，现场堪比临床考试。查房之后是疑难病例讨论会。如果说前面考的是医生，这时候考的就是主任了。
21: 你要科室里面的业务，你不人家不能解决，你要解决，要么就是真的搞不清楚什么病，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方法，还有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你做主任的最后呢，你要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有他的本事。
18: 钟世蕃就是儿科医生们心目中这样有本事的主任。数十年的医学生涯中，他专注于儿科，精耕细作，孜孜以求，成就了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医疗条件落后，儿童感染呼吸道传染病的死亡率很高。刚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的钟世蕃，一边接诊，一边将儿童呼吸道疾病作为医学研究的重点方向。
17: 他一辈子想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些发现，能够有些创造，这个是他一直追求的东西。
18: 过了而立之年的钟世蕃，与在协和护校读书的廖月琴相遇了。两人志趣相投，又是厦门同乡，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0: 力之下险些夭折。
1: 房子塌了，塌了以后呢，我的外婆很紧张，因为当时我还在房间，还那个在那房子里边，所以她就那个时候不顾一切就过去爬爬爬啊，就找到我那个睡的床，完了就把我挖出来了。挖出来我看的时候，她说当时我的脸都紫了。
0: 是年冬，日军兵临城下，眼看南京不保，钟世藩携家带口跟随西迁的医院撤退至长沙。九个月后又迁移至贵阳。烽火岁月中，钟世藩被任命为贵阳中央医院院长。1944年8月，钟世藩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辛辛那提医学院儿科研究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涉足国际医学界刚刚起步的病毒学研究，发现繁殖中的细菌可以保护病毒的活性。这项研究的论文被美国传染病杂志发表，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一年后，钟世藩在美国得知了抗战胜利的好消息，他结束学习，匆匆回到祖国，却在国民政府大规模回迁的人潮中选择远离南京。
2: 南京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它的比较多的那种达官贵人吧，就是当官的那个时候，他不喜欢那个风气。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钟世藩收到了一份重要的任职邀请。抗战胜利后，被称为中国最早从事地方公共卫生建设的李廷安回到广州，接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和筹建中的广州中央医院院长。他深知一流的医学院和医院必须有一流的人才，于是主动与大量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且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青年学者联系，邀请他们来广州工作，这其中就包括钟世藩。
3: 我父亲呢跟我说过，钟世藩教授是在儿科是非常有名的，他也是贵阳的中央医院的院长，他愿意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0: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广州中央医院。1948年，钟世藩接替李廷安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虽然只做了两年的院长，但钟世藩却在这儿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抉择。1949年下半年，溃败中的国民党政权开始组织人员分批撤退至台湾，不断有人奉命找到钟世藩，试图游说他携家人一同赴台。
1: 他一共来了三次，我印象非常深啊，是希望我父亲还有把这个中央院的一些医院的财产呢一块儿带到台湾去。那个时候医院里头还有13万美元。我父亲为什么不去台湾呢？我想他对这个当时的政府的腐败以及通货膨胀啊深恶痛绝。
0: 钟世藩没有犹豫，坚定地选择了留在大陆。1950年7月，钟世藩将13万美元的院产全部移交给继任院长。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迎来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平静生活。
1: 行政的工作，他实在是不是他自己的所想搞的。那有一天呢，他晚上回来就他的理了个发，挺高兴。吃饭他也说点家常说话，他平常吃饭呢很少跟我们讲话。后来妈妈跟我说，她说你爸爸已经辞去这个院长职务了。
0: 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和广州中央医院行医，这座位于广州康乐村的小楼里经常飘出的交响乐记录着他和家人的幸福时光。
2: 几乎每天都听那个时候。后来就出了那个梁竹，中国的交响音乐梁竹，他很喜欢， 后来第一次来广州中山纪念堂表演的时候，

0: 我和我爸，我们两个人去听，听完他很高兴，他说我下次还来，结果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连续听了两天。
1: 女儿钟前君眼中的父亲是慈爱的，他小的时候爸爸会唱英文儿歌给他听，他长大了爸爸又带他一起去听音乐会。但是在儿子钟南山眼中，父亲是严厉的，甚至连表扬的话也难得说一句。1979年，钟南山赴英国留学，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开始用英文写家书。
2: 接到我父亲的回信，我一接到信的时候，这个信挺厚的，我有点奇怪什么东西。结果后来打开一看，一封是他写给我的信，另外一封呢是我写给他的信，但是里头呢是这个用红笔啊，把我每一句英文每一个都改。我当时看了以后，就是哗哗的，就是这个满处都是改，我自己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再写，起码有十几封信，进步了以后，他就不会改了。
1: 留学结束时，钟南山因为工作出色被导师赞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后，他获得了父亲唯一一次表扬。这一年，钟南山45岁。
2: 给我一封信，我记得有句话是这样：你让这些外国人知道了，中国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能够得到一个我父亲这么一个评价的话，我觉得是比其他的奖励更好，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奖励对我来说。
1: 钟世藩的父爱是深沉内敛的，可能也正如他的性格一般，沉默寡言使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印象。一次节庆活动上，医院要求各科室全员表演节目，作为科主任的钟世藩不得不一同上台。
3: 好像我是等他，以前我是等他就要做什么全国的，他就办一个等他，因为他很高嘛，盖起来也不用说什么话。
1: 跟同事和学生相处时，钟世藩因为话少显得有些严肃，可给孩子看病的时候，他总是循循善诱，亲切和善，并且无论患者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
0: 当时我们那保姆她的家在农村，所以她经常就是农村的小孩啊就带过来看病，就到家里来看，她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给人家看，不分什么贫困啊什么，都是一样的。
2: 当年我就住在这边这个楼下的房间，那么我的爸爸呢在三楼在三楼养小白鼠，他养了大概几十笼吧，那么每天晚上呢下班呢都是他自己来亲自来喂谷子喂水，我也跟着上去看，觉得挺新鲜的。
1: 小白鼠是钟南山少年时有趣的记忆，但对父亲钟世藩而言，却是困难时期坚持科研的无奈之举。因为条件有限，钟世藩自己花钱买来小白鼠在家中饲养繁殖，并在自家的书房里做起了蚁脑病毒实验。直到1953年开始，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三校合并，钟世藩担任医学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建立了当时国内少有的儿科病毒实验室。自此，钟世藩的病毒研究终于得以展开。
2: 当年我父亲看很多疑难的病例，而这个疑难的病例他常常都是用这些小本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都用英文写的非常清楚。
1: 但凡遇到疑难病例，钟世藩都会详细记录，直至病人出院。如果患者病亡，他甚至会跟踪记录病理解剖详情。钟世藩不仅治学严谨，体恤患者，精准用药的行医风格，也让后辈医生们追忆至今。
4: 你看看全你用几个煮的药就把这个病治好。
0: 他回来说给病人开了一个才一分钱，他说那个病人回来还说还骂他，你怎么给我开那么少的药，他说够了。
1: 1956年，钟石藩被评为一级教授，也是国内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他培养的研究生大都成为儿科骨干力量和知名的儿科专家，而他毕生热爱的病原微生物研究也在1964年有了阶段性的成果，开创了用小白鼠的胎鼠来分离病毒的方法。然而灾难突然降临，1966年7月，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离世，让本就寡言的钟石藩变得更加沉默。从此以后，他挚爱的交响乐再没有在家中响起过。
4: 这些信都是钟石藩教授写给我的，一共有20多封。第一封是我刚到海南岛不久的时候。
5: 最近广州外文书店有来征订1971年度影印外文现期期刊，我订了一种北美儿科临床送给你。
2: 他曾经跟我说过啊，他说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话，这个高水平的仪器啊，或者说器械啊或者影像啊，这些是在广大的基层很困难的，所以能不能够通过症状的诊断和普通的检查，能够对大多数的儿科的疾病呢，能够得到一个诊断，而且得到恰当的治疗，这是他的初衷。
1: 在1972年10月的一封信上，钟石藩说：“
5: 关于我的写作，约写了1/3，还有1/3没写，自己总觉得很吃力，眼力越来越差，所以进度很慢。”
2: 为了这个参考材料呢，他必须要到图书馆去找，在那一坐就坐一天。他呢那个时候，眼睛已经不太行了，他有俯视，就是这个眼睛呢，他看东西呈成两个影像，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困难。所以科里头一位医生姓温医生，帮他这个来整理，同时呢把这个誊稿。
1: 这本40多万字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终于在1979年出版。这是我国儿科的第一本鉴别诊断著作，虽是学术专业书籍，内容却浅显易懂。书一面世，马上售罄，极受基层医生和年轻医生的欢迎。
6: 他这个书呢，是首先以这个症状为主的，就是等于查房一样的啊，好像是发烧了啊，发烧应该从哪几方面去看，怎么去诊断。咳嗽了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哎，他就是平常怎么做怎么写。
5: 当天气寒冷时，医生的手和听筒头都应先温暖后才检查，以免刺激小儿抗拒检查。
1: 这样细致的提示在书中随处可见，也许这并不是一本医学专著所必须有的内容，但是钟石藩写了，他把自己面对患儿时的细致内心写了下来。他希望看书的人学到的不仅是医者的技能，更是医者的人心。1987年5月，远在美国的沈阶平收到钟石藩一封来信，信中钟石藩如往常一样和他探讨了病毒研究的问题，但字迹明显潦草了许多。此时这位老人已经相当虚弱。
0: 就他去世那一天，他把我们两个，我和我哥，我们三个人，他把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三个人拥抱在一起。可能他知道时间不多。
1: 1987年6月22日，钟石藩因患肺源性心脏病逝世，享年86岁。
4: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叫润物无声，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你。
6: 假设能够做他一半 啊，这他学他的走。

0: 凤都会是一个好的医生，啊，可是现在呢，离得太远了，我是努力去学。
1: 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搞临床、搞科研、搞教学，属于这么类型的一种学者。
2: 医者艰难的不是经历失败，而是失败过后依旧保持那颗炙热的人心。在聆听了大医钟世藩的故事之后，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说到赞美母爱的诗词，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了。在中国古代描写母爱的诗词中，这首诗应该是流传最广、最著名的一首。它以真挚自然的情感，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母子亲情，千百年来传唱不绝。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唐朝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字东野，唐玄宗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孟郊生于湖州武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德清。孟郊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拉扯他长大，他一生贫困潦倒，仕途坎坷，46岁考中进士，50岁那年才谋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终于有了一点微薄的俸禄，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孟郊是个大孝子，县尉的官职虽小，但生活总算有了保障，于是他便将老母亲接到了溧阳照料。把母亲安顿下来之后，他写下了这首《游子吟》。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6句，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场景，歌颂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诗的开头2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说的是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为即将远行的孩子缝制身上的衣衫。这里用线和衣这两件最常见的东西，将慈母和游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情。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是恐怕孩子长时间在外不归，所以在他临走之前，母亲一针又一针缝得仔细而密实。这两句是对慈母为游子赶着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细节刻画，不但描绘出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动作情态，而且写出了母亲的内心世界。这密密缝，缝的不仅是针脚，更缝进了母亲的牵挂和疼爱。母亲对远行孩子的担忧和怜爱，都在这一针一线之中显得真切感人。最后2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直抒胸臆。这里的草指的是萱草。在中国的文化意象里，萱草代表母亲和孝亲，是中国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要远行，就会在北堂母亲住的房间种上萱草，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北堂又被称为宣堂。在这2句诗中，诗人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三春晖来比喻慈母之爱的广阔深厚，又以寸草心来比喻儿女对慈母的报效之情。这两个形象的比喻寄托出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而博大，时时刻刻哺育儿女的成长，从不求回报。而儿女们就像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草， 怎么能报答得了阳光的哺育呢？这首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通过母亲为远行孩子缝补衣服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和细节描写，吟诵了一份普通而伟大的母爱，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已经成为我们形容母爱、表达孩子对于母亲情感最为经典的诗句。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今天的人呢，一说到这个茶道，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确，虽然呢，日本的茶道啊，它的渊源来自于中国，但是呢，经过它啊几百年来自己独特的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跟日本文化联系非常密切的啊一种这个茶道。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外壳上啊，比如说茶具的应用啊，点茶的这个技艺，哎，乃至于茶叶本身来自于中国茶文化，但是呢，这个茶道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和中国人从唐宋以来啊形成的一种茶艺文化呢，其实是大异其趣的。日本茶道的这个名人千利休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当时跟他往来的一些茶人，实际上呢，他们当时呢都是啊，各个这个藩主，比如说啊，像这个千利休呢，其实就是丰臣秀吉的哎一个茶头，哎，负责武士啊，他们平时日常生活呀，包括一些涉及政治事务方面的一些这个茶事活动，当时的很多这个茶人呢，都是因为跟这些日本武士的关系，导致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颇为的起伏，所以说呢。日本的这个茶道，包括茶人啊，他们所体验的那种茶道的精神，哎，更像是一种武士面对死亡时候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茶道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贵族啊、武士阶层当中传播，所以呢，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日本武士文化的非常浓重的影响。所以呢，了解日本的茶道呢，有很多方面呢，它跟中国人对茶的这些理解，对茶艺茶道的理解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呢，刚才我们说的呢，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很多人其实就会问了哈，因为有这个日本茶道这个名词啊，和它涵盖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这个茶道文化已经在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很多人呢，哎，有了这样一个先入之见以后，就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茶道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那怎么讲呢？因为这个茶道我们现在是以日本文化当中带有非常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这个茶道，哎，作为一个认识的

0: 前提。那么你再掉过头来看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茶道呢？啊，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从这个语言学上来讲，从这个茶艺啊，包括茶的传播啊，茶的这个点泡的方式啊等等，跟茶道茶艺相关的这些因素呢啊，在中国早已有之，只不过日本人呢是在这一套理念和饮茶的方式的基础上，哎，逐渐融入了本民族的一些特色。那实际上茶道这个词呢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唐代就已经有了茶道的概念。那么最早提到茶道，哎，这两个字儿的书籍呢是比较有名的一部唐人的笔记，叫《风氏文鉴记》。在这部笔记当中是怎么说的呢？啊，这里面就写到楚人陆鸿渐，也就是陆羽，为茶论，也就是他写了这部茶经，说茶之功效，并煎茶制茶之法，造茶具24式，以都统龙处之，远近请目，好事者家藏一副，有长伯雄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也就是说茶道刚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呢跟日本非常相似啊，它也是在社会的上层，也就是王公朝士一些贵族武士当中来传播。而且呢风氏文鉴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呢和陆羽的这个茶经当中所讲到的比如说造茶具24式等等这些内容呢是完全可以对应的。那么陆羽呢当时在讲到这24式的时候还特意强调，就是如果说是在一个不是很正式的场合比如说在这个林荫下呀，在河边在山谷当中也就是说在比较非正式化的日常生活情态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不要求一定要具备茶具24式。但是呢一旦是到了一个正式的场合，就是要郑重其事的去准备这些茶事的时候呢这24式是必须具备的，否则的话就不雅或者说不符合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饮茶的社会习俗呢到了唐代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种提升。那这种提升呢不仅仅是审美的也跟一定的当时的这种礼仪文化和精神追求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那其实呢通过这个点泡茶艺品茗对谈而体现出某种精神的追求这样的一个传统在后来日本的这个茶道当中呢得到了几乎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只不过他们的这个茶道精神跟中国人所提倡的这种茶道精神是有某种程度的开合的。中国人呢对道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就从来是不拘泥于惩罚。我们从这个风氏文鉴记里面看到的这个茶道一词呢它实际上并不是像后世日本茶道当中所具有的那种内涵，在当时看来呢可能就是指当事人饮茶的一种习惯一种仪规。风氏文鉴记的作者呢叫风衍，他的这个生卒年不详，但是呢从他对这个当时唐代的茶事包括对陆羽的这个了解程度来看呢应该是与这个陆羽差不多是一个同时代的人我们看他这里面所写到的比如说茶的功效煎茶制茶的这些方法茶具24式等等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就茶事的一些具体的用具方法等等所做的一些介绍。那么当时人通过这些器具煎茶的这些方法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的追求或者说审美追求的这个内容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感受，如果要想了解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咱们还是得读一下这个诗僧皎然的饮茶歌窍崔石使君。那么皎然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他是陆羽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
1: 越人以我善惜名，采得金牙窜金顶。素瓷雪色漂墨香，何似诛仙穷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碧浊翁间夜，笑看桃前篱下时。崔侯辍之亦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熟知茶道全耳真，唯有丹丘。
0: 这位叫皎然的僧人呢，他大约是生于公元720年前后。他是唐代一位非常著名的诗僧，他的俗家姓呢姓谢，字清昼。说起来家世非常的显赫，他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安史之乱之后，他就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后来就长期居住在吴兴祝山的妙喜寺。那么皎然在吴兴期间呢，恰逢陆羽呢那个时候呢也在吴兴，开始这个茶经的写作。从此呢两个人有了结交和相互之间的这种诗文的唱和。那么陆羽呢曾经在这个陆文学自传当中，他就提到说自己啊平时这个朋友并不多，只有一个，就是皎然和尚。陆羽就曾经说呢，他当年和这个皎然呢是资素忘年之交，也就是说一僧一俗，一位是这个出家的方外之士，还有一位呢是在家的无异于世间功名的，这样的一位隐者。那说起来呢，陆羽从小呢，也是从这个寺中长大，所以呢他对寺院里的一些生活呀，习惯呢，也是非常的了解。那有着这样的一种因缘呢，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那皎然呢也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写过这个他和这个陆羽两个人之间的交谊。他在《赠韦藻陆羽》这首诗当中呢就说呢，只将桃与谢终日可忘情，不遇多相识逢人懒道明。也就是说这个皎然呢把韦藻，韦藻也是他的一个朋友，和这个陆羽呢把他们两个人呢比作南朝时候的高士，陶渊明和这个谢灵运，就表明自己不愿过度交朋友。那么在他们的这些往来惆怅当中呢，自然也是呢和这个茶，或者说饮茶密不可分。其实呢皎然在吴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写了不少和茶相关的一些诗文。在这些茶诗当中呢，文学性最佳，或者说流传最广的一首呢，就是这首饮茶歌俏崔石使君。什么叫俏崔石使君呢？这说起来有点意思。这个俏呢就是一个言字边，加上姓萧的这个萧，它的发音呢念俏。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带有一点这个责备，和嘲讽的意思。比如说俏责呀，俏斥啊，俏接呀，等等，都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呢，像这个皎然和这位崔石使君呢应该是朋友，朋友之间呢将这个俏解释为责备似乎显得有点重，其实就是差不多有一点这个嘲讽的意思，比如说朋友之间，经常会自嘲乃至于嘲讽别人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今天的人朋友聚会，比如喝点酒饮个茶呀，相互之间挤得两句，这是常有的事儿。而这位崔石使君呢，他既然有使君这个词呢，说明他是有这个官职的，他是崔大人。所以说呢皎然写诗，嘲讽一下这个崔大人，就像当年比如说苏东坡和这个佛印和尚，相互之间开个玩笑恶搞一下差不多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诗句，越人以我善惜名，这个越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浙江，因为浙江来的朋友送了

0: 我一款当地的名茶，也就是来自善溪的名茶。那么善溪呢，是一条溪水的名字，但是一般呢，它泛指是这个现在的天台山啊入杭州湾的曹娥江上游部分。这个善溪呢，在唐代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啊，比如说我们中学的时候读的一首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哎，那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善溪当时的一些风光。在唐朝的时候呢，善溪呢，它是很多爱茶人心中的一个圣地。虽然这个善溪呢，离这个浙江的湖州呢，哎，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呢，我们从很多文献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陆羽呢，是经常的游善溪。哎，陆羽呢，就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就描述过善溪的风光啊，月色寒潮入善溪，清源较断绿林溪，哎，有这样的一个诗句。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首诗，哎，来自浙江的一位朋友，哎，送了一款好茶，善溪茶。诗人对这款名茶的滋味口感啊赞叹了一番以后，接下来就大谈自己的感受。比如说第一碗喝下去，哎，这种昏沉吊举的状态就荡然无存，用我们今天人的理解就是咖啡因在起作用了啊。像古代人的这些饮料呢，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人这么丰富，像当时的人肯定没有喝过咖啡，更不可能喝过这些可乐，所以呢，他对这个咖啡因啊就会非常的敏感，因为只有茶叶呢具备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荡昏昧的效果实际上呢应该是比今天的人体会的更加的深刻啊。其实用这个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提神，哎，比如说在午后，哎，比较沉闷啊，比较这个困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在宫位上，哎，可以泡一杯清茶，自然是晴来朗爽满天地，哎，把胸中的这些郁结呢一扫而尽。那么第二碗喝下去怎么样呢？神清气爽的状态呼之欲出，哎，这就好像刚才这个心情还有点不太振作，还在和自己的这个负能量啊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做斗争，哎，那么第二碗喝下去以后呢，就可以非常正面的啊开始享受美好的心情，哎，第三碗下肚的时候已经完全超越了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这个时候呢，诗人把三碗进肚以后的感觉叫得道。那么得的什么道呢？嘿，自然是茶道。哎，中国人的这个茶道的这个词是这么来表述的。其实皎然他在这首诗里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当时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啊，无论是在家的呀出家的呀，哎，都会苦苦的思考一个问题，哎，就是说如何消除自己的忧愁。那么有的修仙，有的拜佛，而在皎然看来唯一的答案就是喝茶，哎，要脱离苦海，摆脱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那皈依三宝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吗？包括学道家的这些神仙术不是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吗？但皎然却说呢，三饮便得道啊，何须苦心破烦恼。也就是说皎然本身是一个僧人，但已破了这个僧相。在表面看这么说呢好像有悖于佛法，其实呢这样做或者说这样体会这样去思索，哎，恰恰符合佛法的境界。那么在皎然看来呢，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人看来呢，哎，或者进而于在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呢，就是像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啊这样的一种生活呢，其实都带着那么一点借酒消愁的啊那种味道。而爱茶、饮茶、聊茶反而显得是一种更为积极啊更加健康的一种精神价值。所以呢，清醒的看待世界，的确心中的昏昧啊就像皎然在诗中所表现的那样，面对爽朗的天地，这才是爱茶人的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宋军乘胜追击，迟滞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三战三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至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帝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将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迎，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 遂领麾下千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兵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直向城中。曹兵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拍马直追。守城军卒放吴守谦进城后，忙来关城门，晚了一步，被曹兵一连刺倒5人，闯进城去。身后之宋军亦纵马入城。吴守谦见曹兵进城，忙反身再战。高延仇引军来助吴守谦，刘廷让引着大军蜂拥入城，双方混战了半个时辰，吴守谦自知必败，当先遁去。高延仇身中数枪，奔向府地，整衣及冠，往西北方向拜了3拜，自焚而亡。刘廷让克了夔州，一边出榜安民，一边礼葬高延仇遗骸，继而进军西北，所向披靡。晚师开中等州，次第收降，峡中郡县西定，乃持书报之王全斌。王全斌知东路大捷，大喜，暗自思道：我攻不下你的剑门，我可以出兵扫清周围之地，再寻机进军剑门。王全斌主意已定，遂发兵一光，途中掳得蜀军谍人，刺其90，劝他投降。那谍人见宋军如此强大，知后蜀必败无疑，又吃了王全斌的肉，喝了王全斌的酒，便将另一条入蜀之路秘密告知。一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一峡境，地名来苏，由此境通过，即可绕出剑门南面，与官道会合，前途没甚险阻了。王全斌厚赏了蜀之谍人，并依谍人之言，自来苏直取清江，途中兵分3000，赋予史延德，让他前袭剑门。王昭远闻听宋军已至清江，大惊，留一偏将守剑门，自引大军至汉源坡来阻王全斌。谁知王全斌尚未见着，剑门失守的消息已经报道，吓得王昭远魂不附体，举措失常。俄尔尘头大起，号炮连声，王全斌自清江杀来。王昭远在胡床上唉声叹气，闻报双眼一黑，栽倒在地。赵崇涛将他扶上胡床，掉头而去，布阵出战，一连2战皆败北。赵崇涛号召败卒还想再战，而他的坐骑不想再战了，驮着他直往后退，气得赵崇涛使劲抽打坐骑。那坐骑不甘让他鞭打，呼的一个前力将他摔倒在地，独个儿逃生去了。宋军见赵崇涛落马，蜂拥而至，将他生擒。蜀之溃卒之中，有一个受过王昭远的恩惠，逃回寨中，将王昭远抱坐马上，加鞭急奔。那马拖着2人一路狂奔，力不能胜，勉强行至西川，呼的一个前灾，将王昭远和蜀卒撂倒在地，自己则口吐白沫，一命呜呼。蜀卒背着王全斌走了1里多地，累得气喘吁吁，遂将王全斌藏匿在驿馆之中，悄然离去。未几，宋之追兵涌进驿馆，仔细搜索，见王昭远缩作一团，也不管什么都统不都统，将他铁锁上头，似猢狲般迁将去了。剑门之役，后蜀军损失了10000多人马。更要命的是，国都的大门被打开了。孟昶不知王昭远战败的消息，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止逼着花蕊夫人陪他饮酒，还非要花蕊夫人穿上男装，扮成一个得胜的将军，而他自己则装成败将。他在前边跑，花蕊夫人手提宝剑在后边追，他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八叉。 花蕊夫人赶紧来扶，她乘机扳住花蕊夫人双肩，狂吻起来。

0: 想必更香了。讲吧，朕不会生气。
1: 臣妾听说宋廷兴兵来犯，我军出师不利，宋军若是攻下夹门关，怕是就麻烦了。
0: 孟昶信心十足地说，他攻不下来。说毕还一脸戏谑地吟道，月食西施汉时宴，万里江山伴红颜，但是花蕊夫人在，岂怕宋将破关山。
1: 花蕊夫人撸着孟昶的长髯娇嗔说，陛下嘴上说得好听，恐怕心里呀却是倘若宋主动雷霆，拱手江山又红颜呢。
0: 怎么会呢，朕的美人朕的心肝儿。
1: 孟昶一边说一边又向花蕊夫人吻去。
0: 二人正在牡丹园调情，宰相李浩闯了进来，连道了两声不好。陛下，我军不仅丢了夹门关，连剑门关也丢了，王昭远为宋军所俘啊。
1: 孟昶惊得几乎跳了起来，把花蕊夫人用力一推，高声叫道，
0: 撞钟上殿。
1: 百官听说失了剑门，面面相觑。孟昶大声问道，
0: 剑门已失，宋军已经杀向渭城，朱清以为应当何处吧。
1: 大殿上死一般的寂静，许久老臣石斌献计说，
0: 宋师远道而来，粮草有限，而我尚有大军14万，不说打败他们，就是拖也会把他们拖垮。
1: 孟昶莫扫众臣，起身问道，
0: 谁愿意为朕领兵拖住宋军？
1: 连问三声，无一人应枪，凄然说道，
0: 我父子推衣解食，养尸40年，现在大敌当前，竟然无一人肯为我效命。
1: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一蜀将趋进大殿，跪而奏曰，
0: 蜀军已破渭城，现已向成都杀来。
1: 孟昶失声说，
0: 这么快呀。
1: 他颓然坐下，两眼发直，过了半晌，声嘶力竭地叫道，
0: 没人去为朕抵挡宋军，朕自己去。枢密副使何在？
1: 枢密副使慌忙应道，
2: 臣在。
1: 孟昶说，
0: 快去集合将士，朕要亲自上阵杀敌。
1: 李浩出班劝道，
0: 陛下，您能亲自上阵杀敌，奇勇可嘉，但是宋军个个如狼似虎，异常凶猛，仅凭陛下一人势难抵挡，倒不如纳土宋廷，尚可自全。
1: 孟昶六神无主，闷了一会儿才说，
0: 事已至此，朕也不顾得什么了，请为我草表便是。
1: 李浩立刻修表，表记擅成，由孟昶率通奏引沈征急送宋军。王玄斌许诺，乃令马军都监康延泽领着百骑随沈征入成都，宣谕恩信，进封府库而还。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月日，王全斌率大军入城，刘廷让等也引兵来会。孟昶营夜马前，王全斌下马抚慰，待遇颇优。孟昶又前弟弟孟仁智带着降表驰往京城。李浩本前蜀旧臣，前蜀王时降表已出号手，蜀人夜书号门有世修降表李家六字，这也是一段趣闻。总计后蜀自孟知祥至孟昶凡2世，共32年。赵匡胤接得降表，便命吕余庆知成都府，并命孟昶速率家属来京受职。孟昶不敢怠慢，便执族人启程，由峡江而下，经至汴京，戴罪却下。赵匡胤

0: 与重元殿背礼见孟昶，孟昶叩拜毕，由太祖赐座赐宴，面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授爵秦国公。孟昶母以下，凡子弟妻妾及官属均赐给有差，就是王昭远、韩宝正、李进一般俘虏也进行释放。赵匡胤对孟昶这般厚恩，世人不解。一个月后方才知道，赵匡胤这般对待孟昶，皆因花蕊夫人。赵匡胤闻听花蕊夫人艳丽无双，极思一见，故而才厚待孟昶君臣，包括子弟妻妾。孟昶老母妒如明镜，但已经到了赵匡胤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当即带着孟昶妻妾入宫拜谢，花蕊夫人当然在列，赵匡胤一一传见。四到花蕊夫人拜谒，才至座前，便觉有一种香泽扑入鼻中，仔细端详，果然是国色天姿，不同凡艳，即折腰下拜，几似迎风杨柳，袅挪轻盈。四副听娇语道：“
1: 臣妾徐氏见驾，愿皇上圣寿无疆。”
0: 这两句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出自花蕊夫人口中，便觉得诸侯婉转，历历可听。赵匡胤当下传旨令起，且命与孟昶母李氏一同旁坐。孟昶母寝入夜六宫，当有宫娥引导前去，花蕊夫人等也随前往。赵匡胤上次待着好一会儿，方见数人出来谢恩告别。赵匡胤呼孟昶母为国母，并允她随时入宫，不拘行迹。孟昶母唯唯而退。赵匡胤睁着双眸盯着花蕊夫人良久无语。花蕊夫人瞧了赵匡胤一眼，忙将玉手低了下去，为这秋波一转，害得这位英明仁武的宋天子心猿意马，几乎废寝忘餐。且因继后王氏与乾德元年崩逝，六宫虽有嫔妃，都不过寻常姿色，此时正在择后，偏遇这倾国倾城的美人，怎肯轻易放过？吾如罗妇有夫，未便抢夺，踌躇了好几天，想出一个绝好的法儿来。一天晚上召孟昶入宴，饮至夜半，孟昶才告归。月宿，孟昶竟换机，胸间似有食物塞住，不得下咽，叠经医治，终属无效。眼卧数日，进而毙命，年47岁。赵匡胤坠朝5日，素服为孟昶发哀，丧费尽由官给，追封孟昶为楚王。赠其母布帛千匹，其母李氏在孟昶未死之前，奉旨特赐监鱼，时常入宫，每与赵匡胤相见，辄有悲容。赵匡胤常语道：“国母应自爱，吾常戚戚，如贤在京未变，他日当送母归。”李氏问道：“使妾归至何处啊？”“归蜀。”“妾本太原人士，尚得归老并州，乃是妾的夙愿，妾当感激不尽了。”赵匡胤欣然说道：“并州被北汉占据，待朕平定刘军，定当如母所愿。”李氏拜谢而出。即孟昶病死，李氏并不嚎哭，但用酒愁地道：“汝不能寻于社稷，贪生至此，我已为汝尚存，所以不忍屈死。今汝死了，我生何为？”绝食数日而死。赵匡胤葬过李氏，便召花蕊夫人进宫。花蕊夫人进得宫来，满身缟素，愈发显得风神楚楚，玉骨珊珊。赵匡胤有些呆了。花蕊夫人见赵匡胤色眯眯地瞅着他，脸微微一红，脸刃一败，

0: 如莺啼说：“
1: 陛下传召臣妾，可有什么教育？”
0: 赵匡胤说：“
2: 也没什么教育，只是想和爱卿说说闲话。哦，朕听说你在蜀中曾做过公祠摆手，能不能给朕吟上一首啊？”
0: 花蕊夫人刚刚死了男人，而她的男人又死于眼前这个男人之手，她真想一刀杀了眼前这个男人，但她不敢，因为她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得听赵匡胤的。他沉吟片刻，轻声吟道：“
1: 出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共斗婵娟。既学朝天，今日谁知是谶言。”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
2: 出离自己的家园，心将碎也好，春日如年也好，朕都理解，但既学朝天何解呀？”
0: 花蕊夫人说：“
1: 当年蜀主自作自谱了一曲，名叫《万里朝天》，让臣妾吟唱，臣妾这一吟唱，全蜀的人都跟着高歌起来。宫里的女子因追赶时尚，皆梳着朝天的髻子，到蜀主跟前邀宠，世人谓之万髻朝天。哪知这万髻朝天的衬，却是来朝拜你这大宋的天子啊。”
0: 赵匡胤说：“
2: 爱卿很会说话，但朕有一言相问，请爱卿如实回答。”
0: 花蕊夫人将头点了一点：“
2: 有人说孟昶之亡，亡之于女人，卿对这话怎么看呢？”
0: 花蕊夫人说：“
1: 对于这个事，臣妾不敢解释，臣妾给您做一首诗怎样？”“
2: 好啊。”
0: 花蕊夫人略思片刻，低声吟道：“
1: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0: 赵匡胤击掌说道：“
2: 好诗，好诗啊！来人，美酒伺候。”
0: 趁着酒兴，赵匡胤把花蕊夫人揽到怀中，抱上玉榻。从此，花蕊夫人成了赵匡胤最宠爱的女人。
2: 孟昶母子俱死，花蕊夫人又做了皇妃，赵匡胤便命有司将孟昶宅中的帐被器具收还大内，有司遵旨网收，并将所收之物开列了一个单子呈给赵匡胤，上面赫然写着逆气一个。赵匡胤拍案斥道：“
3: 你们几个脑瓜子进水了，连一个逆气也要收回，这成什么话？”
2: 有司回道：“启奏陛下，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逆气。”“
3: 不就一个逆气吗？难道是金子做的？”“
2: 它虽说不是用金子做的，但它比金子做的还贵重。”“
3: 贵在何处？”“
2: 乃用七宝装成。”“
3: 汝等之话真有些不信。”“
2: 逆气现在殿外放着，陛下若是不怕亏了圣目，臣等取来，让陛下亲自过目何如？”
0: 赵匡胤说：“
3: 那你们就去取吧。”
0: 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装成，精致异常，叹道：“
3: 一个逆气尚用七宝装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气铸之？奢靡至此，不亡何待？”
0: 言毕飞起一脚，将逆气踢出一丈多远，落地后扑的一声化作碎块。赵匡胤继续往下看，只见那单子上写着镜子三个。
3: 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 镜子用什么装成啊？
2: 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
3: 赵匡胤问：怎么不符？
2: 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
3: 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
2: 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
3: 陛下赵臣有何赐教啊？
2: 赵匡胤指了指御案上的铜镜，说道：
3: 你自己拿去看吧。
2: 赵普趋到御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
3: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
2: 赵匡胤沉着脸说：
3: 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
2: 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
3: 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
2: 赵匡胤说：
3: 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呀？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
2: 这赵普无语。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

0: 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四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连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 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

0: 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壁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4: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6: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 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联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联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7: 嗯，算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傅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8: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7: 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5: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9: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10: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9: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5: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11: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5: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 货物抵达青州港后，通过运河、景运。

0: 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2: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陆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陆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陆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陆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陆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1: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傅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3: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 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连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连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

0: 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1: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的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却是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0: 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2: 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的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连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3: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2: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3: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2: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3: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2: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3: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14: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 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15: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16: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旗帜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4: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3: 环球华人。
14: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4: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1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17: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 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2: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18: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

0: 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文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2: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1: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4: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

0: 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进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进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1: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消灭秦登的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 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它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 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呢， 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3: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他当成笑话。 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 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姿势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 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 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4: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
1: 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
4: 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0: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4: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5: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4: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3: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 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4: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6: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
8: 的。
9: 妈，我拿到了剑桥。
7: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
1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

0: 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 还在当地形成了产

0: 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今夜的我们来聊聊青春华章因创新更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2: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3: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2: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

0: 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2: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3: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 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筑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4: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医馆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7: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8: 扔车，
9: 你计算数了吗？
10: 30.88。
7: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0: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7: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1: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10: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1: 2-3千斤吧。
10: 年年都来吗？
11: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卖也好卖。
7: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0: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叶芹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柱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7: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 回村了。
8: 今天这个车

0: 上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罚站罚了200来斤儿，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怒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路，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儿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儿，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1: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爷琴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爷琴，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0: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儿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2: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0: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0: 就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点是我的，那点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点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只要到我们杨木那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爷琴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0: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1: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0: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
3: 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
1: 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4: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文书就负责给技工嘞，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2: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2: 你卖多少呀？
4: 10块12批发价。
2: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4: 1万块钱左右。
1: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说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躺到40到50之间。
1: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4: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 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0: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合肥核心文旅商圈，四家零次方机器人小店正式亮相。智能云交互，机械臂精准取货，全程无人值守，秒级订单交付。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已照进现实。作为安徽首个机器人无人售卖的场景化应用，该项目背后是一支由0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令人瞩目的是，项目落地仅一年多，订单量便突破3亿元，今年更计划在城市新开500家门店。从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构想，到街角烟火中触手可及的智能服务，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中国青年创新创造热潮的生动缩影。量子实验室、6G试验场、智能车间、育种田垄，不同的创新赛道上，青春身影随处可见。平均年龄20多岁的9张4号团队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吉林碳谷24人青年团队打破国外碳纤维技术垄断。江苏海院智断传承团队自研智能液压操作机，以中国方案打破1万吨级锻造的技术壁垒。高校学子将算法带入荔枝果园，用代码为传统农业装上智慧之眼。年轻一代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日益成为啃硬骨头、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主力军。中国青年敢于挺进无人区的勇气，深植于日渐丰沃的创新土壤。从合肥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到雄安推出雄才16条，搭建创新赛事平台；从上海魔速空间构筑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到佛山打造人才培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各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政策扶持与市场赋能双向托举，让青年科研人员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创造实践。真抓实干，敢闯敢试，永远是青春最燃的底色。回望戈壁滩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倾注青春与热血，铸就两弹一星等奇迹。如今，在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青年骨干接续奋斗，努力实现创新跨越。创新的中国是青春洋溢的国度，是充满希望的沃土。一代代青年人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诚担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创新的希望在青年。正值开学季，一些大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算力。将最前沿的资源送到年轻人手中，既是寄予希望，亦是播下创新的火种，点亮奋斗的征途。光驰妙境开心语，算破重霄越远极。九章团队90后科研人龚思秋曾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句：当越来越多青年无畏艰险、笃行不怠，用创新之笔书写最燃的青春华章，以创造之力铺展逐梦的时代画卷，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坚实底气。
2: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2: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3: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2: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3: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0.1毫米一点点练到0.01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2: 精度差0.1丝/1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3: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2: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3: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2: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3: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角铣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2: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3: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2: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3: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角铣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2: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

0: 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三十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1: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0: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投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1: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0: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1: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0: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洪，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4: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5: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 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

0: 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0: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思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2: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0: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4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3: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0: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3: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0: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1周时间，3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4: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 因为他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满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清到骨子里去的。
0: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5: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0: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6: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0: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7: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0: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8: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是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9: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 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

0: 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1: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

0: 或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秋季呢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在这个时节呢，不少人都饱受它的折磨，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最难受的时候啊，大家往往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效药能够一用下去马上就解决问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来自北京的一位热心听众孙阿姨提供的一个小妙招。她说用盐水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非常有效。盐水洗鼻子，多浓的盐水啊？这个盐水怎么来洗鼻子？每天洗几次呢？洗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呢，我们请专业的医生来和您说说孙阿姨的这个小妙招究竟管不管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和您关注身体上的另外的一个小东西，结节。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些不该出现的疙瘩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哪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对付这些结节呢？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奉上一些实用的健康小常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一个小

0: 小时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1: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1: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1: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刚才呢，这则广告呢，说的是用笑容传递善意，传递一种温暖，而我们的节目呢，则是用我们的健康知识，把实实在在的健康送到您的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孙阿姨介绍的这种水疗方法。北京市朝阳区的孙阿姨啊，饱受过敏性鼻炎的折磨，医生给她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她用盐水洗鼻子，她十分的不解。可是没想到呢，洗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鼻子过敏的症状呢，还真的缓解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商志伟博士呢，告诉我们说呀，水洗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家庭自疗的新方法，除了鼻炎之外，还能够防治其他很多的病症。商博士介绍说啊，水洗可以发挥药物与物理温热的双重作用，通过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起到消炎止痛、祛风除湿、促进愈合的功效，对于中老年朋友多种常见病都有着显著的疗效，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非常的适宜家庭操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疗方法中的一种，温开水防治眼睛干涩。早晨起来之后啊，在干净的盆子里啊，倒入温的纯净水，水的温度不要高，不要超过40度，然后把我们的整个面部浸泡在水中，闭眼浸泡10几秒钟，接着闭上眼睛，抬起头，然后呢，用手轻轻地沾一点水擦洗眼睛的部分，两手沿着内眼角到外眼角的方向轻轻地摩擦几分钟，然后睁眼，再用眼球上下左右的移动10次。温水的浸泡和擦洗能够改善眼睛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泪腺分泌，眼睛表面的泪膜呢可以得到稳定，改善干眼的症状。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种用冷茶水来防治皮炎。我们把绿茶10克浸泡，并且呢放到冰箱冷藏40分钟。如果这个皮炎啊在您的面部，我们首先呢要把面部做好彻底的清洁，再用冰镇好的冷茶水轻轻地拍洗一遍，然后我们再用厚纱布浸泡透冷茶水，以不滴水为度，冷敷患处30分钟，然后呢再用清水洗净，涂抹一些保湿的这样的乳剂。绿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可以增强皮肤抗氧化的功能，促进皮肤细胞的生长，延缓衰老，而冷水呢能够使患处血管收缩，减少炎性物质的渗出，缓解刺痛啊、瘙痒等症状。另外要注意的是，患处啊，在清洗之后要用纯棉的毛巾轻轻地吸干水分，不要用力摩擦。如果您不用棉毛巾呢，用一些清洁的面部的湿纸巾也可以。再来说一说我们的淡盐水防治鼻炎的方法。我们用0.9%的医用生理盐水装到清洗瓶里。这个清洗瓶呢，您可以在药店去购买一个专用的这样的瓶子。装到这个瓶子之后呢，我们把鼻塞端口倾斜向上，也就是斜着往上把这个口冲上，瓶身呢竖直，拔出清洗瓶上的这个盖儿，一个手握住瓶体的凹陷之处，并且呢要用食指堵住上盖的进气孔，另一个手打开开关，保持低头向前倾斜30度。喷液头呢要紧贴住鼻孔，稍微调整喷液头的角度，您千万别把它喷得太猛了，一下子让这个水呛到鼻腔里，非常的难受。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呢要缓冲鼻孔呢，记住我们的这个水不要垂直的对住鼻腔，轻轻的用手来挤压冲洗，张嘴平静的呼吸。那么我们喷到鼻子里的液体呢，从另一端的鼻

鼻孔或者是口腔流出来。在这儿呢，要提示各位，刚开始冲洗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口腔内有一点受刺激的感觉，不太舒服。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压力不要过大，或者是别把这个水给咽下去了，也不要说话，以免引起腔咳或者是中耳感染。提示大家，如果有上呼吸道急性炎症以及中耳急性感染的人呢，就不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冲洗了。再来为您介绍另外一种水疗的方法，那就是桑白皮的水，防治脱发。桑白皮呢是一种中草药，也叫桑皮，在药店有出售的。我们可以选取桑白皮15克，皂角5克。这个方法呢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把这两样药品呢放到水中烧开，并且泡2个小时，水不烫的时候用它来洗头发，同时呢轻轻地按摩头皮。洗了之后呢，您不要用清水冲洗，直接把头皮擦干就可以了。洗头的频率按照日常正常洗头的规律来就可以了。桑白皮呢能够促进头皮血液循环，有固发的作用，还可以治疗头皮屑、头发痒。而皂角呢则能够活血生发、去油脂，合起来呢它们对于油脂分泌过多导致的脱发是比较有效果的。这就是桑白皮水防治脱发。再来和您说一说另外一种常见的水疗的方法，就是生姜水。生姜水有什么功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防治腱鞘炎。我们采用15克生姜，最好呀选用老姜，把这个姜拍碎煮水，等到水凉到45度左右的时候，再加入黄酒20毫升，用来洗手。如果您有腱鞘炎，那您就把哪儿疼的地方呢，要用这个水用力搓一搓。洗了之后，继续用这个水泡手5分钟，每天洗3回。将水加热之后可以重复的使用。那么生姜呢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散寒止痛的功效，黄酒呢则可以通血脉、御寒气，两者合用对于缓解疼痛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治疗的时候呢，您还要注意避免患处关节过度受力，不要提拿过重的物品，注意手指手腕的正确姿势，不要过度弯曲或者是后伸，尽量避免接触冷水。再和您说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就是明矾水防治痔疮。我们选用10克明矾，加入2500毫升的热水，给它融化了。等到水温呢接近皮肤的温度的时候，坐浴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用手撩着水来清洗肛门的部位，并且轻柔的按摩。坐浴之后不要擦，最好用电吹风给它吹干，或者是用纸巾吸干就行了。有条件的人呢，每天洗2回。温水坐浴呢，能够使盆底的肌肉放松，减轻局部压力，有效的缓解肛周的疼痛瘙痒。再加上明矾呢，具有一定的消炎止痒、收敛固脱的作用，效果呢就更为明显了。最后给您介绍的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呢，是苦参水防治脚气。我们用15克的苦参、花椒10克，加上开水500毫升，浸泡2个小时。睡觉前呢，把它倒在盆里，加热水勾兑，泡洗双脚30分钟，每天1回，连续4个星期。苦参呢可以祛风杀菌，花椒可以除湿散寒，两者合用能够破坏真菌的生长环境，起到止痒除菌的功效。另外注意啊，您的这个洗脚盆和擦脚毛巾应该专人专用，以免传染他人。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么这几种方法呢，有温开水防治眼干，冷茶水防治皮炎，淡盐水防治鼻炎，桑白皮水防治脱发，生姜水防治腱鞘炎，明矾水防治痔疮，还有苦参水防治脚气。这几种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您可以把您的疑问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

有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也有的人偶尔在颈部会摸到一些肿块，于是就很担心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实际上呢，临床

0: 有很多疾病，比如甲状腺、退行性病变、炎症、自身的免疫等等，都可以表现为假的甲状腺结节。那么与之相应呢，有一些真正坏的甲状腺结节，它的位置呢比较隐匿，没有办法用手触摸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甲状腺结节，并且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来询问病史。患者如果有过头颈部的放射病史，或者是经常暴露在高辐射的环境当中，或者呢有甲状腺髓样癌的家族史，那就属于甲状腺肿瘤的高危人群。这类人呢，需要提高警惕，要及时的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呢，是触诊。触诊我们就是用手来触摸，这样的方式来发现有没有异常的甲状腺肿大以及结节的大小、数目、质地、颈部淋巴结等情况。如果甲状腺结节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吞咽困难、颈部淋巴结异常肿大等，那么有可能就是肿瘤的证据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进行自我判断，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寻求正规医院专科医生的帮助。另外再来说检查了，影像学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准确地检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大小以及数量。对于体检的时候没有触及到的甲状腺结节，甚至是1到2毫米的小的病灶，通过超声呢也可以很敏感地发现。超声对于鉴别结节的性质很有帮助，可以提示恶性结节的钙化、边缘的不规则、血流的紊乱等等这样的特征。 CT 以及核磁共振呢，判断结节的好坏虽然不如超声，但是对于评估结节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胸骨后甲状腺肿有价值，而且呢 CT 还可以判断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先不要紧张，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绝大多数结节呢还是属于好的，对于那些坏结节要及时的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1: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呢，北半球啊已经进入了秋季了，在秋季呢，养生防病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继续为您请到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李勇医生，来和各位朋友说一说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中医养生内容丰富，其中的节气养生是指按照四时节气的变化来调摄身心。在中国的农历历法中，一年有24个节气，将全年分为24个时段，每个时段相隔约15天。在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养生要点，抓住养生要点进行养生调摄，将给人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解析24节气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秋天啊，它是消杀的季节，就像这刀枪剑戟，这个金戈铁马，
4: 肃杀，
3: 它是一个肃杀的之象啊。饮食，我先说几个禁忌。第一个禁忌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因为到了秋天，气候宜人，而且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4: 大量的瓜果、
3: 瓜果、梨桃，食物丰富，
4: 对，
3: 我们胃口也好。那么你摄入过多的这些物质，不管是脂肪也好，还是其他碳水化合物也好，包括这些瓜果、梨桃也好，摄入过多以后呢，它就会在人体堆积起来，包括脂肪的堆积，淀粉排不出去或转化成脂肪，这些呢就会使人体发胖。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健康的生活，虽然古代来讲到了秋天要让它胖一点好，
4: 对对，
3: 过冬嘛，
4: 对，
3: 但我们现在这个物资极大的丰富，没有必要这个贴秋膘贴的太厉害，
4: 对，
3: 所以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

0: 不要放纵食饮，大吃大喝。第二点就是少吃刺激性的食品，秋天实际上应该少吃一点，比如说辛辣的东西啊，辣椒啊，这些啊可以吃一点，凡是带有这种辛辣气味的药物都有散发的功能，你要吃多了以后呢，就会让你这气收不回来，所以我们适当的吃，提一下胃口啊，改善一下你的饮食啊就可以了，不能够多吃，多吃了以后就跟这个相当于跟你这个收敛的功能是相反的，辛辣是散发嘛，
1: 对对，
0: 就这个阳气不能够收敛，所以我们还是归根到底来要保护它的阳气，让它的阳气收敛得更好一点。
2: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金秋时节，我们除了享受凉爽的气候、丰收的果实之外，还要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防止秋燥伤肺，同时进行科学的调养。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减少自身患病的机会，还可以减少慢性病的复发或加重，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那么，如何在秋季进行最有效的养阴润肺？如何做好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呢？中医专家李勇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谓养阴，就是你养你的形体。刚才我讲了，贴秋膘，我们就在养形体。但是我们要找到它根本的地方，这个养阴还是为了养阳。
1: 哦，
0: 中医有个气一元论，就是元气论。
1: 嗯，
0: 这个元气最重要的什么？就是阳。
1: 对，
0: 阳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功能的基础。虽然这时候阳气在收缩了，在收敛了，我们讲养阴，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阳气收敛得更好。
1: 对对，
0: 这才叫
1: 真正的阳，
0: 真正的阳，
1: 养
0: 生，
1: 养生。
0: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过于生冷。我们还是暑天暑热难当，这时候还是喜欢吃些凉的呀，但是这些生冷 的东西会导致肠胃的消化不良，
1: 对，
0: 导致各种消化道的疾病，腹泻啊，秋天腹泻比较多，
1: 比较多，
0: 所以生冷的东西，生冷油腻黏滑的东西尽量少吃，要不然会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第四个呢，就是要忌食过燥的食物。我们一开始也讲了，肺为焦脏，它和秋天是相对应的，而秋是燥气，它容易损伤人体，容易导致秋燥，所以一些干燥的一些容易使人过燥的东西，比如说煎炸类的东西，它都会使人过燥，这种东西也是尽量的少吃。总之吧，在秋天我们注意的事项就是苦燥之品容易伤筋耗气，尽量避免这些。再就是呢，在饮食的时候呢，要多吃一些滋润的东西，少吃一些干燥的东西，少吃一些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具体的呢，秋天应该吃些什么呢？立秋以后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
1: 就是不是也是
0: 多酸少
1: 少辛多酸
0: 辛？对对对对，少辛多酸。为什么呢？酸味之食物呢，这时候可以助肝气啊，用来一些平肝润肺。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因为你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你看木和金是相克的，
1: 对
0: 啊，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呢，反而导致它反克金，导致肺脏的不舒服，所以肝脏的调整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么哪些食物可以平肝润肺呢？主要是
1: 百合
0: 非常好，百合实际上是贯穿于秋季这三个月最好的一个养肺
1: 的
0: 东西，它
1: 那
0: 个润肺。
1: 那所有人的类型的体质都可以吃，
0: 基本都合适。为什么叫百合？叫百病结合。
1: 哎，真
0: 是啊，它会对所有的疾病。当有我在临床也是，当有一些疾病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加点，
0: 那么加点百合，让它人体自动的气机调畅一下，它这病可能就会有转机。包括百合，它也有很多的方子，我们中药里面有百合之母汤，百合地黄汤，百合固金汤。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藕，秋天产藕，
1: 对，
0: 那藕它也是润肺养阴的一个东西。
1: 对，像这些，比如百合啊、藕啊，都是比较偏凉的食物哈。
0: 所以脾胃贯穿于四季，这个山药也是经常要吃。我们有名的铁棍山药，它吃了以后，它健脾的效果就非常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银耳啊、枸杞呀、梨呀、苹果呀，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食物。
2: 滋阴润燥润肺是秋季养生的重中之重，希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把握住这几个秋季养生的要点，平安度秋，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如何鉴别乳腺小结节。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继续聆听大医的故事。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名医谢志光。谢志光，广东东莞人，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考入长沙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随著名的放射学家保罗·霍奇工作。1925年，谢志光被送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进修，获医学科学硕士学位，是第一个取得美国放射学会会员资格的中国人。1928年，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主任。协和医学院开办以来，各科主任多为外国学者，谢志光是第一位在该院任放射科主任的中国学者。1949年，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放射学教授以及放射科主任，并兼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1964年，成立了中国南方第一间医治和研究肿瘤的科学基地华南肿瘤医院，现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谢志光任首任院长。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谢志光的故事。
12: 1948年5月，整个北平城都沐浴在春末夏初的柔光里。因抗战被迫停办了6年多的协和医院， 终于复办了。流落各地的教职人员陆续返回，院里院外一片百废待兴。十月初的一天，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又一次走进了协和放射科。上任短短两个月来，他第三次北上协和，目的只有一个，邀请时任协和放射科主任的放射学专家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
13: 当时为了加强岭南大学教授的阵容，他亲自到北方去探访一些知名的教授，而且邀请他们回来，谢志光教授是其中之一。
12: 谢志光也刚刚回归协和，停办期间，他带领协和的一部分医生和护士去到桐城的中央医院，一直坚持着医疗工作。陈旭京看中的正是谢志光在放射学上的成就。1899年出生于东莞东坑新门楼的谢志光是家中长子，父亲谢恩禄谋着一份牧师的工作。当年的新门楼学医之风盛行，同族的长辈谢景纨是当地有名的县医，受族风浸染，谢志光也决心从医。17岁考学成功后，一路北上，从湖南湘雅到北京协和，再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专攻放射学。1926年，谢志光婉拒了留美的邀请，归国返乡，在新门楼摆下村宴招待乡里。
14: 谢志光是我们称了第一

0: 一个鸡，也是第一个博士，回到西门楼啊，请了全国西门楼的劝民啊、开局啊、喝酒，他的场面当年好像那个以前讨媳妇一样。
1: 不久，谢志光接受北京协和医院的教职北上。此时，国内的放射学研究刚刚起步，留美经历让谢志光很受医院重视，很快升任放射科主任。之前，协和医院大科主任的位置上还从来没有过中国人。要不要回广东？谢志光有些犹豫。在协和正进入事业上升期，离开北平着实令人不舍。但回到广州为家乡百姓服务的责任感，又让谢志光不忍放下。陈旭京锲而不舍，三顾茅庐，终于说动了谢志光。十月的这次会面之后，仅十多天，谢志光就携家眷离京南下，回到了他阔别20多年的故乡。
2: 离开北京，就记得到天津坐船，坐了3天3夜船。
1: 谢志光对外界纷扰并无理会，回到广州不久，便被陈旭京委以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博济医院院长的双重重任。当时，放射学在广东省的发展虽然已有10年，但从人才到设备都还十分薄弱。陈旭京支持谢志光对学科进行全面的规划整理。
2: 都是谢教授来了以后，通过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这样一个组织，他当时是主委了，就把整个广州市的那个学术界组织起来，开展了定期的学术活动。
3: 当时X光机都是很小型的，主要是透视，照片也只能够照比较讲堂的照片。所以他来了以后，在博济医院也专门建了这个 X 光科，有放置机器的房间，就买了这个比较高功率的诊断机器，也买了一个高功率的放射治疗机，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
1: 放射学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范围很广，主攻对恶性肿瘤的放射治疗，是初到岭南的谢志光给自己定下的新方向。在协和的20多年，他主要研究放射诊断学。30来岁，便已发现谢世卫在学界名声鹊起。那是在一次病例讨论中，一张髋关节后脱位的 X 光片吸引了谢志光的注意。
3: 髋关节照片都是要照一个正位，一个不完全的侧位，就表象一定角度的病变表象，但是有时候要两边。
1: 经过反复头照实验，谢志光发现了一个新的头照髋关节后脱位的部位，从这个部位进行 X 光照射，能扩大对髋关节的头照范围，让医生看得更加清楚。
3: 提出一个采取挖式体位的方法，同时照两边的髋关节，除了显示原来正侧位不能显示，同得到两侧对比之外，同时也可以减少 X 线的逃照。
1: 谢志光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对髋关节病变诊断的准确性。这个新的头照位置被迅速推广，沿用至今。国外放射学界称其为谢世卫。
4: 用一个专家的名称来作为一种诊断治疗方法的命名，这个应该是对这个专家的他的发明或者他的创造，还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1: 南下1年后，谢志光在广州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站在这条全新的时间轨道上，他既兴奋又紧张，一刻也不想浪费，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自己的医学事业当中。上世纪50年代，谢志光敏锐地察觉到，

0: 但是谢志光身兼两院院长，日常的工作时段当中能够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他找到了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肖光慧，希望肖能担任其助手，由他负责具体的实验操作，自己则腾出晚上的时间，根据肖光慧提供的素材和数据做案头的整理和分析。
1: 我主要就是做骨肿瘤这个病例的收集，谢教授来看片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骨肿瘤的病例我都拿出来给他那个审阅，并将我们原来的诊断意见向他汇报。
2: 不久回来，他就还要工作，要写东西啊多，我们只能看到他在那里写东西，埋头苦干。
0: 谢志光和肖光慧的合作顺利，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早期的骨肿瘤诊断是单科作战，不同科室之间缺少沟通。临床科室认为自己直接接触病人，诊断最为重要，而病理科认为细胞学诊断才是权威，也很难听进别的意见。往往同一个病例，由不同科室得出的诊断结果大相径庭。谢志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提出了将临床、病理、放射三科结合起来，进行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倡导不同科室之间进行病例讨论。
1: 一个星期一次，一次都是一个下午，一开头就是临床报告这个病人的情况，他们的诊断意见，做手术里面所看见的目测观察的情况，放射呢跟着就谈放射的所见，以及提出诊断意见，最后就病理了。病理讲完了以后，那就讨论了，不能够很完满的解决的，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是多做哪一个地方的切片，多做哪一些项目的检查，争取能够确定。
0: 肖光慧回忆，病例讨论会的气氛经常是相当激烈的，三个科室的医生会因为意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而最后大家会循着科学证据达成一致。三结合的方法大大降低了过去因片面强调组织形态学而造成误诊的概率。不久，胃肠科、脑神经外科也都建立起三结合的工作制度。院校改革，成立中山医学院后，临床、放射和病理三结合诊治成为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项基本工作规范。骨肿瘤三结合的成功尝试让谢志光有了一个新的构想，既然肿瘤疾病涉及到临床、放射和病理各科，为什么不成立专门的肿瘤科，让诊治更加专业化呢？1956年，谢志光向时任中山医学院院长柯林提出了成立肿瘤专科的建议，得到了柯林的支持，
3: 把一部分的有关的医生就送到天津、上海、北京肿瘤院去进修。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科室，有些是外科的，有些耳鼻喉科的，有些妇科的，因为这样才能组成整个全身的肿瘤的那个治疗嘛。
0: 1958年3月，在外科、放射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共同协作下，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正式成立肿瘤科，谢志光任主任，广东省迈开了肿瘤防治专业化的第一步。
3: 一个转弯拐角，这样一条走廊，就两边都是病房，医生的值班室还有护士的值班室也都是在这里边了。
4: 那个时候还病床呢不是很多嘛，它只有40几张病床啊。
3: 因为当时已经有这个头颈的手术，另外呢就是胸部还有腹部外科的一些肠道啊、胃啊那些手术

0: 种类还是不少的。
1: 中山医第一医院成立肿瘤科的消息很快传开，大量的肿瘤病人闻讯前来，但新成立的肿瘤科一共只有十几名医护人员，病床也一直非常紧张，没多久便人满为患。
2: 还有这个叫做走廊病床，大概很多病人呢就是住在走廊上。
1: 谢志光对此并不意外，患者人多拥挤，正说明医疗资源远远不足。他进一步筹划要建立肿瘤诊疗的专门机构。这时北京传来消息，日坛医院改建为专门的肿瘤医院，肿瘤诊治在北京率先形成体系，这激起了谢志光心中更大的浪花。他多次找到院长柯林，向他描绘建立肿瘤专科医院的蓝图。凭着对医学发展的非凡远见，柯林对此欣然应允。在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肿瘤科1959年工作计划草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以中西医合流、预防普查为纲，全科工作人员都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红砖并举，并发动群众把科室的工作做好，为成立肿瘤医院创立条件。然而建院之路道阻且长，三年困难时期让肿瘤医院的筹备陷入困境。谢志光不愿放弃，土地、资金等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人员挑选、学科建设的筹划则一直在进行。
3: 谢教授啊，是一个主导者就是了。
4: 在那个时间，除了一个星期到医院、二院那个固定的看片一两次以外，其他时间全部都是投入到肿瘤院的筹建方面去了。
1: 1962年，谢志光苦等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举办的除夕团拜会上，谢志光见到了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他看准会议安排的间隙，径直走到了陶书记的面前，简明扼要地向陶铸讲述了建立肿瘤医院的意义及遇到的困难，希望省委予以支持。陶铸对此十分重视，当场决定将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改建为肿瘤医院，并承诺在建院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约30元人民币，中山医学院开给梁伯强、谢志光等八位一级教授的工资是每月381元，是当时广东地区的最高工资标准，被称为381高地。而谢志光没有想到，陶铸批复划拨给肿瘤医院的建院资金竟然有100万元，土地资金悉数到位，建院工作马上开始。柯林亲自挂帅，出任筹备组组长，谢志光任副组长。筹建资金100万元虽然可观，但要用来建立一家设施完备、技术力量雄厚的高水平医院，仍需要处处节省。
0: 如果要买衣服的话呢，就是比较贵了，所以我们呢就其中筹备小组的一位同志呢，他就天天在那里车包括手术室用的那个包布啦、大床单啦、甚至病人的衣服，他都天天在那里车，
5: 包括那个器械的购买、病房的设置。所以那个时候谢院长也很重视，经常不断来顾问。
0: 我们就这几个人做主要的，还有两位同志呢一起协助我们跑腿啊，做一些这个事务的工作啊，这样就开始一直筹备了一年。
1: 1964年3月1日，在广州市先烈南路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原址上，华南肿瘤医院正式成立。广东省卫生厅批准病床80张，医护人员一共24名，谢志光任院长。

0: 我们整个肿瘤科都是搬过来，再加上中山二院，大概有几个医生搬过来以后呢，就成立。
1: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端吧，就是说对于这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这个疾病，有了专门的机构去，不仅仅是接受病人的诊断治疗，而且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提高这方面的治疗的水平。
2: 此时，已经65岁的谢志光，在院长岗位上仍十分活跃。他在全院大会上多次强调，办医院无他，不过就是技术加旅店，要求医院既有一流的诊疗技术，也要为患者提供旅店一样的生活条件。
3: 医院要整齐清洁、安静，不许吵闹。我们没有穿这个皮鞋的，都是胶底鞋。我们的这个桌子、凳子下面都钉了胶，就不会拉隆隆这样声音。
4: 有些医生啊，这个白大衣啊穿得不整齐啊，他都要批评你。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白大衣，你一穿上这个白大衣，就说明你是一个跟疾病进行斗争的战士。病人已经把这个病人的病已经交付给你了，你就有一个责任。
2: 谢志光的一生，艰苦创业于北京，白手兴家于广州。1948年，他毅然离开了工作多年、条件优越的北京协和医院，回到了家乡广东。几乎从零开始，为发展华南地区的临床放射学和肿瘤学，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
5: 一路漫漫，道阻且长。众多像谢志光一样的大医，为了人类的健康，孜孜以求，不懈拼搏，他们的一生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6: 我曾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八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和您聊一聊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稚子弄冰》。杨万里字廷秀，号成斋，是南宋著名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这四位诗人处在南宋诗坛最繁荣的时代，他们的诗歌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对此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杨万里和陆游算在四人当中更有名气一些，杨万里还创立了自然活泼的成斋体。杨万里可以说是一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我们耳熟能详的《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都是出自他之手。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稚子弄冰》。《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壶左玻璃碎地声。这首《稚子弄冰》作于宋孝宗淳熙6年春，也就是公元1179年，当时杨万里正在常州做官。在中国古代，很多地区都流行立春前一天打春牛的习俗，大家以此仪式来迎春和劝农。这个习俗也叫鞭春，这里的牛一般是用芦苇或纸做成，由当地的官员手拿彩鞭击打3下，礼毕，接着由农民们将春牛打烂。天真的孩童在一旁观看大人们鞭打春牛的场面后，嬉戏着模仿。杨万里在乡间农户家门口恰巧看到了这有趣的一幕，于是就创作了这首《稚子弄冰》。诗题中的稚子指的是幼稚天真的小孩子，这首七言绝句从小孩幼稚而爱玩的心理切入，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在严寒的天气里弄冰玩耍自得其乐的情形。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清晨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孩子把晚上冻在盆里的冰块取出来，用彩丝穿过冰块提在手中，就像一个银筝。筝是古代的一种敲打乐器。这两句诗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贪玩而又聪明的孩童形象，他对自己的杰作无比满意，得意洋洋的样子让诗人会心一笑。可正当小孩子洋洋得意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里的玻璃并不是现在的玻璃，而是指古时候的一种天然玉石，也叫水玉。这两句描写的是小孩提着银锣似的冰块玩耍的情景。孩子轻轻敲打冰块，清脆的响声穿林而过。当欣赏者正醉心于那穿林而过的响声时，忽然冰块落地，发出了如水玉摔碎一样的声音。此时诗人也不禁一怔，但当他看到孩子懊恼可惜的样子时，又忍不住哑然失笑。这首诗向读者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玩冰的趣事，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抓取孩子心情变化的瞬间，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稚气满纸而又诗意盎然的游戏场景。 孩子取冰时的欣喜，穿丝时的小心，削冰块时的得意和最后碎冰时的懊恼，始终一一呈现，表达了诗人对孩子的喜爱之情。诗中稚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心态上寒天弄冰，童心炽热，视觉上金盆彩丝银筝，色泽饱满，听觉上穿林响声的高亢转为玻璃碎地的清脆，形神俱备，绘声绘色。全诗突出了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孩童忘却严冬的寒冷，时刻保持活力和快乐。只有诗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儿童的天真，和孩童一样保有童心，才能把孩子玩冰的情趣描绘得如此真切酣畅。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托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呢，讲到诗僧皎然的一首《饮茶歌·俏崔始使君》，里面呢讲到了当年皎然和陆羽的一段交往。茶圣陆羽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讲到，为世界茶文化做出这种奠基性贡献的这部不朽的著作《茶经》。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历史的久远，史料的欠缺呢，对陆羽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却是无从下手。那么，除了从他本人留下的那部自传来讲他的身世之外呢，却很少再有一些其他更为详实的描述。其实呢，从陆羽跟他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交往呢，我们倒是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陆羽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呢，我们上期所讲到的诗僧皎然，就是最绕不开的一位。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皎然，他是这个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后来呢，在吴兴的时候呢，居祝山妙喜寺，在那儿出家。他的文章呢非常俊丽，当时呢，比如说像当时的一些名士颜真卿啊、韦应物啊，都非常看重他的诗才，往来惆怅。诗七卷，就留下了七卷诗，短短的50来个字概括了皎然一生。皎然的这个出身还值得一说，在当时呢确实是名门望族，是南朝著名诗人政治家谢灵运的后代。那么从谢灵运到这个皎然呢，其实已经相隔数百年，所谓富不过三代呀，在中国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家业可以继承了，更何况这个皎然已经毅然出家了。那么他可能唯一从这个他的祖先那儿真正继承下来的呢，可能就是来自于谢灵运的那一份才情吧。皎然的文风呢非常的俊丽秀美，就让当时的什么颜真卿啊、韦应物啊这些大诗人呢都为之侧目，所以呢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和皎然的这种诗文上的一些应答。而且呢，在皎然早期的这些诗歌作品当中呢，既有谢灵运的这种清丽，也有当时流行的一种轻巧。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呢，能将佛法的一些禅机呀、语风啊，融入到他的这个诗里头。所以呢，他的诗读后呢，会引人深思，往往会有那么一点言外之意，耐人寻味。那这种文风呢，其实也与他的这个家族背景，有些关系。也就是说，他虽然不像他的祖先谢灵运那样，性格过于激烈啊，最终死于非命，但是呢，他也往往是清静其志，高迈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淡，这样一位看这个世间的富贵如浮云一样的这么一位人物，和儒家的那种有棱有角来比呢。诗僧皎然的这个情商啊，倒是比他的祖先谢灵运显得更胜一筹。那么上期我们也讲到，皎然是僧人，陆羽呢又身在俗家，所以二人呢是资素之交也就是僧俗之交，一个是世外的高人另外一个虽然在家，但也是一位隐者，所以呢因为志趣相投，两人呢成了忘年交。虽然呢，我们从这个史籍上来看呢，现在还不能断定皎然和陆羽的这个生年的这个确切的年代，但是呢，似乎可以感觉到这个陆羽呢，应是属于更年轻的一边。总而言之呢，两个人的这个友谊呢，它就超越了僧俗和年龄的界限。那为什么说从这个皎然的这些诗里可以看到陆羽的影子呢？比如我们来看这个《全唐诗》，总共收录这个皎然的诗就有七卷，那其中呢涉及和陆羽相关的呢，就有10首。现在来看呢，不管是这个陆羽的自传呢，还是皎然的诗歌，其实呢都能够透露出这两个人的深厚的友谊。那么今天的这首呢《寻陆鸿渐不遇》，就是其中非常有意境的一首诗。我们来欣赏一下。
1: 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尽种篱边菊，秋来未逐花。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0: 哎，那您可能就问了哈，这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拜访还不遇呢？啊，当然，这不能拿今天人的约会的这些习惯，哎，来看古人。比如说，再亲密的关系，那么如果想见一面，也得提前约一下。哎，那么在古代呢，那个时候呢，往往是兴致而来，啊，兴尽而返。那么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做派放到现代呢，显然就不合时宜啊。比如说你突然贸然的去造访，哎，人家会觉得非常的失礼，甚至呢会有点尴尬啊。哎，你怎么来了？我没约你啊，呵呵，对吧？但在古人呢，哎，似乎没有这样的拘礼啊，也没有这样的拘谨。在古人的诗歌当中呢，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哎，经常我们能够读到什么“访谁不遇”啊，什么类似这样的题材。比如说唐代贾岛的这个《寻隐者不遇》啊，就是非常典型的啊这类例子。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所以说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些方外的隐者之间呢，往往这个见不到才是常事儿，见得到可能反而意外了，嘿。所以说呢，在古代既没有电话啊，也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提前预约哎是不可能的啊，除非这个有这个他心通，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走亲访友往往就是这个碰运气的事儿啊，更何况像这个皎然呐，和这个陆羽啊，往往是出没于深山幽谷之中，就更难一遇了。哎，这其实倒让我们想起现代人的一些生活情状。比如说我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爱选择去这个大城市的这个郊区生活啊，比如说呢，虽然这个城里的这个四合院买不起，哎，但是可以在郊区，哎，盖几间大瓦房啊，弄一个小院，哎，种点瓜呀菜呀什么的，到周末时候呢啊，约一些这个亲朋好友啊，大家这个饮酒笑闹，欢聚一场。哎，那么在皎然的这首诗当中呢，也交代了一下，比如说像这个陆羽的新居，哎，也是离城哎不是太远，但已经非常的安静了。那么沿着这个郊野的这个小路呢，哎，可以直接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的这个房舍。这头两句的这个写法呀，非常像这个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这种，隐士风范。其实呢，陆羽选的这个居所，就像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定位一样，完全是随缘就是。就像有些茶人所评价的那样啊，陆羽一生呢，醉心茶事，啊，他其实只做了一个富贵荣华的观望者。那么，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呢，哎，其实就是诗人的这样的一个观感。他找到了这个陆羽的新居以后呢，发现这小院呢颇为雅致，哎，别看刚这个搬来不久，但是呢已经种上了菊花啊，哎，一些乡间的野菊，这一点呢仍然能让人这个依稀感受到居不可一日无菊的啊这种陶渊明的影响。这五六两句是写的这个诗人的遭遇，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既然找到家门了，赶紧敲门，哎，结果没人应，啊，小院里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所以说呢，在古代访友不遇，哎，是一件常事儿。诗人远道而来，哎，多少有那么一点遗憾。等了一会儿呢，哎，也不见朋友的踪影，哎，要离开的时候呢，哎，心里呢，其实有那么一点不甘心。哎，诗人就走到邻居家，就开始询问这个陆羽去哪儿了呢？哎，所以这七八两句呢，啊，就是邻居的一个交代：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邻居呢陆羽确实不在家的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坐实了，告诉师僧皎然呢，陆羽呢早就不在家了，早已经到山中去了啊，采茶去了。这最后一句呢，归时每日暇，他道出了邻居的这种不解之情。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当中呢看到陆羽当时的一种生活情境。这邻居就有那么一点疑惑，就是陆羽这个人呢，哎，太怪了啊，没事就往山里跑啊，回来的时候呢，常常是这个已经日薄西山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但是皎然一定是了然于胸，他对他这位朋友是太了解了。另外呢，皎然呢借邻居的口呢描述了陆羽的日常生活，哎，这种手法呢其实也比较巧妙自然。那这首诗呢，其实前半部分写的是陆羽的隐居之地，后半部分呢主要是写这个诗人皎然不遇陆羽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这首诗你读起来呢就是显得非常的空灵，它的重点呢好像不是放在陆羽身上，但最终呢还是为了这个吟诵自己的这位朋友，比如说这个僻静的居所呀，未开的菊花非常空荡的院落呀，疑惑的邻居啊，其实这都是从一个侧面四个场景不经意的把陆羽的这样的一种生性非常散淡不俗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非常形象的描画了出来就像后人所评价的一样，此诗至潇洒出尘，有在章句外者非物为高调也，并不是一味的唱高调，但是这个高调却自然的显露出来。那么这首诗呢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茶，当然很有可能陆羽上山去采茶去了或者说去勘探这个水源去了，去找哪儿的这个泉水更清冽更适合烹茶总之是做一些和这个茶事相关的事儿。那么单就这首诗来讲呢，其实你反复吟诵呢其实和这个茶也有点像，你比如这首诗就非常像这六大茶类当中的白茶，也就是你刚开始读的时候呢没觉得有什么惊奇之处，平平淡淡的，但是呢你越吟诵越有味道这就像喝白茶一样，你第一次喝白茶的时候真的是喝不出什么味道，但是呢越品越有味儿，可以说回味无穷。其实呢寻陆鸿渐不遇这种事儿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呢并不是偶然的比如说陆羽在他的这个自传里就对自己呢有所交代，怎么样呢，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疑忧徘徊，自属达木，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哎呀，这怎么确实有点当年庄子的味道，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呢又让人想到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阮籍，总之呢是一位特立独行之人，如此之任性之散漫，难怪呢他的朋友呢包括皎然在内会经常遇到寻鸿渐不遇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陆羽到山上他真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采茶。皎然除了这首寻陆鸿渐不遇呢还有一首和他非常类似的诗，叫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这就道出了当年这个陆羽呢经常在什么地界活动那么唐代的丹阳呢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的南部，它其实距离当时陆羽居住的这个湖州呢还是挺远的那么皎然呢他来这个丹阳办事儿，听说陆羽呢也在此处就便来寻访，结果呢扑了一个空那说起这丹阳呢，他原来在这个地方呢也住着一位诗人叫黄甫然， 这位黄甫然的弟弟呢叫黄甫增，也是诗人，同样也住在丹阳。我们就在这兄弟二人的诗文的应对当中呢，同样也可以发现和陆羽行踪相关的一些线索。比如说黄甫然他就写过一首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他的弟弟黄甫增也写过一首叫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所以说呢，陆羽到了丹阳名义上是会友，实际上呢就是访茶采茶，皎然访陆羽不遇啊，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们反观这个古人啊，尤其是这个皎然呀、陆羽啊，其实就是拿陆羽本人来讲，他也不见得啊是一位所谓的什么制茶大师、茶道高手，但是呢，从陆羽一生的这个行迹来看呢，他常年啊这个穿行于山野之间啊，来往于茶坊之中，非常熟知茶叶采制的流程，所以呢，这同样呢，也是诗僧皎然这首寻陆鸿渐不遇这首诗呢，留给我们后人的启示吧。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有司将逆器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妆成，精致异常，叹道：
9: 一个逆器尚用七宝妆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器铸制？奢靡至此，不亡何待？ 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装成啊？
8: 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
9: 赵匡胤问：怎么不符？
8: 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
9: 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
8: 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
9: 陛下赵臣有何赐教啊？
8: 赵匡胤指了指玉案上的铜镜说道：
9: 你自己拿去看吧。
8: 赵普屈到玉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
9: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
8: 赵匡胤沉着脸说：
9: 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
8: 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
9: 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
8: 赵匡胤说：
9: 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呀？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
8: 这……赵普无语。赵匡胤抬头对侍臣说：
9: 传众翰林上殿。
8: 不一刻，八位翰林一起驱上殿来，站了一排，行过君臣之礼，齐声问道：
9: 陛下，赵臣等前来有何赐教？
8: 赵匡胤拿起玉桌上的铜镜说：
9: 朕三年前改元，曾面谕赵普，让他与尔等相商，年号不得袭旧，为什么这镜子的上面也有乾德二字呢？还是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
8: 众翰林面面相觑，不知所对。独窦仪身作一计说：
9: 蜀主王衍曾用过乾德的年号。始于何年啊？
8: 始于后梁真明五年。
9: 距今几年许啊？
8: 距今46年。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9: 这就对了，这面铜镜的背面锃亮锃亮，应该有40几年的历史了。哎，看起来宰相需用读书人呐。像窦爱卿便是宰相之才。
8: 赵匡胤这一句不打紧，把赵普吓了一跳，自此他便处处挤兑窦仪，害得窦仪生了一场大病。赵匡胤欲拜窦仪为相之念并非始于今日。五代即宋，窦仪一家可谓是名门望族，其父其兄又以词学名闻于世。窦仪十几岁就写的一手好字和文章，20岁考中进士。他的四个弟弟窦衍、窦侃、窦称、窦熙也相继考上进士。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里所说的窦燕山便是窦仪的父亲。如果让窦仪做了宰相，这对于笼络五代的遗老遗少肯定大有裨益。何况赵匡胤又起自于行伍，对于造成五代纷乱的局面度如明镜。他曾意味深长地对赵光义说：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秦始皇不懂这个道理。

0: 所以二世而亡。汉代的皇帝懂得这个道理，以儒生治国，相国400余年。咱们应该学习汉代的皇帝呀。为了学习汉代的皇帝，他的宝座尚未坐暖，就率领群臣前往太学参拜孔子和孟子，并下令重塑孔子塑像，修缮祠宇。为表示重视，拿了近20年盘龙大棍的赵匡胤亲自提笔为孔子作赞，紧接着又颁布了令全国将士吃惊的圣旨：朕要求所有武臣一律读书，以知晓治国之道。颁过这道圣旨意犹未尽，又颁旨一道：文臣治州。也就是说，每个州郡乃至县令均由文人来当。赵光义有些不解，面询之。赵匡胤直言不讳地说：派100个文臣到地方，即使人人贪污，危及不了朝廷，但若是有一个武臣作乱，那可就危及朝廷了。正因为赵匡胤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全国的州郡府县之长全由文人担任，甚至连正式堂的吏员也换上了知书达理的儒生。赵匡胤既然想重用文人，窦仪便是最佳人选，但要他做宰相，赵普竭力反对。他直言不讳地对赵匡胤说：窦学士文笔有余，经济不足，不可以为相。事实赵匡胤还离不开赵普，听了赵普之言，也就不再提窦仪拜相之事。但通过这件事，赵普在赵匡胤心中的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不让窦仪为相，但也不能让你赵普独相。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在宰相之下再设1至2个副相，但就副相的称谓他犯难了，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设副相的事亘古及今未曾有之。正当他想得头疼欲裂的时候，花蕊夫人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
1: 陛下，您的翰林院的一群翰林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您倒不如召他们进殿一问，也许会有解决的办法。
0: 赵匡胤双掌一拍说：爱妃这个主意不错。当即传召众翰林进殿。众翰林听了赵匡胤的话，又是一个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叹道：
2: 若是窦爱卿在此，不会这般冷场啊。
0: 他将手轻轻一挥说：
2: 汝等去吧。
0: 陶谷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备了一份厚礼前去探望病中的窦仪，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2: 自秦而今，有没有设过副宰相？
0: 窦仪说：
2: 有。何代何朝啊？
3: 唐朝。
2: 唐朝何年？
3: 唐武德贞观年间，以尚书省左右补设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以他官参议国政，称为参知政事，或称为参议政事，位赐于宰相，不压班，不知印。
0: 陶谷又说了几句闲话，便离开窦仪府邸来见赵匡胤，拜之说：
2: 臣受了圣训之后，回到家中查阅古籍，副宰相之设唐已有之，名曰参知政事。
0: 赵匡胤道了声爱卿辛苦了。第二天早朝，赵匡胤突颁一旨，拜吕余庆、薛居正为参知政事，与宰相、枢密使及副使合称宰执，为国家最高政务官。陶谷原以为他曾有恩于赵匡胤，而且副宰相之名讳又是自己提出来的，当一个副相应该没有问题。谁知那副相竟与自己无缘，心中很是不满，独自喝了一会儿闷酒去见�赵匡胤，一连拜了三拜却不说话。赵匡胤笑问道：
2: 陶爱卿不召而至，像是有要事相奏，说吧。
0: 陶谷说：
2: 臣自后周已入翰林院，所起草的各种文档怕是有几尺高吧，臣自以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0: 陛下以为呢？赵匡胤本来对陶谷素无好感，又见他居然向自己邀功，

0: 凡永时无，堪笑翰林逃学士，年年一样画葫芦。自此，中国便多了一个成语“依葫芦画瓢”或“一样画葫芦”。陶谷没有当上副相，自甘堕落，倚老卖老，甚而变着法儿的敛钱敛物。有一个姓权的翰林有匹好马，陶谷相中了，想要便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权翰林很会说话，陶学士看中了我的马，那是我的荣幸，但是这匹马太野了，不好摆布，若是献给您，一旦将您踢伤，亦或是将您摔伤，那是在下的罪过。哎，这样好不好？我再骑两年，将它好好调教调教，到那时啊，我也该离职休养了，我再把它献给您。陶谷连说好好，他嘴上说好，心中却十分的不快。正好有道密诏让陶谷来写，他便对权翰林说，汝的破体字写得非常好，今有一个密诏，就由汝来写吧。权翰林不知是计，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他写了不到一半，陶谷拿起密诏，一脸怒色说，帝王密诏乃国家机密大事，未经皇帝批准你就敢写，如果密旨泄露，罪将不赦。权翰林又惊又怕，自知上了陶谷大当，但陶谷所说并非妄语，此事若是追究起来，不说灭族，掉脑袋不成问题。但他又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乃是陶谷害他，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哭着向陶谷哀求说，陶学士，在下错了，请您念起同朝为官的份上，放在下一马吧。陶谷说，这事好说，你那匹马……顿口不言，只用二目瞅着权翰林。权翰林忙说，啊，我把它送给您，这会儿就送。陶谷笑了，你还算明事理。权翰林失去了爱马，心中很不好受，便想方设法的要报这一箭之仇。他通过宫女牵线认识了花蕊夫人，送以重金，想通过花蕊夫人之手杀了陶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是的，赵匡胤确实很爱花蕊夫人，几乎是言听计从。但是赵匡胤对花蕊夫人的宠爱程度远远赶不上孟昶，孟昶可以为花蕊夫人不上朝，孟昶还会为花蕊夫人设牡丹宴，甚而还会为花蕊夫人而诏令全国种植牡丹，这一切一切赵匡胤都不会干，故而花蕊夫人虽说与他同床共枕，但他并没有忘记孟昶，不止没忘，还深深地爱着思念着孟昶。赵匡胤不在的时候，他便为孟昶画像，画了一张又一张，画了撕，撕了再画，直到他满意才不再画了，才把这张他最满意的画像偷偷地供奉起来，每天都要上香叩拜。忽一天，这个秘密被赵匡胤发现，一脸疑惑地问道，爱妃供奉的是哪一位神仙呀？朕看既不像关羽，也不像灶君，更不像观音菩萨，倒像故去的孟卿，你说呢？朕的爱妃。花蕊夫人吃了一惊，但她很快便镇静下来，娇嗔说，
2: 陛下哪儿的话呀，这是张仙，只要诚心诚意地对她烧香祈祷，就可以生儿子，臣妾呀是想早一天为陛下生一个皇子呢。
0: 赵匡胤一脸欢喜地说，
3: 难得爱妃对朕这一片真心，朕呢，祝爱妃早生贵子。
0: 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宫中一般妃子谁不想生男抱子，故而俱来向花蕊夫人求张仙之相，花蕊夫人来者不拒，妃子们求到张仙相后也都供奉起来，朝夕跪拜。 连皇妃们为了早生贵子都敬起了张先，老百姓

0: 能不敬吗？于是这个由花蕊夫人捏造出来的人物就成了宋子的张先，举国敬奉。在历史上，就历代皇帝而言，赵匡胤是一个最不爱色的皇帝。如果他爱色，千里送金娘岂能一尘不染？这样一个皇帝尚且被花蕊夫人迷住，可见花蕊夫人长得有多美。他的弟弟赵光义原本就是一个色鬼，仗着自己年轻，变着法儿讨好花蕊夫人，试图分得一杯爱情之羹。他错了，花蕊夫人的真爱乃是孟昶，为了活命不得不和赵匡胤故作恩爱，但要他在赵匡胤之外再去睡一个男人，他不干。他不止不干，还很瞧不起赵光义。你赵光义凭什么当上开封府尹兼同平章事，位列宰相？不就因为你有一个好哥哥吗？可是你连你哥哥喜欢的女人也想染指，你算个什么东西？正因为花蕊夫人以为赵光义不是一个东西，每次见之冷脸相向。这且不说，他还暗地里劝说赵匡胤，
1: 陛下的皇位理应传给儿子，可皇子德昭已经16岁了，还是庶民一个，你若不早一点立他为太子啊，怕是有人要觊觎皇位呢。
0: 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赵匡胤不傻，含笑说道，爱妃为朕的江山，话说到这个地步，朕无负他言，但是朕既然未继大统，得为了大宋社稷考虑。朕已经让三弟做了开封府尹，若再立德昭儿为太子，三弟怎么想？国人怎么想？爱卿这一番美意，朕已知之。话说到这个份上，花蕊夫人还有何话可说？赵匡胤也不让他说，扳指一道，拜皇子赵德昭为贵州防御使。作为一个皇子，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嫡长子已经死了，他便是嫡长子。按照惯例，莫说封嫡长子为防御使，就是封为太子也名正言顺。但赵光义不这么想，他之所以不这么想，自有他不这么想的理由。自五代时，能够做京都府尹的理所当然的储君，就是不是储君，他心想，我是皇上的弟弟，古之王位的继承，有敌立敌，无敌立长，亦或是兄终弟及，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我赵光义都应该做皇帝。可你这个花蕊夫人非要劝皇上立赵德昭为太子，赵德昭若是当了太子，那就是把我赵光义做皇帝的路给堵死了。不行，我得设法除去这个多嘴多舌的女人。为了除掉花蕊夫人，赵光义设想了好几套方案，但都觉得不妥，不得不铤而走险。他深信他的二哥不会因为一个女人，一个臭名远扬的女人和他翻脸，于是乘狩猎之机一箭射死了花蕊夫人。赵匡胤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被赵光义射死，恨不得生食赵光义之肉。但当赵光义跪在他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
2: 陛下，二哥，小弟不慎射死了花蕊夫人，是杀是剐听任二哥所为，但小弟有一言相告，女人是祸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伤了咱兄弟和气，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坏了大宋社稷呀。
0: 他这么一说，弄得赵匡胤左右为难，许久长叹一声说，
2: 你去吧。
0: 花蕊夫人一死，全翰林的礼仪也算白送了。但因为花蕊夫人的死，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赵匡胤经常去赵光义府邸看望赵光义，有一次赵光义生病，赵匡胤亲自替他捉艾草治病，赵光义皱着眉头叫疼，赵匡胤多以艾草自灸，笑劝说，
2: 你也太娇气了，并不怎么疼啊。
0: 说毕又以艾草灸赵光义，赵光义才不再喊疼。还有一次，赵匡胤在宫中举行宴会，赵光义喝醉了不能骑马，赵匡胤站起来亲自搀扶着他送到宫殿的阶梯上， 赵光义的亲信姚如见了，忙迎上前来。赵匡胤当即赐他控鹤冠的衣带及器物财帛，勉励他尽心尽意地侍奉赵光义。赵光义的府邸地势较高，用水得到金水河去取。赵匡胤遣工匠十余人制作了一个大水轮，把金水河里的水送进赵光义府邸。兄弟俩这一微妙变化被赵普捕捉到了。在赵普未做宰相之前，他与赵光义可以说亲密无间，但自从当了宰相，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是因为二者皆相。按照旧制，赵光义虽然位列宰相，但是虚的，他的职责是干好开封府的事，可他仗着是皇帝，非要插手宰相府的事情。而赵普呢，个性极强，权力欲极浓，不想让他插手，久而久之便有了矛盾。但他顾及赵光义与赵匡胤的关系，处处让着赵光义。但自他看出了赵匡胤与赵光义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变化之后，便不再让赵光义了。陈从信是赵光义的亲信之一，开封城几乎无人不知。可当陈从信的伶人控告陈从信的叔父以重修院墙为名占了他家一尺土地，赵普便把陈从信的叔父抓了起来，重责40大板，且判令归还所占之地，弄得陈从信很没面子。其实真正没有面子的是赵光义。赵普这一招叫打狗给主人看。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为朕拓疆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宣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咸生怨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皆甘为乱，自号新国军，相从者10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1000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先访拿全师雄家族，一一杀之，只有师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她饶命，纳为小妾。全师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忠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诱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

0: 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八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4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5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联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四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壁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8: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9: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1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11: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联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联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8: 算完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富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12: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 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

0: 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再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1: 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2: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3: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4: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3: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2: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5: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2: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6: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陆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陆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陆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陆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陆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啊，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

0: 经济支撑带。
1: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副将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2: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0: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却是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1: 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2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2: 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的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连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6: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5: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

0: 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0: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0: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0: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2: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3: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4: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旗色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5: 环球华人。
2: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5: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6: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的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 啊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文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7: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

0: 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2: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3: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2: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4: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

0: 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它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呢，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它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它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2: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它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1: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3: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401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1: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0: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4: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2: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4: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八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今日的我们来聊聊青春华章因创新更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3: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

0: 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1: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0: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3: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 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4: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坝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儿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招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这些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5: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自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 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8: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聚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9: 扔车，
10: 你计算数了吗？
11: 30.88。
8: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冲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1: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8: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2: 天天来来帮我运。
11: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2: 2-3千斤吧。
11: 年年都来吗？
12: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的，卖也好卖。
8: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3: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8: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14: 今天这个车马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还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8: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4: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斤。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你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1: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4: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8: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4: 是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那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8: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4: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8: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9: 七八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四五万的十来多户，就是

0: 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
2: 六盘村负责人李云波说：“
1: 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3: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嘞，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份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4: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3: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4: 你卖多少呀？
3: 10块12批发价。
4: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3: 1万块钱左右。
1: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3: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要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谈到40到50之间。
1: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3: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合肥核心文旅商圈，四家零次方机器人小店正式亮相。智能语音交互，机械臂精准取货，全程无人值守，秒级订单交付。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已照进现实。作为安徽首个机器人无人售卖的场景化应用，该项目背后是一支由0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令人瞩目的是，项目落地仅一年多，订单量便突破3亿元，今年更计划在城市新开500家门店。从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构想，到街角烟火中触手可及的智能服务，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中国青年创新创造热潮的生动缩影。量子实验室、6G试验场、智能车间、育种田垄，不同的创新赛道上，青春身影随处可见。平均年龄20多岁的9张4号团队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吉林碳谷24人青年团队打破国外碳纤维技术垄断。江苏海院智断传承团队自研智能液压操作机，以中国方案打破1万吨级锻造的技术壁垒。高校学子将算法带入荔枝果园，

0: 用代码为传统农业装上智慧之眼。年轻一代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日益成为啃硬骨头、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主力军。中国青年敢于挺进无人区的勇气，深植于日渐丰沃的创新土壤。从合肥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到雄安推出雄才十六条，搭建创新赛事平台，从上海魔速空间构筑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到佛山打造人才培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各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政策扶持与市场赋能双向托举，让青年科研人员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创造实践。真抓实干，敢闯敢试，永远是青春最燃的底色。回望戈壁滩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倾注青春与热血，铸就两弹一星等奇迹。如今，在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青年骨干接续奋斗，努力实现创新跨越。创新的中国是青春洋溢的国度，是充满希望的沃土。一代代青年人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诚担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创新的希望在青年。正值开学季，一些大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算力。将最前沿的资源送到年轻人手中，既是寄予希望，亦是播下创新的火种，点亮奋斗的征途。光驰妙境开心语，散破重霄越远急。九章团队90后科研人龚思秋曾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句：当越来越多青年无畏艰险、笃行不怠，用创新之笔书写最燃的青春华章，以创造之力铺展逐梦的时代画卷，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坚实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2: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3: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2: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3: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0.1毫米一点点练到0.01毫米， 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2: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3: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2: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3: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2: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3: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2: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3: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2: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3: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2: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3: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2: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3: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2: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3: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2: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 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2: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3: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2: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3: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4: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3: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4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三十。

0: 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1: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0: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季海波说，
1: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0: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2: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0: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3: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0: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计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4: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0: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5: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0: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6: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六个，国家级传承人一人，省级传承人两人，市级传承人两人，县级传承人九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7: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0: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八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秋季呢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在这个时节呢，不少人都饱受它的折磨，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最难受的时候啊，大家往往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效药能够一用下去马上就解决问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来自北京的一位热心听众孙阿姨提供的一个小妙招。她说用盐水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非常有效。盐水洗鼻子，多浓的盐水啊？这个盐水怎么来洗鼻子？每天洗几次呢？洗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呢，我们请专业的医生来和您说说孙阿姨的这个小妙招究竟管不管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和您关注身体上的另外的一个小东西，结节，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些不该出现的疙瘩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哪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对付这些结节呢？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奉上一些实用的健康小常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一个小时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1: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1: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1: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刚才呢，这则广告呢，说的是用笑容传递善意，传递一种温暖，而我们的节目呢，则是用我们的健康知识，把实实在在的健康送到您的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孙阿姨介绍的这种水疗方法。北京市朝阳区的孙阿姨啊，饱受过敏性鼻炎的折磨，医生给她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她用盐水洗鼻子，她十分的不解。可是没想到呢，洗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鼻子过敏的症状呢，还真的缓解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商志伟博士呢，告诉我们说呀，水洗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家庭自疗的新方法，除了鼻炎之外，还能够防治其他很多的病症。商博士介绍说啊，水洗可以发挥药物与物理温热的双重作用，通过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起到消炎止痛、祛风除湿、促进愈合的功效，对于中老年朋友多种常见病都有着显著的疗效，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非常的适宜家庭操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疗方法中的一种，温开水防治眼睛干涩。早晨起来之后啊，在干净的盆子里啊，倒入温的纯净水，水的温度不要高，不要超过40度，然后把我们的整个面部浸泡在水中，闭眼浸泡10几秒钟，接着闭上眼睛，抬起头，然后呢，用手轻轻地沾一点水擦洗眼睛的部分，两手沿着内眼角到外眼角的方向轻轻地摩擦几分钟，然后睁眼，再用眼球上下左右的移动10次。温水的浸泡和擦洗能够改善眼睛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泪腺分泌，眼睛表面的泪膜呢可以得到稳定，改善干眼的症状。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种用冷茶水来防治皮炎。我们把绿茶10克浸泡，并且呢放到冰箱冷藏40分钟。如果这个皮炎啊在您的面部，我们首先呢要把面部做好彻底的清洁，再用冰镇好的冷茶水轻轻地拍洗一遍，然后我们再用厚纱布浸泡透冷茶水，以不滴水为度，冷敷患处30分钟，然后呢再用清水洗净，涂抹一些保湿的这样的乳剂。绿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可以增强皮肤抗氧化的功能，促进皮肤细胞的生长，延缓衰老，而冷水呢能够使患处血管收缩，减少炎性物质的渗出，缓解刺痛啊、瘙痒等症状。另外要注意的是，患处啊在清洗之后要用纯棉的毛巾轻轻地吸干水分，不要用力摩擦。如果您不用棉毛巾呢，用一些清洁的面部的湿纸巾也可以。再来说一说我们的淡盐水防治鼻炎的方法。我们用0.9%的医用生理盐水装到清洗瓶里。这个清洗瓶呢，您可以在药店去购买一个专用的这样的瓶子。装到这个瓶子之后呢，我们把鼻塞端口倾斜向上，也就是斜着往上把这个口冲上，瓶身呢竖直，拔出清洗瓶上的这个盖儿，一个手握住瓶体的凹陷之处，并且呢要用食指堵住上盖的进气孔，另一个手打开开关，保持低头向前倾斜30度。喷液头呢要紧贴住鼻孔，稍微调整喷液头的角度，您千万别把它喷得太猛了，一下子让这个水呛到鼻腔里，非常的难受。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呢要缓冲鼻孔呢，记住我们的这个水不要垂直的对住鼻腔，轻轻的用手来挤压冲洗，张嘴平静的呼吸。那么我们喷到鼻子里的液体呢从另一端的鼻孔或者是口腔流出来。在这儿呢要提示各位，刚开始冲洗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口腔内有一点受刺激的感觉，不太舒服。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压力不要过大，或者是别把这个水给咽下去了，也不要说话，以免引起腔咳或者是中耳感染。提示大家，如果有上呼吸道急性炎症以及中耳急性感染的人呢，就不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冲洗了。再来为您介绍另外一种水疗的方法，那就是桑白皮的水防治脱发。桑白皮呢是一种中草药，也叫桑皮，在药店有出售的。我们可以选取桑白皮15克皂角5克，
这个方法呢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把这两样药品呢放到水中烧开，并且泡两个小时，水不烫的时候用它来洗头发，同时呢轻轻地按摩头皮。洗了之后呢，您不要用清水冲洗，直接把头皮擦干就可以了。洗头的频率按照日常正常洗头的规律来就可以了。桑白皮呢，能够促进头皮血液循环，有固发的作用，还可以治疗头皮屑、头发痒。而皂角呢，则能够活血生发、去油脂。合起来呢，它们对于油脂分泌过多导致的脱发是比较有效果的。这就是桑白皮水防治脱发。再来和您说一说另外一种常见的水疗的方法，就是生姜水。生姜水有什么功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防治腱鞘炎。我们采用15克生姜，最好呀选用老姜，把这个姜拍碎煮水，等到水凉到45度左右的时候，再加入黄酒20毫升，用来洗手。如果您有腱鞘炎，那您就把哪儿疼的地方呢，要用这个水用力搓一搓。洗了之后，继续用这个水泡手5分钟，每天洗3回。将水加热之后，可以重复的使用。那么生姜呢，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散寒止痛的功效；黄酒呢，则可以通血脉、御寒气。两者合用，对于缓解疼痛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治疗的时候呢，您还要注意避免患处关节过度受力，不要提拿过重的物品，注意手指手腕的正确姿势，不要过度弯曲或者是后伸，尽量避免接触冷水。再和您说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就是明矾水防治痔疮。我们选用10克明矾，加入2500毫升的热水，给它融化了。等到水温呢接近皮肤的温度的时候，坐浴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用手撩着水来清洗肛门的部位，并且轻柔的按摩。坐浴之后不要擦，最好用电吹风给它吹干，或者是用纸巾吸干就行了。有条件的人呢，每天洗2回。温水坐浴呢，能够使盆底的肌肉放松，减轻局部压力，有效地缓解肛周的疼痛瘙痒。再加上明矾呢，具有一定的消炎止痒、收敛固脱的作用，效果呢就更为明显了。最后给您介绍的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呢，是苦参水防治脚气。我们用15克的苦参、花椒10克，加上开水500毫升，浸泡2个小时。睡觉前呢，把它倒在盆里，加热水勾兑，泡洗双脚30分钟，每天1回，连续4个星期。苦参呢可以祛风杀菌，花椒可以除湿散寒，两者合用能够破坏真菌的生长环境，起到止痒除菌的功效。另外注意啊，您的这个洗脚盆和擦脚毛巾应该专人专用，以免传染他人。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么这几种方法呢，有温开水防治眼干，冷茶水防治皮炎，淡盐水防治鼻炎，桑白皮水防治脱发，生姜水防治腱鞘炎，明矾水防治痔疮，还有苦参水防治脚气。这几种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您可以把您的疑问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

有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也有的人偶尔在颈部会摸到一些肿块，于是就很担心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实际上呢，临床有很多疾病，比如甲状腺退行性病变、炎症、自身的免疫等等，都可以表现为假的甲状腺结节。那么与之相应呢，有一些真正坏的甲状腺结节，它的位置呢比较隐匿，没有办法用手触摸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甲状腺结节，并且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来询问病史。患者如果有过头颈部的放射病史，或者是经常暴露在高辐射的环境当中，或者呢有甲状腺髓样癌的家族史，那就属于甲状腺肿瘤的高危人群。这类人呢，需要提高警惕，要及时的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呢，是触诊。触诊我们就是用手来触摸，这样的方式来发现有没有异常的甲状腺肿大以及结节的大小、数目、质地、颈部淋巴结等情况。如果甲状腺结节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吞咽困难、颈部淋巴结异常肿大等，那么有可能就是肿瘤的证据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进行自我判断，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寻求正规医院专科医生的帮助。另外再来说检查了，影像学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准确地检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大小以及数量。对于体检的时候没有触及到的甲状腺结节，甚至是1到2毫米的小的病灶，通过超声呢也可以很敏感地发现。超声对于鉴别结节的性质很有帮助，可以提示恶性结节的钙化、边缘的不规则、血流的紊乱等等这样的特征。 CT 以及核磁共振呢，判断结节的好坏虽然不如超声，但是对于评估结节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胸骨后甲状腺肿有价值。而且呢， CT 还可以判断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先不要紧张，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绝大多数结节呢还是属于好的，对于那些坏结节要及时的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0: 我是有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呢，北半球啊已经进入了秋季了，在秋季呢，养生防病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继续为您请到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李勇医生，来和各位朋友说一说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中医养生内容丰富，其中的节气养生是指按照四时节气的变化来调摄身心。在中国的农历历法中，一年有24个节气，将全年分为24个时段，每个时段相隔约15天。在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养生要点，抓住养生要点进行养生调摄，将给人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解析24节气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秋天啊，它是消杀的季节，就像这刀枪剑戟，这个金戈铁马，
4: 肃杀，
3: 它是一个肃杀的之象啊。饮食，我先说几个禁忌。第一个禁忌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因为到了秋天，气候宜人，而且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4: 大量的瓜果，
3: 瓜果梨桃，食物丰富，
4: 对，
3: 我们胃口也好。那么你摄入过多的这些物质，不管是脂肪也好，还是其他碳水化合物也好，包括这些瓜果梨桃也好，摄入过多以后呢，它就会在人体堆积起来，包括脂肪的堆积，淀粉排不出去转化成脂肪，这些呢就会使人体发胖。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健康的生活，虽然古代来讲到了秋天要让它胖一点好度过冬嘛，
4: 对，
3: 但我们现在这个物资极大的丰富，没有必要啊这个贴秋膘贴的太厉害，
4: 对，
3: 所以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放纵食饮大吃大喝。第二点就是少吃刺激性的食品，秋天实际上应该少吃一点，比如说辛辣的东西啊，辣椒啊这些啊可以吃一点，凡是带有这种辛辣气味的药物都有散发的功能，你要吃多了以后呢就会让你这气收不回来，所以我们适当的吃，提一下胃口啊，改善一下你的饮食啊就可以了，不能够多吃，多吃了以后就跟这个相当于跟你这个收敛的功能是相反的，辛辣是散发嘛，
4: 对对，
3: 就这个阳气不能够收敛，所以我们还是归根到底来要保护它的阳气，让它的阳气收敛得更好一点。
2: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金秋时节，我们除了享受凉爽的气候、丰收的果实之外，还要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防止秋燥伤肺，同时进行科学的调养。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减少自身患病的机会，还可以减少慢性病的复发或加重，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那么如何在秋季进行最有效的养阴润肺，如何做好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呢？中医专家李勇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谓养阴就是你养你的形体，刚才我讲了贴秋膘，我们就在养形体，但是我们要找到它根本的地方，这个养阴还是为了养阳。中医有个气一元论，就是元气论，这个元气最重要的什么，就是阳，
4: 对，
3: 阳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功能的基础，虽然这时候阳气在收缩了，在收敛了，我们讲养阴，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阳气收敛得更好，
4: 对 对, 对，
3: 这才叫
4: 真正的阳，
3: 真正的阳，
4: 养
3: 生，
4: 养生，
3: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过于生冷，我们还是暑天暑热难当，这时候还是喜欢吃些凉的呀，但是这些生冷 的东西会导致肠胃的消化不良，
4: 对，
3: 导致各种消化道的疾病，腹泻啊，秋天腹泻比较多，
4: 比较多，
3: 所以生冷的东西，生冷油腻黏滑的东西尽量少吃，要不然会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第四个呢就是

0: 要忌食过燥的食物。
1: 嗯
0: 啊，我们一开始也讲了，肺为焦脏，
1: 嗯，
0: 它和秋天是相对应的，而秋是燥气，它容易损伤人体，容易导致秋燥，所以一些干燥的一些容易使人过燥的东西，比如说煎炸类的东西，它都会使人过燥，这种东西也是尽量的少吃。
1: 嗯嗯嗯，
0: 啊，总之吧，在秋天我们注意的事项就是苦燥之品容易伤津耗气，尽量避免这些。再就是呢，在饮食的时候呢，要多吃一些滋润的东西，
1: 嗯，
0: 少吃一些干燥的东西，少吃一些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1: 嗯，
0: 那么具体的呢，秋天应该吃些什么呢？
1: 嗯，
0: 立秋以后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
1: 就是
0: 多酸少
1: 少辛多酸，
0: 对对对对，少辛多酸。为什么呢？酸味之食物呢，这时候可以助肝气啊，用来一些平肝润肺，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因为你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你看木和金是相克的，
1: 对
0: 啊，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呢，反而导致它反克金，导致肺脏的不舒服。所以肝脏的调整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么哪些食物可以平肝润肺呢？
1: 嗯，
0: 主要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非常好，百合实际上是贯穿于秋季这三个月最好的一个养肺
1: 的
0: 东西，
1: 哦，
0: 它能润肺。
1: 那所有人的类型的体质都可以吃，
0: 基本都合适。
1: 哦，
0: 为什么叫百合？
1: 嗯，
0: 叫百病结合。
1: 哎，真是
0: 啊！它会对所有的疾病，当有我在临床也是，当有一些疾病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加点，
0: 那么加点百合，让它。
1: 嗯，
0: 人体自动的气血气机调畅一下，
1: 嗯，
0: 它这病可能就会有转机。包括百合它也有很多的方子，
1: 嗯，
0: 我们中药里面有百合之母汤，百合地黄汤，百合固金汤，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藕，秋天产藕，
1: 对，
0: 那藕它也是润肺养阴的一个东西。
1: 对，像这些比如百合啊藕啊都是比较偏凉的食物哈，
0: 啊，所以脾胃贯穿于四季，这个山药也是经常要吃。那我们有名的铁棍山药，它吃了以后它健脾的效果就非常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银耳啊枸杞啊，梨啊苹果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食物。
2: 滋阴润燥润肺是秋季养生的重中之重，希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把握住这几个秋季养生的要点，平安度秋，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如何鉴别乳腺小结节。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继续聆听大医的故事。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名医谢志光。谢志光，广东东莞人，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考入长沙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随著名的放射学家保罗·霍奇工作。1925年，谢志光被送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进修，获医学科学硕士学位，是第一个取得美国放射学会会员资格的中国人。1928年，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主任。协和医学院开办以来，各科主任多为外国学者，谢志光是第一位在该院任放射科主任的中国学者。1949年，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放射学教授以及放射科主任，并兼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1964年，成立了中国南方第一间医治和研究肿瘤的科学基地——华南肿瘤医院，现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谢志光任首任院长。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谢志光的故事。
14: 1948年5月，整个北平城都沐浴在春末夏初的柔光里，
2: 因抗战被迫停办了6年多的协和医院终于复办了。流落各地的教职人员陆续返回，院里院外一片百废待兴。10月初的一天，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又一次走进了协和放射科。上任短短2个月来，他第3次北上协和，目的只有一个，邀请时任协和放射科主任的放射学专家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
14: 当时为了加强岭南大学教授的阵容，他亲自到北方去探访一些知名的教授，而且邀请他们回来，谢志光教授是其中之一。
2: 谢志光也刚刚回归协和，停办期间，他带领协和的一部分医生和护士去到桐城的中央医院，一直坚持着医疗工作。陈旭京看中的正是谢志光在放射学上的成就。1899年出生于东莞东坑新门楼的谢志光是家中长子，父亲谢恩禄谋着一份牧师的工作。当年的新门楼学医之风盛行，同族的长辈谢景纨是当地有名的县医，受族风浸染，谢志光也决心从医。17岁考学成功后，一路北上，从湖南湘雅到北京协和，再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专攻放射学。1926年，谢志光婉拒了留美的邀请，归国返乡，在新门楼摆下村宴招待乡里。
15: 谢志光是我们称了第一个西医，也是第一个博士，回到新门楼啊，请了全国新门楼的村民啊、开局啊喝酒，他的场面当年好像那个以前讨媳妇一样。
2: 不久，谢志光接受北京协和医院的教职北上，此时国内的放射学研究刚刚起步，留美经历让谢志光很受医院重视，很快升任放射科主任。之前协和医院大科主任的位置上还从来没有过中国人。要不要回广东，谢志光有些犹豫。在协和正进入事业上升期，离开北平着实令人不舍，但回到广州为家乡百姓服务的责任感又让谢志光不忍放下。陈旭京锲而不舍，三顾茅庐，终于说动了谢志光。10月的这次会面之后仅10多天，谢志光就携家眷离京南下，回到了他阔别20多年的故乡。
14: 离开北京就记得到天津坐船，坐了3天3夜船。
2: 谢志光对外界纷扰并无理会，回到广州不久便被陈旭京委以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博济医院院长的双重重任。当时放射学在广东省的发展虽然已有10年，但从人才到设备都还十分薄弱。陈旭京支持谢志光对学科进行全面的规划整理。
14: 都是谢教授来了以后，通过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这样一个组织，他当时是主委了，就把整个广州市的那个学术界组织起来，开展了定期的学术活动。
16: 当时一说光机都是很小型的，主要是透视，照相也只能够照比较讲当的照相。所以他来了以后，在博济医院也专门建了这个 X 光科，有放置机器的房间。

0: 就买了这个比较高功率的诊断机器，也买了一个高功率的放射治疗机，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
1: 放射学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范围很广，主攻对恶性肿瘤的放射治疗，是初到岭南的谢志光给自己定下的新方向。在协和的20多年，他主要研究放射诊断学。30来岁，便已发现谢世卫在学界名声鹊起。那是在一次病理讨论中，一张髋关节后脱位的 X 光片吸引了谢志光的注意。
0: 髋关节照片的时候，照一个正位，一个不完全的侧位，就表象一定角度的病变表象，但是有时候要两边。
1: 经过反复头罩实验，谢志光发现了一个新的头罩髋关节后脱位的部位，从这个部位进行 X 光照射，能扩大对髋关节的头罩范围，让医生看得更加清楚。
0: 提出一个采取挖式体位的方法，同时照两边的髋关节，除了显示原来正侧位不能显示，同得到两侧对比之外，同时也可以减少 X 射线的头罩。
1: 谢志光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对髋关节病变诊断的准确性，这个新的头罩位置被迅速推广沿用至今，国外放射学界称其为谢世卫。
2: 用一个专家的名称来作为一种诊断治疗方法的命名，这个应该是对这个专家的他的发明或者他的创造还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1: 南下一年后，谢志光在广州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站在这条全新的时间轨道上，他既兴奋又紧张，一刻也不想浪费，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自己的医学事业当中。上世纪50年代，谢志光敏锐地察觉到肿瘤诊断开始走向医学研究的前沿，放射治疗也随之起步。当时癌症被普遍认为是不治之症，老百姓谈癌色变，甚至有些医务人员也误认为恶性肿瘤具有传染性，避之不及。谢志光决心跟上肿瘤研究的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一位美国病理学专家的著作，其中关于骨肿瘤的论述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谢志光身兼两院院长，日常的工作时段当中能够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他找到了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肖关慧，希望肖能担任其助手，由他负责具体的实验操作，自己则腾出晚上的时间，根据肖关慧提供的素材和数据做案头的整理和分析。
3: 我主要就是做骨肿瘤这个病例的收集，谢教授来看片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骨肿瘤的病例我都拿出来给他那个审阅，并将我们原来的诊断意见向他汇报。
4: 不就回来他就还要工作，要写东西要多，我们只能看到他在那里写东西，埋头苦干。
1: 谢志光和肖关慧的合作顺利，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早期的骨肿瘤诊断是单科作战，不同科室之间缺少沟通，临床科室认为自己直接接触病人，诊断最为重要，而病理科认为细胞学诊断才是权威，也很难听进别的意见。往往同一个病例，由不同科室得出的诊断结果大相径庭。谢志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提出了将临床、病理、放射三科结合起来，进行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倡导不同科室之间进行病例讨论。
3: 1个星期1次，1次都是1个下午，

0: 地方的切片，多做哪一些项目的检查，争取能够确定。
1: 相关会回忆，病例讨论会的气氛经常是相当激烈的，三个科室的医生会因为意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而最后大家会循着科学证据达成一致。三结合的方法大大降低了过去因片面强调组织形态学而造成误诊的概率。不久，胃肠科、脑神经外科也都建立起三结合的工作制度。院校改革，成立中山医学院后，临床、放射和病理三结合诊治成为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项基本工作规范。骨肿瘤三结合的成功尝试让谢志光有了一个新的构想。既然肿瘤疾病涉及到临床、放射和病理各科，为什么不成立专门的肿瘤科，让诊治更加专业化呢？1956年，谢志光向时任中山医学院院长柯林提出了成立肿瘤专科的建议，得到了柯林的支持。
2: 把一部分的有关的医生就送到天津、上海、北京肿瘤院去进修。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科室，有些是外科的，有些耳鼻喉科的，有些妇科的，因为这样才能组成整个全身的肿瘤的那个治疗嘛。
1: 1958年3月，在外科、放射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共同协作下，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正式成立肿瘤科，谢志光任主任，广东省迈开了肿瘤防治专业化的第一步。
2: 一个转弯拐角，像一条走廊，就两边都是病房，医生的值班室还有护士的值班室也都是在这里边了。
3: 那个时候还病床呢不是很多嘛，他只有40几张病床啊。
2: 因为当时已经有这个头颈的手术，另外呢就是胸部还有腹部外科的一些肠道啊、胃啊那些手术，手术种类还是不少的。
1: 中山医第一医院成立肿瘤科的消息很快传开，大量的肿瘤病人闻讯前来，但新成立的肿瘤科一共只有10几名医护人员，病床也一直非常紧张，没多久便人满为患。
3: 还有这个叫做走廊病床，大概很多病人呢就是住在走廊上。
1: 谢志光对此并不意外，患者人多拥挤，正说明医疗资源远远不足。他进一步筹划要建立肿瘤诊疗的专门机构。这时，北京传来消息，日坛医院改建为专门的肿瘤医院，肿瘤诊治在北京率先形成体系，这激起了谢志光心中更大的浪花。他多次找到院长柯林，向他描绘建立肿瘤专科医院的蓝图。凭着对医学发展的非凡远见，柯林对此欣然应允。在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肿瘤科1959年工作计划草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以中西医合流、预防普查为纲，全科工作人员都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红砖并举，并发动群众把科室的工作做好，为成立肿瘤医院创立条件。然而，建院之路道阻且长，3年困难时期让肿瘤医院的筹备陷入困境。谢志光不愿放弃，土地、资金等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人员挑选、学科建设的筹划则一直在进行。
4: 谢教授啊，是一个主导者就是了。
0: 在那个时间，除了一个星期到医院、二院那个固定的看片一两次以外，其他时间全部都是投入到肿瘤院的筹建方面去了。
1: 1962年，谢志光苦等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举办的除夕团拜会。

0: 谢志光见到了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他看准会议安排的间隙，径直走到了陶书记的面前，简明扼要地向陶铸讲述了建立肿瘤医院的意义及遇到的困难，希望省委予以支持。陶铸对此十分重视，当场决定将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改建为肿瘤医院，并承诺在建院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约30元人民币，中山医学院开给梁伯强、谢志光等八位一级教授的工资是每月381元，是当时广东地区的最高工资标准，被称为381高地。而谢志光没有想到，陶铸批复划拨给肿瘤医院的建院资金竟然有100万元，土地资金悉数到位，建院工作马上开始。柯林亲自挂帅，出任筹备组组长，谢志光任副组长。筹建资金100万元虽然可观，但要用来建立一家设施完备、技术力量雄厚的高水平医院，仍需要处处俭省。
1: 如果要买衣服的话呢，就是比较贵了，所以我们呢就其中筹备小组的一位同志呢，他就天天在那里车包括手术室用的那个包布啦、大床单啦、甚至病人的衣服，他都天天在那里车，
2: 包括那个器械的购买、病房的设置。所以那个时候谢院长也很重视，经常不断来顾问。
1: 我们就这几个人做主要的，还有两位同志呢一起协助我们跑腿啊，做一些这个事务的工作啊，这样就开始一直筹备了一年。
0: 1964年3月1日，在广州市先烈南路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原址上，华南肿瘤医院正式成立。广东省卫生厅批准病床80张，医护人员一共24名，谢志光任院长。
3: 我们整个肿瘤科都是搬过来，再加上中山二院大概有几个医生搬过来以后呢，就成立。
4: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端吧，就是说对于这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这个疾病，有了专门的机构去，不仅仅是接受病人的诊断治疗，而且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提高这方面的治疗的水平。
0: 此时已经65岁的谢志光在院长岗位上仍十分活跃，他在全院大会上多次强调，办医院无他，不过就是技术加旅店，要求医院既有一流的诊疗技术，也要为患者提供旅店一样的生活条件。
1: 医院要整齐清洁、安静，不许吵闹。我们没有穿这个皮鞋的，都是胶底鞋。我们的这个桌子、凳子下面都钉了胶，就不会拉隆隆这样声音。
2: 有些医生啊，这个白大衣啊穿得不整齐啊，他都要批评你。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白大衣，你一穿上这个白大衣，就说明你是一个跟疾病进行斗争的战士。病人已经把这个病人的病已经交付给你了，你就有一个责任。
0: 谢志光的一生，艰苦创业于北京，白手兴家于广州。1948年，他毅然离开了工作多年、条件优越的北京协和医院，回到了家乡广东，几乎从零开始，为发展华南地区的临床放射学和肿瘤学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
5: 一路漫漫，道阻且长，众多像谢志光一样的大医，为了人类的健康孜孜以求，不懈拼搏，他们的一生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和您聊一聊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稚子弄冰》。杨万里字廷秀，号成斋，是南宋著名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这四位诗人处在南宋诗坛最繁荣的时代，他们的诗歌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对此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杨万里和陆游算在四人当中更有名气一些，杨万里还创立了自然活泼的成斋体。杨万里可以说是一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我们耳熟能详的《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都是出自他之手。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稚子弄冰》。《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托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墙，壶左玻璃碎地声。这首《稚子弄冰》作于宋孝宗淳熙6年春，也就是公元1179年，当时杨万里正在常州做官。在中国古代，很多地区都流行立春前一天打春牛的习俗，大家以此仪式来迎春和劝农。这个习俗也叫鞭春，这里的牛一般是用芦苇或纸做成，由当地的官员手拿彩鞭击打3下，礼毕，接着由农民们将春牛打烂。天真的孩童在一旁观看大人们鞭打春牛的场面后，嬉戏着模仿。杨万里在乡间农户家门口恰巧看到了这有趣的一幕，于是就创作了这首《稚子弄冰》。诗题中的稚子指的是幼稚天真的小孩子。这首七言绝句从小孩幼稚而爱玩的心理切入，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在严寒的天气里弄冰玩耍自得其乐的情形。稚子金盆托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清晨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孩子把晚上冻在盆里的冰块取出来，用彩丝穿过冰块提在手中，就像一个银筝。筝是古代的一种敲打乐器。这两句诗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贪玩而又聪明的孩童形象，他对自己的杰作无比满意，得意洋洋的样子让诗人会心一笑。可正当小孩子洋洋得意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敲成玉磬穿林墙，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里的玻璃并不是现在的玻璃，而是指古时候的一种天然玉石，也叫水玉。

0: 这两句描写的是小孩提着银锣似的冰块玩耍的情景，孩子轻轻敲打冰块，清脆的响声穿林而过。当欣赏者正醉心于那穿林而过的响声时，忽然冰块落地，发出了如水玉摔碎一样的声音。此时诗人也不禁一怔，但当他看到孩子懊恼可惜的样子时，又忍不住哑然失笑。这首诗向读者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玩冰的趣事，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抓取孩子心情变化的瞬间，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稚气满纸而又诗意盎然的游戏场景。孩子取冰时的欣喜，穿丝时的小心，削冰块时的得意和最后碎冰时的懊恼，始终一一呈现，表达了诗人对孩子的喜爱之情。诗中稚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心态上寒天弄冰，童心炽热；视觉上金盆彩丝、银筝色泽饱满；听觉上穿林响声的高亢转为玻璃碎地的清脆，形神俱备，绘声绘色。全诗突出了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孩童忘却严冬的寒冷，时刻保持活力和快乐。只有诗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儿童的天真，和孩童一样保有童心，才能把孩子玩冰的情趣描绘得如此真切酣畅。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托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呢，讲到诗僧皎然的一首《饮茶歌·俏崔石使君》，里面呢讲到了当年皎然和陆羽的一段交往。茶圣陆羽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讲到，为世界茶文化做出这种奠基性贡献的这部不朽的著作《茶经》。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历史的久远，史料的欠缺呢，对陆羽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却是无从下手。那么，除了从他本人留下的那部自传来讲他的身世之外呢，却很少再有一些其他更为详实的描述。其实呢，从陆羽跟他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交往呢，我们倒是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陆羽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呢，我们上期所讲到的诗僧皎然，就是最绕不开的一位。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皎然，他是这个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后来呢，在吴兴的时候呢，居祝山妙喜寺，在那儿出家。他的文章呢非常俊丽，当时呢，比如说像当时的一些名士颜真卿啊、韦应物啊，都非常看重他的诗才，往来惆怅。诗七卷，就留下了七卷诗，短短的50来个字概括了皎然一生。皎然的这个出身值得一说，在当时呢确实是名门望族，是南朝著名诗人政治家谢灵运的后代。

0: 那么，从谢灵运到这个皎然呢，其实已经相隔数百年。所谓“富不过三代”呀，在中国，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家业可以继承了。更何况，这个皎然已经毅然出家了。那么，他可能唯一从这个他的祖先那儿真正继承下来的呢，哎，可能就是来自于谢灵运的那一份才情吧。皎然的文风呢，非常的俊丽秀美，就让当时的什么颜真卿啊、韦应物啊这些大诗人呢都为之侧目。所以呢，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和皎然的这种诗文上的一些应答。而且呢，在皎然早期的这些诗歌作品当中呢，既有谢灵运的这种清丽，也有当时流行的一种轻巧。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呢，能将佛法的一些禅机呀、语风啊，哎，融入到他的这个诗里头，所以呢，他的诗读后呢，哎，会引人深思，往往会有那么一点言外之意，耐人寻味。哎，那这种文风呢，其实也与他的这个家族背景，哎，有些关系。也就是说，他虽然不像他的祖先谢灵运那样，性格过于激烈啊，最终死于非命，但是呢，哎，他也往往是清静其志。高迈其心，浮名薄利啊，所不能淡。哎，这样一位看这个世间的富贵如浮云一样的这么一位人物，和儒家的那种有棱有角来比呢，诗僧皎然的这个情商啊，倒是比他的祖先啊谢灵运显得更胜一筹。那么上期我们也讲到，皎然是僧人，陆羽呢又身在俗家，所以二人呢是资素之交。啊，也就是僧俗之交，一个是世外的高人啊，另外一个虽然在家，但也是一位隐者，所以呢，因为志趣相投，两人呢成了忘年交。虽然呢，我们从这个史籍上来看呢，现在还不能断定皎然和陆羽的这个生年的这个确切的年代，但是呢，似乎可以感觉到这个陆羽呢，应是属于更年轻的一边。哎，总而言之呢，两个人的这个友谊呢，它就超越了僧俗和年龄的界限。哎，那为什么说从这个皎然的这些诗里可以看到陆羽的影子呢？比如我们来看这个《全唐诗》，总共收录这个皎然的诗就有7卷，那其中呢，涉及和陆羽相关的呢，哎，就有10首。现在来看呢，不管是这个陆羽的自传呢，还是皎然的诗歌，其实呢，都能够透露出，哎，这两个人的深厚的友谊。那么今天的这首呢，《寻陆鸿渐不遇》，就是其中非常有意境的一首诗。哎，我们来欣赏一下。
1: 宜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晋仲篱边菊，秋来畏竹花。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0: 哎，那您可能就问了哈，这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拜访还不遇呢？啊，当然，这不能拿今天人的约会的这些习惯，哎，来看古人。比如说，再亲密的关系，那么如果想见一面，也得提前约一下。哎，那么在古代呢，那个时候呢，往往是兴致而来，啊，兴尽而返。那么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做派放到现代呢，显然就不合时宜啊。比如说，你突然贸然的去造访，哎，人家会觉得非常的失礼，甚至呢会有点尴尬啊。哎，你怎么来了？我没约你啊，对吧？但在古人呢，哎，似乎没有这样的拘礼啊，也没有这样的拘谨。在古人的诗歌当中呢，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哎，经常我们能够读到什么"访谁不遇"啊，什么类似这样的题材。比如说唐代贾岛的这个《寻隐者不遇》啊，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类例子。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

0: 云深不知处，啊，所以说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些方外的隐者之间呢，往往这个见不到才是常事儿，见得到，可能反而意外了，嘿。所以说呢，在古代既没有电话啊，也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提前预约哎是不可能的啊，除非这个有这个他心通，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走亲访友往往就是这个碰运气的事儿啊，更何况像这个皎然呐、啊、和这个陆羽啊，往往是出没于深山幽谷之中，就更难一遇了。哎，这其实倒让我们想起现代人的一些生活情状，比如说我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爱选择去这个大城市的这个郊区生活啊，比如说呢，虽然这个城里的这个四合院买不起，哎，但是可以在郊区，哎，盖几间大瓦房啊，弄一个小院，哎，种点瓜呀、菜呀什么的。到周末时候呢，啊，约一些这个亲朋好友啊，大家这个，哎，饮酒笑闹，欢聚一场，哎。那么在皎然的这首诗当中呢，也交代了一下，比如说像这个陆羽的新居，哎，也是离城哎不是太远，但已经非常的安静了。那么沿着这个郊野的这个小路呢，哎，可以直接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的这个房舍。这头两句的这个写法呀，非常像这个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这种，隐士风范。其实呢，陆羽选的这个居所，就像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定位一样，完全是随缘就是，就像有些茶人所评价的那样。陆羽一生呢，醉心茶事，啊，他其实只做了一个富贵荣华的观望者。那么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呢，哎，其实就是诗人的这样的一个观感。他找到了这个陆羽的新居以后呢，发现这小院呢颇为雅致，哎，别看刚这个搬来不久，但是呢已经种上了菊花啊，哎，一些乡间的野菊，这一点呢仍然能让人这个依稀感受到居不可一日无菊的啊这种陶渊明的影响。这五六两句是写的这个诗人的遭遇：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既然找到家门了，赶紧敲门，哎，结果没人应啊，小院里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所以说呢，在古代访友不遇，哎，是一件常事儿。诗人远道而来，哎，多少有那么一点遗憾。等了一会儿呢，哎，也不见朋友的踪影，哎，要离开的时候呢，哎，心里呢其实有那么一点不甘心，哎，诗人就走到邻居家，就开始询问这个陆羽去哪儿了呢，哎，所以这七八两句呢，啊，就是邻居的一个交代：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暇。邻居呢，陆羽确实不在家的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坐实了，告诉诗僧皎然呢，哎，陆羽呢早就不在家了，早已经到山中去了啊，采茶去了。这最后一句呢，归时每日暇，他道出了邻居的这种不解之情。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当中呢看到陆羽当时的一种生活情境。这邻居就有那么一点疑惑，就是陆羽这个人呢，哎，太怪了啊，没事就往山里跑啊，回来的时候呢，常常是这个已经日薄西山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但是皎然一定是了然于胸，他对他这位朋友是太了解了。另外呢，皎然呢借邻居的口呢描述了陆羽的日常生活，哎，这种手法呢其实也比较巧妙自然。那这首诗呢，其实前半部分写的是陆羽的隐居之地，后半部分呢，啊，主要是写这个诗人皎然不遇陆羽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这首诗你读起来呢，啊，就是显得非常的空灵，它的重点呢，好像不是放在陆羽身上，哎，但最终呢，啊，还是为了这个吟诵自己的这位朋友，比如说这个僻静的居所呀，未开的菊花啊，啊，非常空荡的院落呀，疑惑的邻居啊，其实这都是从一个侧面啊，四个场景，哎，不经意的 把陆羽的这样的一种生性非常散淡不俗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非常形象的描画了出来啊，就像后人所评价的一样，此诗之潇洒出尘，有在章句外者，非物为高调也，并不是一味的唱高调，而是，但是这个高调却自然的显露出来。那么，这首诗呢，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茶，当然很有可能陆羽上山去采茶去了，哎，或者说去勘探这个水源去了，去找哪儿的这个泉水更清冽啊，更适合烹茶，啊，总之是做一些和这个茶事相关的事儿。那么单就这首诗来讲呢，其实你反复吟诵呢，哎，其实和这个茶也有点像。你比如这首诗就非常像这六大茶类当中的白茶，也就是你刚开始读的时候呢，没觉得有什么惊奇之处，平平淡淡的。但是呢，哎，你越吟诵越有味道，哎，这就像喝白茶一样。你第一次喝白茶的时候，真的是喝不出什么味道，但是呢，越品，哎，越有味儿，可以说回味无穷。其实呢，寻陆鸿渐不遇这种事儿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呢？啊，并不是偶然的，啊，比如说陆羽在他的这个自传里就对自己呢，哎，有所交代，怎么样呢？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疑忧徘徊，自属达木，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哎呀，这怎么确实有点当年庄子的味道。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呢，又让人想到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阮籍。总之呢，是一位特立独行之人，如此之任性之散漫，难怪呢，他的朋友呢，包括皎然在内啊，会经常遇到啊寻鸿渐不遇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陆羽到山上，他真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采茶。皎然除了这首寻陆鸿渐不遇呢，还有一首和他非常类似的诗，叫往丹阳寻陆楚师不遇。哎，这就道出了当年这个陆羽呢，哎，经常在什么地界活动啊。那么唐代的丹阳呢，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的南部，它其实距离当时陆羽居住的这个湖州呢还是挺远的啊。那么皎然呢，他来这个丹阳办事儿，听说陆羽呢也在此处啊，就便来寻访，结果呢扑了一个空。哎，那说起这丹阳呢，他原来在这个地方呢也住着一位诗人，叫黄甫然。这位黄甫然的弟弟呢叫黄甫增，也是诗人，同样也住在丹阳。我们就在这兄弟二人的诗文的应对当中呢，同样也可以发现和陆羽行踪相关的一些线索。比如说黄甫然他就写过一首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啊，他的弟弟黄甫增也写过一首叫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所以说呢，陆羽到了丹阳，名义上是会友，实际上呢就是访茶采茶。皎然访陆羽不遇啊，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们反观这个古人啊，尤其是这个皎然呀、陆羽啊，其实就是拿陆羽本人来讲，他也不见得啊是一位所谓的什么制茶大师、茶道高手。但是呢，从陆羽一生的这个行迹来看呢，他常年啊这个穿行于山野之间啊，来往于茶坊之中，非常熟知茶叶采制的流程。所以呢，这同样呢，哎，也是诗僧皎然这首寻陆鸿渐不遇这首诗呢，哎，留给我们后人的启示吧。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装成，精致异常，叹道：
8: 一个逆气尚用七宝装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气铸之？奢靡至此，不亡何待？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装成啊？
7: 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
8: 赵匡胤问：怎么不符？
7: 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
8: 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
7: 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
8: 陛下赵臣有何赐教啊？
7: 赵匡胤指了指御案上的铜镜说道：
8: 你自己拿去看吧。
7: 赵普趋到御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
8: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
7: 赵匡胤沉着脸说：
8: 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
7: 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
8: 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
7: 赵匡胤说：
8: 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呀？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
7: 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柱。这……赵普无语。赵匡胤抬头对侍臣说：“传众翰林上殿。”不一刻，八位翰林一起趋上殿来，站了一排，行过君臣之礼，齐声问道：“陛下，赵臣等前来有何赐教？”赵匡胤拿起玉桌上的铜镜说：“朕三年前改元，曾面谕赵普，让他与尔等相商，年号不得袭旧。为什么这镜子的上面也有乾德二字呢？还是乾德四年柱？这是怎么回事？”众翰林面面相觑，不知所对。独窦仪身作一计说：“哦，蜀主王衍曾用过乾德的年号，始于何年啊？”“始于后梁真明五年。”“距今几年许啊？”“距今46年。”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这就对了，这面铜镜的背面锃亮锃亮，应该有40几年的历史了。哎，看起来宰相需用读书人呐，像窦爱卿便是宰相之才。”赵匡胤这一句不打紧，把赵普吓了一跳，自此他便处处挤兑窦仪，害得窦仪生了一场大病。赵匡胤欲拜窦仪为相之念并非始于今日。五代即宋，窦仪一家可谓是名门望族，其父其兄又以词学名闻于世。窦仪10几岁就写的一手好字和文章，20岁考中进士。他的4个弟弟窦衍、窦侃、窦称、窦熙也相继考上进士。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里所说的窦燕山便是窦仪的父亲。如果让窦仪做了宰相，这对于笼络五代的遗老遗少肯定大有裨益。何况赵匡胤又起自于行伍，对于造成五代纷乱的局面度如明镜。他曾意味深长地对赵光义说：“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秦始皇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二世而亡。汉代的皇帝懂得这个道理，以儒生治国，相国400余年。咱们应该学习汉代的皇帝呀。”为了学习汉代的皇帝，他的宝座尚未坐暖，就率领群臣前往太学参拜孔子和孟子，并下令重塑孔子塑像，修缮词语。为表示重视，拿了近20年盘龙大棍的赵匡胤亲自提笔为孔子作赞，紧接着又颁布了令全国将士吃惊的圣旨：“朕要求所有武臣一律读书，以知晓治国之道。”颁过这道圣旨，意犹未尽，又颁旨一道：“文臣治州。”也就是说，每个州郡乃至县令均由文人来当。赵光义有些不解，面询之。赵匡胤直言不讳地说：“派100个文臣到地方，即使人人贪污，危及不了朝廷；但若是有一个武臣作乱，那可就危及朝廷了。”正因为赵匡胤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全国的州郡府县之长全由文人担任，甚至连正式堂的吏员也换上了知书达理的儒生。赵匡胤既然想重用文人，窦仪便是最佳人选，但要他做宰相，赵普竭力反对。他直言不讳地对赵匡胤说：“窦学士文笔有余，经济不足，不可以为相。”事实赵匡胤还离不开赵普，听了赵普之言，也就不再提窦仪拜相之事。但通过这件事，赵普在赵匡胤心中的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不让窦仪为相，但也不能让你赵普独相。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在宰相之下再设1至2个副相，但就副相的称谓他犯难了。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设副相的事亘古及今未曾有之。正当他想得头疼欲裂的时候，花蕊夫人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陛下，你
3: 您的翰林院的一群翰林，哪一个不是学

0: 复古车，您倒不如照他们进店一问，也许会有解决的办法。
1: 赵匡胤双掌一拍说，爱妃这个主意不错。当即传召仲翰林进殿。仲翰林听了赵匡胤的话，又是一个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叹道，若是窦爱卿在此，不会这般冷场啊。他将手轻轻一挥说，汝等去吧。陶谷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备了一份厚礼前去探望病中的窦仪，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2: 自秦而今有没有设过副宰相？
1: 窦仪说，
2: 有。何代何朝啊？
1: 唐朝。
2: 唐朝何年？
1: 唐武德贞观年间，以尚书省左右补设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以他官参议国政，称为参知政事，或称为参议政事，位赐于宰相，不压班，不知印。陶谷又说了几句闲话，便离开窦仪府邸来见赵匡胤，拜之说，
2: 臣受了圣训之后回到家中查阅古籍，副宰相之设唐已有之，名曰参知政事。
1: 赵匡胤道了声爱卿辛苦了。第二天早朝，赵匡胤突颁一旨，拜吕余庆、薛居正为参知政事，与宰相、枢密使及副使合称宰执，为国家最高政务官。陶谷原以为他曾有恩于赵匡胤，而且副宰相之名讳又是自己提出来的，当一个副相应该没有问题，谁知那副相竟与自己无缘，心中很是不满，独自喝了一会儿闷酒去见赵匡胤，一连拜了三拜却不说话。赵匡胤笑问道，
2: 陶爱卿不召而至，像是有要事相奏，说吧。
1: 陶谷说，
2: 臣自后周已入翰林院，所起草的各种文档怕是有几尺高吧，臣自以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陛下以为呢？
1: 赵匡胤本来对陶谷素无好感，又见他居然向自己邀功，心甚鄙之，但因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一个大忙，强忍怒火说，
2: 翰林们起草文书皆翻前人旧作，改换一下词语罢了，正所谓一样画葫芦而已，有什么劳苦可言。
1: 陶谷听了这话，自感要官无望，拜谢而去。回到翰林院，在墙上题诗一首，
2: 官职须有牲畜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一样画葫芦。
1: 自此中国便多了一个成语，依葫芦画瓢，或一样画葫芦。陶谷没有当上副相，自甘堕落，倚老卖老，甚而变着法儿的敛钱敛物。有一个姓权的翰林有匹好马，陶谷相中了，想要便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权翰林很会说话，
2: 陶学士看中了我的马，那是我的荣幸，但是这匹马太野了，不好摆布，若是献给您，一旦将您踢伤，亦或是将您摔伤，那是在下的罪过。哎，这样好不好？我再骑两年，将它好好调教调教，到那时啊，我也该立志休养了，我再把它献给您。
1: 陶谷连说好好，他嘴上说好，心中却十分的不快。正好有道密诏让陶谷来写，他便对权翰林说，
2: 汝的破体字写得非常好，仅有一个密诏，就由汝来写吧。
1: 权翰林不知是计，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他写了不到一半，陶谷拿起密诏，一脸怒色说，
2: 帝王密诏乃国家机密大事，未经皇帝批准你就敢写，如果密旨泄露，罪将不赦。
1: 权翰林又惊又怕，自知上了陶谷大当，但陶谷所说并非妄语，此事若是追究起来，不说灭族，掉脑袋不成问题。但他又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乃是陶谷害他，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哭着向陶谷哀求说，
2: 陶学士，在下错了，

0: 过花蕊夫人之手杀了陶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是的，赵匡胤确实很爱花蕊夫人，几乎是言听计从。但是赵匡胤对花蕊夫人的宠爱程度远远赶不上孟昶，孟昶可以为花蕊夫人不上朝，孟昶还会为花蕊夫人设牡丹宴，甚而还会为花蕊夫人而诏令全国种植牡丹。这一切一切赵匡胤都不会干，故而花蕊夫人虽说与他同床共枕，但他并没有忘记孟昶，不止没忘，还深深地爱着思念着孟昶。赵匡胤不在的时候，他便为孟昶画像，画了一张又一张，画了撕，撕了再画，直到他满意才不再画了，才把这张他最满意的画像偷偷地供奉起来，每天都要上香叩拜。忽一天，这个秘密被赵匡胤发现，一脸疑惑地问道：爱妃供奉的是哪一位神仙呀？朕看既不像关羽，也不像灶君，更不像观音菩萨，倒像故去的孟卿，你说呢？朕的爱妃。花蕊夫人吃了一惊，但她很快便镇静下来，娇嗔说：
2: 陛下哪儿的话呀，这是张仙，只要诚心诚意地对他烧香祈祷，就可以生儿子。臣妾呀，是想早一天为陛下生一个皇子呢。
0: 赵匡胤一脸欢喜地说：
3: 难得爱妃对朕这一片真心，朕呢，祝爱妃早生贵子。
0: 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宫中一般妃子谁不想生男抱子，故而俱来向花蕊夫人求张仙之相，花蕊夫人来者不拒。妃子们求到张仙像后，也都供奉起来，朝夕跪拜。连皇妃们为了早生贵子，都敬起了张仙，老百姓能不敬吗？于是，这个由花蕊夫人捏造出来的人物，就成了送子的张仙，举国敬奉。在历史上，就历代皇帝而言，赵匡胤是一个最不爱色的皇帝。如果他爱色，千里送金娘岂能一尘不染？这样一个皇帝尚且被花蕊夫人迷住，可见花蕊夫人长得有多美。他的弟弟赵光义原本就是一个色鬼，仗着自己年轻，变着法儿讨好花蕊夫人，试图分得一杯爱情之羹。他错了，花蕊夫人的真爱乃是孟昶，为了活命不得不和赵匡胤故作恩爱，但要他在赵匡胤之外再去睡一个男人，他不干。他不止不干，还很瞧不起赵光义。你赵光义凭什么当上开封府尹兼同平章事位列宰相？不就因为你有一个好哥哥吗？可是你连你哥哥喜欢的女人也想染指，你算个什么东西？正因为花蕊夫人以为赵光义不是一个东西，每次见之冷脸相向。这且不说，他还暗地里劝说赵匡胤：
2: 陛下的皇位理应传给儿子，可皇子德昭已经16岁了，还是庶民一个，你若不早一点立他为太子啊，怕是有人要觊觎皇位呢。
0: 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赵匡胤不傻，含笑说道：
3: 爱妃为朕的江山，话说到这个地步，朕无负他言，但是朕既然位继大统，得为了大宋社稷考虑。朕已经让三弟做了开封府尹，若再立德昭儿为太子，三弟怎么想？国人怎么想？爱卿这一番美意，朕已知之。
0: 话说到这个份上，花蕊夫人还有何话可说？赵匡胤也不让他说，扳指一道：
3: 拜皇子赵德昭为贵州防御使。 作为一个皇子，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嫡长子已经死了，他便是。

0: 是嫡长子。按照惯例，莫说封嫡长子为防御使，就是封为太子也名正言顺。但赵光义不这么想，他之所以不这么想，自有他不这么想的理由。自五代时，能够做京都府尹的理所当然的储君，就是不是储君，他心想，我是皇上的弟弟，古之王位的继承，有敌立敌，无敌立长，亦或是兄终弟及，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我赵光义都应该做皇帝。可你这个华蕊夫人非要劝皇上立赵德昭为太子，赵德昭若是当了太子，那就是把我赵光义做皇帝的路给堵死了。不行，我得设法除去这个多嘴多舌的女人。为了除掉华蕊夫人，赵光义设想了好几套方案，但都觉得不妥，不得不铤而走险。他深信他的二哥不会因为一个女人，一个臭名远扬的女人和他翻脸，于是乘狩猎之机一箭射死了花蕊夫人。赵匡胤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被赵光义射死，恨不得生食赵光义之肉。但当赵光义跪在他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
1: 陛下，二哥，小弟不慎射死了花蕊夫人，是杀是剐听任二哥所为，但小弟有一言相告，女人是祸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伤了咱兄弟和气，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坏了大宋社稷呀。
0: 他这么一说，弄得赵匡胤左右为难，许久长叹一声说，
1: 你去吧。
0: 花蕊夫人一死，全翰林的礼仪也算白送了。但因为花蕊夫人的死，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赵匡胤经常去赵光义府邸看望赵光义，有一次赵光义生病，赵匡胤亲自替他捉艾草治病，赵光义皱着眉头叫疼，赵匡胤多以艾草自灸，笑劝说，
1: 你也太娇气了，并不怎么疼啊。
0: 说毕又以艾草灸赵光义，赵光义才不再喊疼。还有一次，赵匡胤在宫中举行宴会，赵光义喝醉了不能骑马，赵匡胤站起来亲自搀扶着他送到宫殿的阶梯上。赵光义的亲信姚如见了，忙迎上前来，赵匡胤当即赐他控鹤冠的衣带及器物财帛，勉励他尽心尽意地侍奉赵光义。赵光义的府邸地势较高，用水得到金水河去取，赵匡胤前工匠十余人制作了一个大水轮，把金水河里的水送进赵光义府邸。兄弟俩这一微妙变化被赵普捕捉到了。在赵普未做宰相之前，他与赵光义可以说亲密无间，但自从当了宰相，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是因为二者皆相。按照旧制，赵光义虽然位列宰相，但是虚的，他的职责是干好开封府的事，可他仗着是皇帝，非要插手宰相府的事情。而赵普呢，个性极强，权力欲极浓，不想让他插手，久而久之便有了矛盾。但他顾及赵光义与赵匡胤的关系，处处让着赵光义。但自他看出了赵匡胤与赵光义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变化之后，便不再让赵光义了。陈从信是赵光义的亲信之一，开封城几乎无人不知，可当陈从信的伶人控告陈从信的叔父以重修院墙为名占了他家一尺土地，赵普便把陈从信的叔父抓了起来，重责40大板，且判令归还所占之地，弄得陈从信很没面子。其实真正没有面子的是赵光义，赵普这一招叫打狗给主人看。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
1: 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为朕拓疆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
0: 使者欲言又止， 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数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宣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咸生怨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府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揭竿为乱，自号兴国军，相从者十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遣使朱光绪领兵千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先访拿全师雄家族，一一杀之，只有师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她饶命，纳为小妾。全师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中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诱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